0: 燃油疏散通道与消防设施点位，作业人员杜绝违章操作，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停机检修，严禁带故障运行，定期对员工开展风险提示，消防器材保证完整好用，把隐患排查融入日常生产的各个环节。
1: 这两天后台都在抢购大闸蟹蟹卡，先说一下为什么要提前买蟹卡。第一，送蟹卡省心，想吃直接提货送到家，不操心保存问题。第二，中秋送礼，员工福利高端体面。第三，锁定早鸟价，开壶后活蟹价格水涨船高，现在买就是省钱。今天主推的是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八只，性价比超高，想尝鲜的朋友花小钱探个底不心疼。企业采购发中秋福利，员工也开心，都知道阳澄湖的蟹好到底好在哪。首先，生长环境，阳澄湖优质水域，无工业污染，湖面大，水草丰茂，大闸蟹自然生长，吃得更讲究，鱼虾螺丝玉米全是天然饵料，所以每只大闸蟹膏肥黄满，肉质鲜甜，长势特别好，就等你来预定。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下单。今年大闸蟹长势好，大蟹多小蟹少，所以今天蟹季开门福利，一杯奶茶钱，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八只的大闸蟹，蟹卡尝鲜价只要298元，而且现在下单买一送一，买一单送一单，直接到手两张大蟹卡，298，平均每张蟹卡149元，一只蟹才10几块，真的划算，自吃送人都行，蟹卡三年有效期，全部去神净重，一蟹一扣，可以扫码溯源，六大保证，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包赔，活动就这几天，卖完下架赶紧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下单。
2: 好，知道这个关键词的话呢，选择这个大闸蟹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那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啊，这天气开始变得越来越凉爽了。那如果说还在纠结装修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点呢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点呢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派基层灶，还有呢全屋的灯饰窗帘的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也免费赠送。
3: 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也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会更长。那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可以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家装装修报价单，热线电话0516556-0303，6556-0303。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 好，早间8:0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2: 是的，今天早晨的时候看到整体的这个流量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我们看到现在从南一环一直到南二环是南北双向都是呈现出拥堵情况啊。那这可能在之前暑期当中啊是比较少碰到的。而且呢，刚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其实现在呢方兴大道是东西双向流量都很大。那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会儿是从莲花路的位置 位置，由东向西排过速松路。那由西往东方向，我们看到呢，这是在青鸾路的位置。而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过了青龙潭路。那今天早晨如果是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那么现在整体啊东西双向的流量都非常大。
3: 再来看到由东向西方向的还有合肥市南二环。南二环呢，现在我们看到从郎溪路高架的北京路路段其实就开始拥堵了，一直堵到南二环和西二环的交

0: 会出现的是由东向西方向，南二环可以说是全线都是较为拥堵的。可以提醒各位呢，选择其他道路来绕一下。我们看到反方向，尤其向东方向呢，还行，是在金寨路的附近呢有一个小的堵点。
1: 好，那么还有呢，就是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那目前金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从南一环的位置排到了南二环，而由北往南方向，这是从喜友路下道口的位置，对位呢也已经是排过了南二环。那今天早晨确实啊，整体的这个流量相对于往日的周四来说，其实真的算是比较堵的。我们再来看两个路段，合肥市的北二环现在呢是由西往东，在富阳路这一路段呢是对位排到了中国铁建国际城湿地公园这个位置啊，由西往东。那还有呢，就是富阳北路高架，我们看到目前富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向南进城方向，刚刚呢是产生了一处堵点。那么这处的堵点啊，是在吉桥路这个位置，靠近天水路下道口的位置有流量积压拥堵，那队尾现在已经排过了北城万达。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走富阳北路高架，现在由北向南进城方向，那么也是有明显的拥堵情况。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刚才呢在八点钟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报道了开学季深圳校服是因为深圳市统一款式，可以自行啊到商超购买，单价呢最低只要19.9元，冲上了这个热搜第一位。那这事儿说了以后呢，我们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那很多的网友啊都纷纷的点赞，说呢这项改革措施啊真的是特别好。有人就说呢，全市统一，价格透明，在哪儿都能够买得到，而且呢便宜，整个款式也特别的大方啊，真的是非常的棒。点赞。
0: 也有朋友说不用买大号了，而且呢价格非常的物美价廉。有网友说主要这个价格啊透明，自愿公开，没有任何捆绑，这才是最主要的。
1: 对，还有很多的网友就说啊，其实这个事儿呢真的是建议啊开始全国要进行推广，说呢每年订校服啊真的是太难了啊。
0: 有朋友就说在我们南宁一直都是这样，可能大家不知道而已啊。也有朋友说在广州个别区呢也统一了，只是校徽不同，校徽呢是魔术贴，非常牢固，可以更换，校服的款式都是统一的。
1: 而且说呢河北省啊现在呢也是一个市一个校服款式啊开放购买，不强制。好，908的各位听友，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校服这件事儿呢，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呢？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啊安徽908来和我们就说说看，就您认为啊这事儿呢是不是有必要赶紧来进行一个全国的推广。好，再来看下一条。这个夏天啊到20度清凉圈避暑，跟着影视剧打卡取景地，为一场比赛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大家不仅走得更远也玩得更深入。那此外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升级，从逛热门景点到体验更地道的中国生活。那下面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盘点今年暑期旅游的新变化。
4: 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北京、上海、青岛、贵阳、成都、杭州、广州、南京、深圳、重庆位列酒店入住量前十城市。成熟的商业配套和丰富的研学资源持续吸引家庭游客。与此同时，清凉成为暑期出游关键词，一批20摄氏度清凉圈小城加速走热。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3线及以下的小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增速超过1、2线大城市。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跨省出行占比突破55%，影视 IP 也持续释放文旅带动效应。电影《八仙》带动取景地山西大同游客人次增长20%，《给阿嬷的情书》带动汕头揭阳游客人次分别增长18%和8%。今年暑期，旅游消费进一步从景点打卡转向多元场景体验。数据显示，玩水、避暑、夜游等十大赛道，游客出行决策逻辑从去哪里更多转向玩什么、体验什么。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逐渐成为常态。区域赛事以及演唱会、音乐节持续带动客流。
5: 定制游、稀缺的一些旅游资源，这些高品质的产品呢是供不应求的。亲子游的出游订单也是比较火爆的，出游人次占比呢大概在60%左右。
4: 入境游同样延续升温态势。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入境游人次同比实现双位数增长。其中欧洲游客订单量同比

0: 这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我想呢，不论到哪个城市旅游啊，咱们都要呢遵章守法。近日，上海的一名女子啊，骑行电动车横穿马路，发生车祸呢，被判全责，但是却心生不服。面对女子的反问，交警的普法让无数的网友点赞。
1: 那意思说，我现在被撞了，我是活该了。我是拐弯。
2: 我哪里拐弯？
1: 我是从这边拐弯。
2: 这边能拐弯吧，这不是路口啊，
1: 这是我小区。
2: 小区你要横穿，你要横过路段的，要下来推的，不允许这样骑车走，直接转左转的。
1: 这个车已经全部停下来了，
2: 交通法规上有明确规定的，这不是车停不停的问题。
1: 他就可以不看人了，就直接可以横冲直撞了。
2: 是你要看他，
1: 意思说他这个加速了，提速了，
2: 不是加不加速的问题，现场没
1: 可能也无所谓了，
2: 撞死这是另外的事情。但你这个交通法规上面有明确规定，横过机动车道未下车推行的，造成交通事故的，全责。
3: 针对女子指责对方电瓶车不看人，交警指出，正常在车道内直行的车辆呢，拥有优先通行权。女子如果需要左转，必须在前方的正规路口掉头，这样也是保证自己的安全。情绪激动之下，女子发出灵魂拷问，那意思是我现在被撞了，我就活该了。对此呢，交警耐心的解释，不是你活该，而是要按照交通法规来。最终交警现场认定该女子全责。对此呢，交警也提示，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0: 是的，有网友就评论了，说呢，以前啊没有开车的时候骑电动车，觉得这驾驶员怎么看不见我呢，开车了以后发现呢，作为司机啊真的是有盲区啊，真的是有的时候看不见，所以呢开学了之后他再骑电动车呢就非常的遵守交通规则。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呢，同时啊也要转告您的家人，如果是在早高峰的时候骑着电瓶车，尤其还包括呢送孩子这个上学接孩子放学的，在路口一定要遵章守法，过这个尤其是斑马线的时候啊，千万别把自己当作是机动车，那么一定呢要走斑马线。好，欢迎稍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新闻直通车节目。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早间的8:1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今天早晨啊，作为一个周四来说，真的流量是特别大啊，因为可能是开学了以后，今天早晨呢，我们看到合肥市的科学导路跟长江西路，大伙儿如果熟悉科学导路的话呢，都知道基本上每天早晨啊，它的这个队尾呢，都会从长江路的位置排到繁华路，但是今天早晨啊，远远的是排过了繁华路，已经过了稻香路，现在呢，已经是排到了湖光东路这个位置。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此刻是准备走科学导路，然后呢由北往南方向上长江西路的，现在呢排队积压是比较明显的。那还有一个路段啊，就是合肥市的玉兰大道，那玉兰大道这是由北向南转上望江西路，我估计啊更多的应该是由北向西，然后呢继续沿着望江西路走，但是现在呢在开福寺的这个门口的位置，我们看到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黄山路，那这段的整体的流量积压呢也是特别明显的。那么还有就是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合肥市的 南一环，因为呢现在已经是过了8:01了，但是现在呢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队尾照旧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

0: 下的东二环这一路段，整体呢现在玉溪路高架由东向西进城方向，这个流量还是非常非常大。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石女士呢有一辆奔驰汽车，她说提车一年多的时间，碰到过几十次车窗自动落下的情况，到现在还没有找出原因。
2: 就是莫名其妙停着，我自己没看到过，但我去看的时候，就是去开的时候嘛，就车窗莫名其妙就下降了。
3: 宁波鄞州下英北路上有一家奔驰 4S 店，去年二月，石女士在这里买了一辆奔驰 GLC 260，她说车窗莫名其妙下降，发生过很多次。
2: 我也记不清了，一年多了，反正已经几十次了。
3: 石女士说，第一次发生在提车后没多久。最近一次发生在七月份，他提供了五月份拍的视频，说是去开车时四扇车窗和车子的天窗都打开了。
2: 行驶过程中人在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的，就是说我今天晚上假如说我停着，然后第二天就去就发生车窗下降。一次我到那个银泰百货去购物，我里面还放着很多那个手机包什么啊？
4: 停了多久下降的？
2: 大概我银泰百货逛了大概两个半小时吧，应该。
3: 石女士告诉记者，好在一直没丢东西，她找过 4S 店，目前还没排查出原因。
4: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钥匙误触啊？什么它会不会有这种功能的，可以把车窗？
2: 没有，我是跟师傅那天我们也研究了，也到时候我人走掉遥控啊怎么样，我们都跟师傅两个人一起合作嘛，反正也试了很长时间了，也觉得是没问题的。他们推测也是就是电脑白的原因，但我外面问过也是那咨询了一下，人家改装说他们也是觉得是电脑白的原因，但我问他们既然是电脑白的原因为什么不坏，他们说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因为电脑白里面有很多块电脑白，到底是哪块他们也不确定。
3: 石女士说 4S 店提出安装数据记录器进一步排查故障原因，但要签一份协议，她担心协议里的一个条款大致说的是，如果逾期不配合拆除数据记录器，会要求石女士赔偿数据记录器价值3万元的损失。
2: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合理的，现在这个车子是你们有问题，是我是在积极的配合你们，对吧？后来我也想过，假如说我装的话，我说车子放在你那边，我不开走，假如说我开走了，我车子出问题了，是我自己个人，万一说是我人为造成的呢？那我说不开走，他说不允许。既然装好了，我们在这里不能放，能修好原装的那个修好，我也可以的。实在这次修不好的话，我就是把退换的。
3: 找到 4S 店工作人员说，系统里有两次关于车窗问题的记录，但他们一直没能复现问题，所以厂家建议安装数据记录器。至于石女士担心的赔偿条款，工作人员这样说：
5: 这个条款的话，是我们也是根据厂家的一个确认函里面，它有就是对于这个记录仪有个使用的时间，比方说3个月左右，我们可能建议这个数据记录仪要拆回来，看看这个现象会有没有。然后如果逾期的话，它有个违约的押金，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费用产生，是这么一个情况。
4: 会不会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它正常使用，然后这个东西就坏了，然后它需要损失，它有损失？
5: 不会。
2: 那你给我一个保质
6: 期。那顾客提出了，他说这个东西把车辆留在这里装这个记录仪。
4: 那这个是
6: 我们同意，
4: 能不能操作？就他，
5: 因为我们也是跟厂家反馈过，包括客户的想法也经过沟通。因为目前厂家还是建议客户就把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去采集这个数据，更有效的后期来解决客户这个故障的一个排除。因为之前客户也放过我们这里一个月时间，其实这个现象的话还是需要使用的一个过程，包括不同的路段、不同的路况、环境。
3: 石女士表示，还是担心安装数据记录以后，万一坏了，还需要承担损失。
1: 好，我们也希望这起纠纷能够尽快的解决。早间的8:21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近期啊，天气转凉了。如果说是喜欢跑步的各位朋友呢，看过来，乐购908的好物推荐时间，有请呢欢姐和大家去好好的去介绍一下这个省不少力的神器。欢姐你好。
8: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跑步的事情。各位跑友，各位想突破自己的朋友们注意了，最近嘛天气凉快了，正是练跑冲成绩的好时候。不少跑友都在备赛下半年的马拉松，不管您是准备冲击全马，还是想着周末约着朋友一块跑个配速，一双靠谱的竞速战靴真的能让你省不少力，快不少秒。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这款奥莱直发的耐克 Nike AlphaFly 3公路竞速专业跑步鞋，必须给您好好介绍介绍。说到跑鞋里的天花板， AlphaFly 3绝对算一个，它是耐克专门为马拉松打造的顶级竞速旗舰，可以说是专业跑者的秘密武器。那么这双鞋到底厉害在哪里？这里好好跟大家说它的三个硬核科技了。第一，前脚掌塞了两颗超薄超轻的气垫，脚掌落地的那一刻，气垫把能量稳稳给接住，再给您弹回去，每一步都像踩着弹簧在跑。第二，中底呢藏了一块全掌碳纤维板，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碳 看板，跑起来像铲子一样把您往前送，推进感特别强，越跑越带劲。第三，中底是耐克引以为傲的全掌非凡轻盈泡棉，又轻又弹，缓震到位，能量回馈能到47%左右，跑长距离脚感也不衰减，从第一公里舒服到第42公里。再来说说鞋面啊，鞋面采用的是轻量化针织鞋面技术，透气又贴合，跑起来呢脚不闷汗，大底是新科技，抓地力强，湿滑路面也能稳稳踩实，鞋舌鞋领都做了贴心设计，后跟呢还有提环，穿脱方便，脚踝包裹也稳，而且它真的是很轻，单只44码才200来克，上脚几乎感觉不到重量，跑起来轻飘飘的，不管您是要跑全马、半马，还是日常节奏跑、间歇性冲速，它都能稳稳扛住。那么这么一双天花板级别的竞速鞋，专柜都得上千块钱。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直接给大家搞来大福利，奥莱直发到手仅需499块钱。您没有听错啊，两折出头，奥莱直发正品保障，还支持鞋码不合适包退换，放心拍。跑友们，装备到位，成绩才能到位。这双鞋库存真的不多，码数抢完就没了，手慢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那自己装修啊，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1: 确实，匠人制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九月限时开启。
0: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1: 福利呢是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呢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像卫浴、木门这些主辅材呢也是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的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也是全线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0: 是的，等于啊，这装修呢硬装搞定了，同时家具、软装、空调也都是直接配齐了。
1: 是的，是大师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装修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303。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嘟耶！各位小伙伴们，早上好！
1: 打卡打卡打卡第110天，今天的早上好凉好凉。
0: 好凉，天气是好凉，但是我们的速度真的没有好快。今天西环、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的朋友，他们会说天气是凉，但是速度真的不快。长江西路在西一环和西二环之间的这个道路呢，东西双向的朋友也会说啊，真的好堵好堵。南二环也是东西双向，从马鞍山路一直到金寨路这一段，东西双向好堵好堵。
2: 老朋友打卡打卡，70分钟才干一单。
0: 70分钟你才接到第一单是吧？1小时零10分你才接到第一单，今天早上这么不好打的吗？不应该呀，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有一点毛毛雨，按说这个天气应该是爆单的好时间呐、啊。
3: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304天。
4: 今天的 PK 我占大胖，毕竟大胖最能言善辩了。
0: 哦，真的吗？你占我呀？你要不要听一下今天的这个辩论话题是什么呢，兄弟？真的占我吗？今天涉及到这个话题，涉及到如果占我和不占我的话，一个是给钱，一个是不给钱的事情呢。你想好了哟？
5: 大棒大棒，今天早上为什么这么堵啊？
0: 啊，我也想问一下。
6: 我也想问一下，
0: 就今天早上为什么这么堵？
6: 你可知道我刚才都堵成啥样了？
0: 我知道，就你们这么想嘛？就今天是开学的第一、二、三、第三天，
6: 对。

0: 开学第一天都没这么堵。
1: 开学第一天没下雨。
0: 今天也没下雨啊，
1: 毛毛雨，毛毛雨，带着
0: 丢丢吧，
1: 毛毛雨。
0: 那昨天早上出门还下了一点雨呢，
1: 下。另外呢，就是大学，因为昨天晚上我还在跟一个那个做大学生意的一个朋友在聊，他跟我说、跟我说的是，一号、二号的时候，就大一新生到了，但大二、大三还有大四的孩子们没回来。
0: 哦，
1: 所以在这几天呢，就是高校的学生呢陆陆续续的返程然后归校了。
0: 嗯
1: 啊，所以你们看一下是不是由于大学门口比较堵。
2: 大棒大棒，今天早上为什么
3: 9:08、9:08蚂蚁团堵死了，由东往西堵，都8:30了，怎么还这么堵？
1: 由东往西的方向，您指的这个东往西的方向是不是从玉溪路立交桥过来了以后那一块比较堵？
4: 大胖，有没有可能他说的是7分钟才完成一单，并不是70分钟才接到一单呢？
1: 哦，他讲的是70分钟才完成一单是吧？就开了一个小时，那大
0: 就是这个单他开了一个多小时是这个意思？
1: 然后大哥接的还是一口价的单。心里都要碎了，一个多小时一口价啊！
0: 早高峰的价格，
1: 一口价啊，那吐血了。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是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5: 因为今天降温了，所以特别堵。
0: 降温了和堵到底有什么关联性呢？
1: 因为降温了以后，有一些朋友他们原来是骑电动车的，他们今天就不打算骑电动车了。
0: 这个季节骑电动车，那小风呜呜的，不是特舒服吗？
1: 吹得有点冷呢。
0: 真的呀？
6: 太奇怪了，包容大道和到北二环这里从来不堵啊。今天怎么这么堵？
0: 今天确实是普遍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个拥堵的情况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会交通广播也会时刻陪伴大家，当然听我们的快乐出发也会让大家不堵车不堵心，对不对？毕竟有很多朋友已经提前收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在群里面已经热聊起来了。
1: 那我们就
0: 还没进群吗？你们
1: 那你们现在可以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的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那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吧。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哎，大家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就是
1: 又胖了组合。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今天每到也不是今天，就是每到周四，我们都是辩论的话题。
0: 因为今天呢，确实路上处在比较拥堵的状态，有一些朋友也许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
1: 哦。
0: 跟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个我是悠悠，他是大胖，我们俩是一对活宝。然后听我们俩的节目呢，有时候气得要死，有时候开心的咯咯笑。对，有的时候这两个人还会在直播间里掐起来，对，
1: 双引号啊。
0: 对，悠悠会一怒之下希望把大胖丢到天鹅湖里去。然后每到周四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轻轻的辩论题。
1: 轻吗？今天的这个就不是很轻啊。
0: 就是这个辩论题呢，并不是说我真的拿一道辩题来我们辩一辩，而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儿，大家的想法意见啊，可能会有一点针锋相对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是
1: 快，
0: 朋友三婚邀请，这个份子钱该不该随？
1: 这个兄弟怪猛的哈，
0: 来你读男生，你读。
1: 也有大胖啊，我跟你们讲一个有点点尴尬的事情哦。
0: 怎么说？
1: 我有一个朋友，关系一直都不错，马上他就要办第三次婚礼了。第一次他结婚，我随了8倍。第二次他再婚，我又随了8倍。这次他又发来了邀请，我点开消息的时候心里咯噔了一下，不是不想祝福，不是不想祝福他，是兄弟你这个，我感觉自己有点像定期存款，每到他的喜事我就要取一次钱。我呢也不是心疼那个钱，是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理由去说服我自己，在一个已经参加过2次的场合再做一次同样的动作。去了以后啊，更死啊，招生贵子啊。前2次我都去了，第一次办了30多桌，热热闹闹的，第二次在酒店办简单了一下，我也去了，红包我也是按照正常标准给的，他也收了。但是啊，我们从人情往来的角度来说，其实他现在还欠我2份人情没还。他从来没有在别的场合解释或者是回请我，因为我们是前同事嘛，小孩又一样大，有时候呢会小孩又一样大了。
0: 有，他虽然结了第三次婚，但不代表他没有孩子。
1: 有时候会，
0: 他可能是跟他前妻的孩子
1: 会一起吃饭，但大家都是你一顿我一顿这样。他感情遇到问题，都是我请他喝杯酒，听他倾诉。
0: 就感情遇到问题，可能是这样的。喂，
1: 哦，
0: 今晚可忙？
1: 怎么搞的？
0: 我心情不太好。
1: 你不好不好，找你老婆去啊。
0: 咱们出去喝一杯。
1: 你自己喝。
0: 我已经准备去跟他离了。
1: 又
0: 喝一杯吧，
1: 又找到了、
0: 啊。哎，走吧，喝一杯吧。
1: 喝的过程当中又找到下家。
0: 然后不是，问题是在于他就是在这个喝酒的过程，他没有自己付钱
1: 啊，
0: 都是这个投稿人付的钱。
1: 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他发来的请柬的时候，我先想到的不是去不去，而是是不是只要他一直解，我就得一直随。所以也想问一问各位朋友，三婚的邀请，这份子钱我到底该不该出？是关系到了就得出呢，还是次数到了就该停？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要觉得这是一个虚构的事情，或者是觉得这是一件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记得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另外某个话题的时候，也讲到了关于对方结婚，就可能讲人情往来的事情。有一位听友，他当时也跟我们是这么说的，他说他的老表确实也已经三婚了，就结了3次婚了，次次都喊他去，每次去都要给老表包红包。他也觉得，就能不能，老表你等等我，我还没结婚呢，老表。今天你
0: 不随啊？
1: 怎么可能不随？
0: 不随啊！
1: 人家结了几次婚，那也是人家的新婚的。
0: 如果但凡这位投稿人认为这个朋友够处够意思，咱们是好兄弟，他就不会来问这个问题。
1: 那应该怎么呢？
0: 前2次都随了，他还没有还过人情，第3次还出，那你不就是冤大头？
1: 你没有机会让我还人情、啊、
0: 我不是说不祝福你结婚，是你不能一直用份子钱来维系我们俩这段关系。
1: 不是，
0: 尤其是 就是当他知道你每次都会给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他知道你会来的，他知道你跟他关系好，他知道他找你有情感有问题的时候你会帮他出酒钱，是不是？如果说他但凡认为你是一个可交心的朋友，并且他知道你对他很好，对吧？那至少说每一次，我不讲别的吧，带着孩子一起出去吃饭，他是不是该多付几次钱？可是他没有啊，你俩你一顿我一顿的，到最后嚷一下，还也许还你付的更多呢，对不对？而且说对方在人情上根本不会主动，说明他对这段感情的投入仅仅限于我通知你，这次你不随，他可能会觉得你变了，但是你也可能这一次停下来，他才会确认，哦，原来他不是一个这样的冤大头，原来他不是一个这样我随随便便再跟他喊一下什么事情随叫随到的一个人。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在他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把他当成你的知己、你的好兄弟、你的这个前同事等等一系列的，也许在他看来，哎，挺好，这个人还有点傻嘞，对吧？哪次我喊他出来他都出来，哪次我喊他喝酒，我借着我反正心情不好，我喝多了我不去付钱，他不都付掉了吗？我下次还喊他，对不对？不要付了，你这次就跟他说，哦，这个恭喜你啊，我那两天有点事儿，我就不去了。
1: 你不去了，你钱要给啊。
0: 如果说对方认为，哦，我不去，你没来，你份子钱还要给我，那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有点什么问题，有点大病。你这样的，你就可能更能确定他就是为了想要掏你口袋里面的那点钱。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朋友，你知道什么？就是我说一下，他是家里面办宝宝宴。他办宝宝宴那天他邀请我，我是真没时间去，我说不好意思我那天真去不了，但是我腾机我就把那个就是给宝宝的那个钱啊我就发给他了，然后他立刻就给我退回来了，他跟我说的是不用不用，我不是为了想要你的这个钱我才喊你过来的，只是说如果你有空就一起来，然后呢大家一起开心一下，然后呢小朋友之间可以互相交流交流，你不来这个钱我是不可能要你的，所以说立刻就退给我了。我觉得至少大家哦知道了，
1: 但我不是，那我立马就送了。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转了
0: 对吧？我就不会随了，好吧？
1: 转了钱干嘛不说，还要把它退掉，干嘛呢？显得你清高，
0: 关系没到位啊，
1: 显得你不一样。
0: 如果说是那种，
1: 我
0: 跟你说，
1: 我不是为了钱，
0: 如果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或特别特别好的兄弟，
1: 我就是为了你的钱，
0: 我就会直接跟你讲，
1: 我要钱。
0: 散会你不来吗？
1: 啊，散会你不来？
0: 你怎么来吗？
1: 你怎么来吗？
0: 你干什么去？
1: 啊，你干什么去？
0: 啊，你什么意思啊？
1: 我
0: 兄弟，我散会你不来？
1: 啊，所以今天这杨姐呢是不去不给，
0: 不去不随。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人呢，他没有这个相处的意义，干嘛呢？对吧？每一次哦，都到这样的节骨眼了，然后跑来找你，然后。

0: 后呢还要让你去给他随份子，报当冤大头啊！
1: 今天站我呢，去也随，你随不要随那么多不就行了吗？对吧？你随少一点，他心里还能心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第一次随八百，第二次也随八百，第三次你还随八百吗？你自己减一减数不行吗？啊，随多少是个心意，而且你也有孩子了，这次就不能把老婆孩子一起带过去去搂席吗？吃也吃一点本回来吧，啊，给多少都没问题，人家盛情邀请了，不其实就是让撑个场面吗？不就是想要把这个场子弄得好看一点吗？对不对？另外也有一些朋友在说啊，他这个人都结了三次婚了，他人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品，还可以结三次婚？那再换一种角度来说，我们不评论人家的人品怎么样，起码有女生愿意跟他再结婚，那就说明对方也知道他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对不对？十里八乡的，你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难道村里面的人不知道吗？啊，附近的人不知道吗？女生的这个家里人不知道吗？还愿意这么干啊？那原因呢？还是有一些过人之处的，对吧？那像这样的有过人之处的朋友，对，我讲实话，我这辈子我就是要看一下你，你可是到第三次的时候就打住了。这种比较难得的朋友啊，有朋友跟我讲，他碰到最多的是结了6次婚。
0: 啊，
1: 你们都把婚姻当成什么？6次婚吗？他是一年结一次，还是就整个人生过程当中6次吗？
0: 反正今天站我这个份子，我是不会随的。
1: 站我你就去，
0: 肯定是不会随的，
1: 少随一点就行了。
0: 我有那个钱，我自己再攒一攒，我去平安买个车险不行吗？
1: 啊，
0: 对不对？新车买一年，车险千万别选错，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86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没有套路，而且呢方案是非常的灵活，随便你挑。这个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还有质保，免费上车，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一站式的服务，让你用车养车都没有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询4008000000。这个不比你的朋友靠谱多了。好，来听你们说吧。
1: 哦，现在可以听了是吧？啊，听。
2: 3婚，我的天哪，都3婚了，3婚还要办婚礼吗？他好意思办，我都不好意思去，我还给他包钱，我的天哪，怎么想的？
0: 哦，
3: 大胖悠悠。红林路与陈家大街交叉口，最左侧车道是通往 C 的方向，最左侧车道一辆私家车
1: 抛锚了，
3: 把电瓶车给撞了，
1: 导致这一个路段有些拥堵是吧？好，感谢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
4: 说好站大胖了啊，好像听了之后感觉啊，算了，大胖你还是去跳天鹅湖吧，我要站悠悠了。
1: 哎，不是。该站我的时候你就要勇敢挺身而出站我呀。
5: 好吧，如果这个三嫂以前没见过对吧，那这次改去去。如果这个三嫂跟大嫂是同一个人，那等于随过了，不要再随了，给人可以去，不要再随了。
1: 他的意思，你以为他的三婚是复婚？
0: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人是同样的人，你就别去了。
1: 那个叫复婚。
0: 对，
1: 那个叫复婚。
0: 他这个显然是三嫂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大嫂、二嫂、三嫂他都没有，不，
1: 就都没见过，都没见过。哎，这种事情。换到现实生活里面少啊，确实少，但你也不能说没有。所以如果你们碰到了，我们不讲这么极端的这种事情，那你要碰到人家二婚的呢？
0: 其实我的内心里面是这么觉得的，如果说我有份子钱要还，就我有人情要还，他请我去了，我如果有时间有精力有空余，我去一下吃个饭，送个人情
1: 啊。
0: 如果说我没有这个份子要还，那我可能就算了。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属于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他头婚的时候我不认识他
1: 啊，
0: 但是呢他二婚的时候我认识他了，并且关系还不错，那二婚是必须要去的。

0: 是这样的情况。对，
1: 就是你错过了他的头婚。
0: 哎，对，头婚我不认识他，
1: 但我不想再错过你的二婚。
0: 其实是这样子，大家现在大家谁也不会想说我真的为了去吃一顿这个婚宴。
1: 我会，
0: 因为我觉得婚宴的菜一般来说都不咋好吃。
1: 那
0: 他考虑到有这么多的不同种类的菜，所以他烧的时间比较早，对吧？所以这个中午你在吃的时候或晚上你在吃的时候啊，我总是觉得这个菜没那么好吃。谁也不会真的说我就是为了一顿饭，然后我拖家带口带一大堆人过去，为了把这个份子钱吃回来，你也吃不回来。
1: 他上大闸蟹，
0: 你在讲我吗？
1: 对，他上大闸蟹，他婚宴上面上大闸蟹，
0: 他上大闸蟹你也吃不回那份子钱啊。
1: 对呀、啊，大闸蟹我们自己买不行吗？
0: 对呀、啊，
1: 我们给各位准备的价格，你们要不要听一听是多么的划算？298的蟹卡是买一张送一张。
0: 刚刚还有朋友在问，买一送一的大闸蟹还有吗？
1: 有，这两天我们后台都在抢购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先说一下为什么要提前买蟹卡。第一，送蟹卡你是省心的，想吃的时候直接你就可以提货送到家，不用操心保存的问题。第二，中秋送礼，员工福利，高端体面。第三，锁定早鸟价，因为开壶之后这个蟹价的活蟹的价格就会水涨船高。现在买呢就是省钱。今天主推的是什么呢？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八只，性价比超级高。想要尝鲜的朋友花个小钱你探个底，心里不心疼。企业采购啊，发中秋福利，员工也开心啊。为什么今年的这个价格便宜呢？是因为今年的大闸蟹的这个涨势确实都还挺好的，大蟹多小蟹少，所以今年蟹季开门福利，一杯奶茶钱啊，一杯奶茶钱，每一只螃蟹都相当于就一杯奶茶钱。公蟹是三两，母蟹二两，四对八只的大闸蟹的蟹卡，尝鲜价只要298，而且现在下单是买一送一，买一单送你一单，直接你到手两张大闸蟹卡，298，平均每张蟹卡只要149块钱，一只蟹你才十几块钱，是不是很划算？而且自己吃送人都可以。关键是它的蟹卡有效期3年。
0: 嗯，
1: 你今年不吃没关系，
0: 明年再吃，
1: 明年你再吃，
0: 明年不吃没关系，后
1: 年
0: 再
1: 吃，全部都是去神的敬重。我们刚才讲的螃蟹二两的三两的，不是说它身上绑一根绳子，然后在那个克重上面啊，到了那个重量，不是，是把绳子去掉以后，它们达到二两和三两。啊，一蟹一扣可以扫码溯源，我们给各位六大保证：死蟹、残蟹，没有肉，没有黄，没有膏，缺秤全部都包赔。活动就这几天，怎么买？现在就可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啊，抓紧时间回，就这么几天，买一送一，298的蟹卡。
0: 嗯，
1: 来听一下。
2: 我想有个事儿问一下，就是说是你这个朋友吃席你没时间去，然后人家把钱给你退回来了。
0: 嗯。
2: 下一次等你比如说再要二菜的时候，
0: 嗯，
2: 这个朋友来的时候给你钱，你会不会收？
0: 哦，就是他还是在讲这个人情的往来的问题。
1: 人情，人情，那不就是要有来有往？
0: 哎，对对。
1: 你要不收，那我下次怎么再给你？那我在办事情，我是喊你不喊你呢？
0: 其实是这样，你有没有考虑过，我那个朋友在没有收我的时候，其实他是不想再承我这一份人情，就是在此之前人情已经平了。
1: 那就在此之后，你们两个不来往了？
0: 不是不来往，而是就是他家办宝宝酒的时候，然后呢，我人没到，然后如果他收了我的那个钱之后啊，他就欠了我一份人情，所以他得想着我下一次怎么把这个人，他再把这么人情还给我。对，所以呢，他暂时考虑的是，我们先不搞这些了。其实，有的时候挺累的，不觉得吗？
1: 好，今天我们这个三婚的可能有点极端了，你们就直接说二婚的喊你们，你们给不给吧？
3: 这个去还是要去的啊，但是这个你不可以不随的。
1: 哦，大家都觉得是去还是去，但是礼就不随了。
3: 是看关系，关系好了肯定要去，关系一般的话，如果没有人情要还的好，人情还过了肯定不去。
0: 嗯，
1: 我也就
0: 看看吧，
1: 不吃你这顿了。
0: 哎，对对对，人情还完了，我还去干嘛？对吧？
4: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7: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3: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四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4: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3: 我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3: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4: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1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7: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8: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15: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于今天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暨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明确，将继续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记者从安徽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新安江至千岛湖皖浙省际航线作为特色文化游成功入选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2号表示，以色列的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1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离桥入口超宽车道地磅故障维修期间呢，超宽车辆无法通行，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6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今天来聊啊，这个投稿人问的是朋友三婚的邀请，这份子钱该不该随？随了呢，总觉得自己有点冤；不随吧，怕面子过不去。他说这个前两次婚礼他也都参加了，因为这个人呢是他的前同事。
1: 你们俩关系其实是有点好的。
0: 前同事，小孩又差不多大，经常会一起吃饭，然后可能会一起聊天啊，然后呢，对方的情感方面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跟哪里不开心的时候，
1: 按我们来讲，这算是兄弟伙之间才会做的事情了。
0: 对，但是呢，从他不讲了吗？从人情往来的角度来说，他欠了我两份人情了
1: 啊！
0: 而且他也并没有在一些很正式的场合回请过我。你注意哦，没有在别的场合解释或回请过我。小孩平常大家伙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一顿我一顿，这个基本上是平掉的。所以他内心里面在这一次的事情上面就产生了一些困惑，他是觉得我是要在意，就是这可能欠的两个份子，然后再加上欠了三个份子，因为这次如果再给就欠三份人情了嘛，对吧？我到底是算了，哎，没关系，人嘛有舍有得，对吧？这个我付出了一点金钱，但是收获了一个好朋友，还是想说算了，我就用这一次考验一下我的好朋友到底是不是我的好朋友。
1: 没有必要什么所谓的考验不考验，人家结婚本来就是一个很喜庆的事情，你干嘛要把这个想得这么复杂呢？从人情这个往来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是欠你这个人情，他这个人情可能就一直没有办法还给你。但不行，你再生个二宝，你再，
0: 哎，为什么我要因为这个人情而让我自己家里发生天翻覆地的变化呢？
1: 你
0: 其实在我看来，
1: 你能发生什么天翻覆地的变化？
0: 不是啊，我让他随个份子，我造个娃出来，娃是他给我带吗？他帮我养吗？
1: 那你就用其他的方式不就行了吗？
0: 其实他如果想把这个份子钱还给我，他有可能有很多方式还给我。
1: 他用什么方式还？
0: 他逢年过节的时候可以往我家里送点东西，对不对？他多关心我一点，人不都是相互的吗？他但凡如果有了这些举动，那我这次三婚我还会这么纠结这事儿吗？
1: 哎，问题是我逢年过节给你送的那些东西的价值你又不知道是多少，那你到时候还不知道，以为
0: 怎么会不知道？ 你买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我能不知道多少钱？
1: 你以为是那个什么，他就是他是不是跟我那个关系不错，然后就是正常的过来给我看一下，但是对方觉得我还你人情了，你就讲不清楚，对不对？你只有说过年的时候直接把钱打红包的方式给他们家的孩子
0: 啊，那也行。但是呢，但是有了就孩子之间的红包回，大家心里也会有个就有个数，对吧？所以那你这样子，如果说知道他家有老人，对吧？知道他家这个关心一下人家这个家人，因为我觉得关心人家老婆好像有点尴尬，就关心人家家里有老人。
1: 那家里的老婆就关心他们家的老婆不就行了吗？
0: 啊，那也行，对吧？
1: 买什么？你告诉我买什么？
0: 买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盒
1: 啊，
0: 对吧？你呢？如果觉得买一盒299这个份子钱还不上，人情还不上，你干脆就给他买个三盒五盒，或者你给他买个六盒，送一盒，送了那盒你自己给你老婆吃，你直接给他买六盒。
1: 你直接自己买六盒，你因为我们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
0: 你留两盒三盒留在家里，
1: 你留五盒留自己。送他两盒不就行了吗？
0: 钱不够啊！
1: 怎么不够呢？299的价格，
0: 人家上了800份子钱，两次800份子钱是1600啊！
1: 我给你600，一次一次慢慢还啊，哪能上来就把它全部给了？
0: 那你这样子，你可以这个还两盒鲜炖燕窝，再还两张谢卡，这样可行？
1: 那800是够了，
0: 总可以了吧？而且呢，中秋节马上要到了，每年快到中秋的时候都会念叨一句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窝自古以来呢就是温补的这个滋补上品，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能够润肺滋阴。燕之屋的燕窝啊已经成为了我们中秋的送礼佳品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的燕窝中秋礼盒呢，是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粉丝专属服务 利是299一盒的价格，而且呢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还叠加中秋礼。中秋礼是10副买1200元赠送燕窝面膜一盒，10副买2200元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10副买3200元直接赠送你燕窝粥一盒。你看，
1: 燕窝沐浴露，我想都不敢想，我都没有用燕窝洗过身子。
0: 你的内心应该是我都没有用燕窝，这个我都没有吃过燕窝，你还是在让我用燕窝洗身子？
1: 哦，
0: 我的身子这么金贵吗？
1: 我都舍不得用，能吃吗？燕窝沐浴露应该不能吃啊。
0: 燕窝沐浴露不能吃，它应该里面有燕窝提取物。
1: 啊、对，有燕窝酸啊。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答案会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关键是现在，价格比较便宜，然后它现在。给送出的东西呢还是比较划算的。
0: 你们别回错了，有人回298。
1: 298的那个是大闸蟹，大闸蟹是回大闸蟹。
0: 对、
1: 燕窝是回
0: 299。阿拉伯数字299。你们别回错了啊，回阿拉伯数字299。
2: 我跟你们讲啊，今天这个话题是很应景的。
1: 啊，为什么呢？
2: 10月份发了钱都不要乱花啊，马上11就要到了，工作小蛋蛋都来了。
1: 他讲的好像也对，马上11到了，11也应该是一个结婚的高峰期。
0: 对对对，
3: 合伙人跟他就是个玻璃兄弟，老的前同事，对吧？每次都喊他，他知道但凡是我的兄弟，他三婚请我没事，我过去吃没事。
1: 头靠烂掉是吧？就是真兄弟伙、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就是真兄弟呢，我会觉得你来不要给钱，直接吃饭。
0: 哦，就反而他不会真的跟你去计较这个钱
1: 的事情。对，你就来，你真就来，我们就只要一个热闹一下就行啊，你就没必要那个要讲到钱的这个方面的事情，对不对？

0: 兄弟伙们，你们要是真的代入不了自己的这个情况，甚至代入不了他的这个三婚的情况的话呢，虽然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啊是讲到对方是三婚了，然后你们可以重新考虑一下，如果是二婚的，二婚的你们给吗？而且我们也说了，再一再二不再三，我现在只是第三次，我又不是到了第四次，对不对？第三次你为什么就不给了呢？我们讲的是事不过三，我还没过三，我这就正好第三次，你不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那边身边有没有朋友二婚的？可给？
1: 啊，有朋友说，嘿，我有个情况跟你们今天说的一模一样啊。我朋友第三次结婚，我随了两次了。第三次我直接跟他说，祝你幸福，这次我不随了。你的新生活我替你高兴。
0: 啊
1: 啊，你。

0: 수해. 另外张张说三婚啊，你要考虑一下他前两次是什么样的原因离婚的，人以群分啊，你要考虑一下去还是不去，要不要继续跟他当朋友啊。
1: 你看欧友姐姐说我们家还真遇到过，我有一个表姐是三结三离，每一次都邀请我爸妈真的就给了三次钱。
0: 这个是家里亲戚没办法跑不掉，对，家里亲戚真就给了三次。家里亲戚是真没办法。哎，这个事情怎么讲呢？你看，你兄弟是三婚，但也许对方新娘子是头婚呢。
1: 啊，对，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新娘子可能说不行，我要办，
0: 所以你说
1: 不是兄弟，我一定要办这个酒。不是我一定要办这个酒，是新娘她是头婚，她要办这个酒啊，兄弟。小草鱼说这也有意思，他说你们收礼记录吗？以便未来回礼的那种。他说我都是记录好，等下一次有事情的时候我会加一些数目来回礼。但是我遇到一个同事，他生二宝的时候，我随了1000，我孩子上大学，他随了800。
0: 就还给你随少了，是不是？他朋友可能不一定记得住你学了多少，
1: 对，很有可能是记不住。但是我都记了一个那个备忘录，我也是很怕我会忘记，我也不知道在他结婚或者说办酒的时候啊，我是有钱还是没钱的。因为人有时候，如果他那段时间还相对比较富裕，他可能随的比较多。<笑>
0: 就这个事情，你该怎么说呢？就我有一个。
1: 我有以前会有一个小本本，但那个小本本呢，就是不见了。叶大炮，你不会不记得你给我随了多少钱？
0: 我已经不记得给你随了多少钱。我找找。你啊，这位朋友说，我可能就是那种怕不随份子闹掰了以后，等自己结婚之前的钱就收不回来了。我会说有事来不了了，然后给他发一个红包，看他会不会收。应该不会收吧。 我觉得之前有个同学结婚，我去随份子，后来他办宝宝宴，突然给我打电话喊我去吃饭。当时还是年初六，当天10点多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参加宴会，真的就有点无语了。他还说：“哎呦，不好意思，我把你搞忘掉了，突然把你想起来了。”然后我就不想去了，礼呢也不想随，但是又怕尴尬，我就给他发了红包，他没收，说人没到，礼就不收了。但其实我的内心还是有一些。
1: 不舒服的，嗯，
0: 你看人情有一些朋友是记不住的，很正常，记不住很正常。
1: 完了，大胖，我欠了你好多礼钱了。你怎么欠了我这么多礼钱？我给了你多少？你是怎么记的？我得结婚，你给了我1000。
0: 哎，你不要念出来，不要念出来。
1: 小朋友，你给了我。
0: 啊，不要念出来，不要念出来。
1: 还有乔迁，你给了我。
0: 我欠了你好多份子钱，你是不是很开心？快点找机会让我还吧。我倒是想呀，抓紧时间啊！2017年国庆，我有一个多年不见的同学结婚，也没有来往，他邀请了我，我随了1000。18年我家二宝出事，我跟他讲了，人就直接来，来都没有来。 他也没有给你随钱，也没有来，是吧？那你当时随的那1000，不就打水漂了吗？不就相当于就是打水漂了吗？这个不值得交的朋友呢，不自觉没分寸，喜欢占便宜，素质堪忧。这种所谓的朋友呢，你还是早点离开还也就好。这是另外一位朋友说的，周围身边如果有朋友是二婚三婚。 那么他们都会很自觉的，只是在亲属之间小范围的办宴席，或者是为了照顾二婚三婚的对象的感受，会邀请他的朋友，但是事先呢就会说好啊，不收礼金，或者是只说他那些朋友的礼金，或者说呢当面收下，然后隔2天请客吃饭的时候呢，再把礼金给退还回去。如果是非常好的朋友，礼金不是关键，关键是。 你单方面把他当朋友，而这个人没有把你当朋友，所以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个人不值得你的付出。但是话又说回来，哥，办酒席不要钱吗？
1: 要钱啊。
0: 那办酒席要钱，那我。

0: 够一点，我。
1: 但是是这样的，
0: 贪一点成分，
1: 就是我觉得头婚的时候呢，可能都会办得相对隆重一点，越往后是不是会相对于来说，简单一点，或者说是办得更巧思一点，对吧？比如说，我一直很希望叶大胖的婚礼啊，
0: 您不要想。
1: 因为我觉得大胖是一个很洋气的人，
0: 所以呢，我就应该在什么？我在铁鹅湖。
1: 其实我脑子里想的是酒吧，你之前跟我说的是土菜馆。
0: 酒吧？
1: 嗯，也不是不行，是吧？好了，叶大胖开始真的想了，开始真的想了。我觉得真可以。
0: 酒水可是无限畅饮，
1: 其实也喝不了多少吧。哦，不过你的朋友应该会喝的。
0: 那不是，主要是他舞台上可以有演出。
1: 对，就可以有啊。然后你们也可以上去唱啊。然后台下的亲友朋友们也可以上去唱啊。如果你觉得亲友在这个氛围里面不太 OK， 哎，你记得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他是亲友，他会把他们吃饭的时候拉到饭店里面去吃。
0: 啊、
1: 哦。然后朋友们在现场，他办的户外嘛，朋友们在现场吃自助餐，嗨，蹦迪啊。哦，
0: 要不少钱吧？
1: 哎呦，
0: 要不少钱吧？
1: 那确实要不少钱哎。
0: 这要不少钱吧？啊，所以，人情往来，人情你要有来有往，叫流动起来才叫人情往来。
1: 对对对，
0: 如果你只是单方面的付出，现在话又分两头说，单方面的付出那不叫你的人情往来，那叫你还没认清形势。
1: 哎，
0: 你这个朋友就认错了，他自己心里没个数啊。你自己也曾经试图给你朋友台阶下，对不对？就比如说你家的生了孩子，或者是有孩子了以后，孩子们在一起玩啊，你朋友也没有说要送个小礼物啊，或者是要送个什么样的东西给他呀？哎，你也给过他机会了，他不珍惜。那如果在不珍惜的情况下面，用一个借口把这个婚礼的事情把它搪塞过去不就行了吗？哎呀，那天我上班真的没有时间，哎呀没空，不好意思，哎呀祝你新婚快乐，你也不要主动提钱的事情。
1: 所以你也觉得可以不给是吧？
0: 啊，就没有说他就一定会跟着你屁股后面说，哎呀兄弟你不来那你意思是不是要意思意思，不会有人在后面追着你说要钱的。谁会跟你讲啊，兄弟你不来你钱要给到吧，没有人会傻到这么讲，
1: 真的讲这么那个的话，对吧？啊，哎，你看也有朋友说，他说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要在意别人是不是风光大办啊。他说我妈有个朋友是二婚，他们都50多岁了，我以为不会办酒的，后来呢也有伴郎也有伴娘还有堵门之类，所有婚礼仪式都有，有人会在背后说闲话，但是其实啊真的他们开心就行，也许他们在弥补自己青春的时候的遗憾。哎，对，就是别人怎么搞是别人的事，那你怎么做是你的事情，对吧？如果说你真的是很在意这一份感情，是需要用份子钱去维系的，哎，那你自己心里衡量一下你自己到底去不去。如果说你们的关系很好，哎，那这个你给我多少钱我都无所谓，你只要来吃饭，你来捧场，你来帮忙，我甚至说直接跟你开口说，不行，我这一次需要你来给我干嘛干嘛。哎，我觉得这个都是真正的有很深交情的人，
0: 哎，
1: 对吧？
0: 你都别讲三婚的了，有一些二婚的朋友，他们都在纠结说要不要请朋友吃饭。啊，要如果要请了的话呢，那朋友给的份子钱那是收还是不收？
1: 哎，是这样。其实我也理解大家，就啥呢？因为结个婚啊，你家里要装修，你装修要花了不少钱。
0: 谁说装修就一定要花好多好多钱呢？
1: 因为你硬装加软装，还要买各种东西，家具家电都很费钱的。
0: 那你就去找匠人制装啊。
1: 哦，
0: 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活动9月继续啊。
1: 嗯，必须的。
0: 嗯，我们的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全房的空调。
1: 对。然后呢还会再送这个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都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等的主辅材都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像这个水管电线啊也是不限米数的啊，这个电线呢全部升级为这个欧普的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为您的新家打牢这个安全根基。热线电话是0516556303，6556-0303。
2: 放这首歌。
1: 啊，对啊，今天你要嫁给我呀。

0: 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是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5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7，优。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鹏。嗯，
0: 好，三婚的事儿到此结束啊。
1: 啊，二婚的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
0: 对对对，不管他们几婚，这个都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快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 就希望这一段是他们终于找到了对的人，可以一直携手相伴下去。
0: 哎呀，也没关系啦。
1: 真的吗？
0: 对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的，哎，这种机会和能力
1: 啊，
0: 都可以，都可以啊。好，来吧，来吧，小伙伴们，接下来是今天。

0: 念的又有新鲜事。昨天呢，聊了一个2026年上半年的这个消费趋势，哎，看看都有哪些变化。然后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2026年轻人的零食报告清单。
1: 就吃什么？
0: 哎，
1: 买什么零食买的最多？
0: 零食。
1: 你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小调查，因为现在的这种零食店啊越来越多，家门口好像都会有那么一家，或者两家。打擂台，你们每一次进去都买些什么呢？晒出你们的购物小票，或者是晒出你们购买的这些零食的照片。
0: 好，
1: 因为我每一次进去，我就不知道要买什么。
0: 看了一圈也就觉得也就那样，对吧？
1: 看了一圈，我买了一包方便面。
0: 哦，
1: 你们都在里面买什么？来。看到我们的调查的年轻人现在都在买什么
0: 啊？很有意思啊！你们也可以说一说你们家里面的零食回购率最高的是什么？最近有没有吃的什么新零食很好吃？你们会给孩子吃什么样的零食啊？哈，来调查对象，调查对象当中呢，这个女性的占比确实比较多，70%多，男性的占比是20%多，年龄层次啊，你看啊。相对于来说比较多一点的年龄层次是在28到32岁，33岁及以上的有23.3%，所以呢，整体加在一起啊，你会发现，这个我们的这个调查可能是从18岁到33岁及以上都是有覆盖的啊，所以呢，这个零食的这个排行榜很有意思，首先是。2026年网红零食最想尝试的 TOP8， 就最想尝试的肉类卤味或者说是肉干脆片的这种内容还是很多的，比方说风干牛脆脆和风干牛肉脆片，你吃过这个吗？
1: 没有。
0: 好吃哎，
1: 王姐，当你说好吃哎的时候，你眼睛里面都冒光，你知道吗？
0: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一开始我觉得这种牛肉脯
1: 啊，
0: 牛肉干儿，它相对于来说都比较难咬
1: 啊，太硬了，
0: 很炼牙，然后呢那个牛肉脯呢又油不滋滋的，看着很难受，
1: 是是是，
0: 直到有一天我吃了一包牛肉脆片，
1: 它就是烘干的，
0: 对，然后其实它跟那个牛肉脯长得有点像，但比牛肉脯稍微薄一点，它是脆的，咬到嘴里嘎吱嘎吱的，香的嘞，其实那个零食本来是身边的朋友拿给我女儿吃的，我没忍住，
1: 你把它吃了，
0: 确实是这样，我就吃了，好，这个是第一个，就是 top one 37.9%的人很想尝试啊，
1: 我也想尝试，你这么讲了，我等会儿我也下班了，我要去尝试。
0: 记得是风干的，或者风干牛肉牛脆脆，或者说是那个牛肉脆片那种之类的哈。好，第二个其实我是属实没想到，他们很喜欢很想尝试的是腐皮凤爪或者柠檬酸辣无骨凤爪。
1: 虎皮凤爪就鸡爪子，
0: 对，
1: 这个不是卤菜店卖的比较多一点吗？
0: 不知道呢，
1: 零食店里面的这个不都是加工好的，然后还带了一点那个防，不能说人家带防腐剂啊，可能是冲各种各样的惰性气体，然后让它来保持新鲜，你们或者是抽真空，这个我在零食店里面买的少，我看到了我可能也不一定会想买。好，第三个呢，
0: 第三个是酱香卤鸭舌，鲜卤鸭四宝之类的这种，所以就是
1: 卤味，
0: 哎，卤味的这种方便食品，
1: 你别小看了这个卤味方便食品啊！你看一个虎皮凤爪，一个酱香的卤鸭舌，就这两个加在一起，占了67.6%的比例，
0: 是的，
1: 一个35.6%，一个32%，这两个。占了大半壁的这个江山啊，
0: 对对对，是的。好，然后接下来啊，26.4%的是什么呢？是迪拜巧克力类零食。
1: 为什么要加个迪拜巧克力类？
0: 就是迪拜巧克力是一种巧克力的
1: 类型吗？巧克力不就是什么黑巧白巧
0: 产品？对对对对对，
1: 它不只按这个分类、
0: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黑巧克力，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它坚果巧克力，然后迪拜巧克力。你没吃过迪拜巧克力吗？
1: 没有啊。
0: 哦，那你可以去尝一下。 我个人
1: 2021年，
0: 我个人不太喜欢吃。
1: 啊，里面是什么？把开心果、奶油、酥皮等等元素融入到巧克力当中。然后就有巧克力的外壳，里面又有各种各样的面粉。
0: 对，我个人不太喜欢吃，我就喜欢吃99.9%的黑巧。这个迪拜巧克力类的零食占比有26.4%。第五个是糯叽叽麻薯或者芋泥的那种什么流心酥之类的。
1: 哦，这个是我们最想尝试的这几。新鲜的这些口味、啊、
0: 前五啊，前五好、哎、然后呢再接着说口味代表啊，口味代表是什么呢？麻酱口味代表，比如说麻酱魔芋爽、麻酱掌中宝、就芝麻酱的那种，还有蛋黄的口味代表，蛋黄黄
1: 咸
0: 蛋黄鱼皮脆，
1: 哎，就是那个花生啊，
0: 不是吧，应该是鱼皮，
1: 不是，就是里面是花生，外面
0: 是
1: 裹了一层那个，哎、
0: 我脑子里面
1: 鱼皮花生嘛，
0: 不是，
1: 怎么不是？就是鱼皮花生，
0: 就是鱼皮，就是鱼皮
1: 啊，
0: 就是鱼皮，不是那个花生，就是鱼皮呢，
1: 就正儿八经
0: 就是香酥鱼皮，那种咸蛋黄口味的那种炸的鱼皮，但是是咸蛋黄口味的，你还懂啊？
1: 哦，我知道了，就
0: 好吃哎、
1: 欸，是你又吃过了，
0: 我吃过，好吃哎、欸。
1: 啊，
0: 好吃的朋友们，
1: 啊，
0: 就是港式香酥鱼皮，
1: 啊，没吃过，
0: 好吃哎、欸！
1: 不要老讲好吃，继续讲。
0: 那个迪拜巧克力我不喜欢吃，那糯叽叽麻薯我喜欢吃，然后那个卤味和凤爪我也无所谓，但是那个牛肉脆片好吃，好吃好吃。
2: 王小鲁的那个虎皮凤爪，每一个味道都好吃。
1: 啊，感谢你们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平时都买什么样的小零食啊。
0: 好，我接着说哈、啊、还有第八个就是冻干工艺代表，冻干草莓脆，还有冻干酸奶块，冻干草莓脆夯中之夯。
1: 这个我吃过，
0: 好吃哎、欸。
1: 它的热量是不是太大，
0: 对，
1: 太大了一点。
0: 对，而且呢草莓脆外表一定要裹一层巧克力皮。
1: 啊，我老婆不让我吃。他跟我讲这个糖分太高了，然后那个热量也比较爆炸。
0: 对对对，裹白巧或裹黑巧都可以、啊、然后呢那个草莓脆在里面，因为是酸酸的，所以它那个整个的那个口感非常好
1: 啊。好，他们主要尝试这些新零食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好奇味道啊、放心，好奇永远是人类探索未知领域的第一驱动力。
0: 嗯，
1: 好奇味道占了68.1%哈、啊。就比如说刚才讲的那个什么风干牛脆脆啊、哦，我就很好奇它的味道，我也会想去试一试。第二个呢是价格不贵，想买来尝一尝，占了30.8%。
0: 嗯，
1: 第三个呢是觉得生活需要一点点新鲜感，占了27.8%。
0: 嗯。啊，
1: 还生活需要一点新鲜感。
0: 嗯，
1: 哇，你们现在就为了买一点东西，给自己找了这么多的理由吗？
0: 然后在不同的性别上面尝试的意愿是这样的啊，就是每周都想尝鲜的呢，就想主动尝鲜的呢，女生占27.6%，男生占16.7%，偶尔尝试当中，男生占51.6%，女生49.9%。然后冷淡基本上保持零食的男生是31.7%，女生22.5%。
1: 啊，
0: 所以男生对于零食这个事情确实买的少一点啊。啊，然后接下来跟你们说一下年轻人最喜欢吃的口味 top 十。
1: 第一个
0: 主流口味就咸味的，比如说像薯片或苏打饼干等等，大家爱吃。甜味的，比如说像巧克力啊、蛋糕啊、糖果等等。
1: 受欢迎的口味当中，
0: 甜辣味。
1: 甜辣味
0: top one， 比如说辣条、辣味坚果等等，还有麻辣味、麻辣牛肉干、麻婆味的零食等等。
1: 啊、这个只是受欢迎。
0: 甜辣味我也好喜欢。
1: 甜辣味，
0: 嗯，
1: 啊，
0: 就甜辣味的启蒙，在我这里是小时候吃的油炸土豆片
1: 啊，
0: 一定是两勺辣酱、一勺半甜酱，再加上一勺咸酱，
1: 啊，
0: 这么搅拌一下，
1: 好
0: 啊，行中之行啊。好，接着再来说这个中等热度口味，比如说酸甜口啊，大家喜欢吃的话梅啊、果干啊等等啊，坚持原味坚果、原味海苔这种比较清淡一点的口味的，只占比25%。小众但稳定的口味，比方说芝士奶香味、

0: 好烟熏味、咸蛋黄味和藤椒味。藤椒味。然后男女生的这种对比差异在口味上面，男生会更偏爱咸味，女生会更偏爱甜味。其中奶香味的女生占比比较多，酸甜味女生占比也比较多。
1: 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定要到店里面去看的时候才会有购买的欲望？因为我现在拿出了手机搜了一下某零食品牌，光看他给我的图片啊，我完全提不起兴趣。什么麦香鸡块味休闲膨化零食了，什么牛奶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原味了，什么蟹肉棒原味了，麻酱魔芋爽了，旺旺小小酥了，徐福记的什么松软鸡蛋味的沙琪玛了，看了都不想吃
0: 啊，这些就感觉不是很想吃，对吧？
1: 但这个都是他主推啊。
0: 但是你看接下来这位朋友说的这个，你想不想吃？
2: 你可以试试买新鲜草莓，然后把巧克力，不管是黑巧还是白巧，隔水融化，然后放一点坚果在里面，然后草莓用签子插一下，直接去蘸那个巧克力酱吃，巨好吃。
0: 新鲜草莓啊，然后呢把这个黑巧放到水里面融化一下，里面再加一点坚果。但是姐妹，
1: 这不就是我们之前看到那个什么芝士瀑布一样的吗？
0: 巧克力瀑布
1: 啊，巧克力瀑布。
0: 姐妹是这样的，其实热量也不高，草莓哪来的热量呢？我如果用99.9%的黑巧加上一点
1: 苦吗
0: 原味坚果啊，我好喜欢吃纯黑巧。
1: 其实我也是吃纯黑巧，但会有一点点苦、
0: 就是那种苦味，它是很醇厚的，好好吃。我现在不喜欢吃甜的巧克力了。这哪来的热量呢？这还好吧，
1: 就没有热量。
0: 还有朋友说，哎，边听你们说我边流口水，那口水
1: 马上就要到楼下的这个零食店去消费一波，
0: 口水流的呀。好，然后呢再说说口感，年轻人最喜欢吃的八种零食口感啊，酥脆的这种占比71.3%，薯片饼干还是主流啊。然后有嚼劲儿的，比如说牛肉干、鱿鱼丝等等，占了52.4%。比如说软糯的，像这种麻薯啊、软糖这种糯叽叽的，还有 Q 弹的这种口感的，占了28.8%。然后像是爆浆流心的呢，12.9%，这个就不是很多。像冰爽沙冰的这种啊，占比26.2%。像绵密丝滑的，像巧克力冰激凌啊，占比41.2%。所以酥脆的这个是最多的。然后接下来讲到一个标签的事情，有73.5%的朋友曾经买过标签为零糖或无糖的零食。
1: 但其实都是假的。
0: 就是这个事情啊，是有点骗人的，朋友们。有62.8%的朋友买过低脂或低卡的零食，54.2%的朋友买过非油炸零食。但我理解，因为大家都是为了想吃一点嘛。有一个朋友，就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是这么说的，零糖或无糖代表油很多
1: 啊，
0: 非油炸代表糖很多
1: 啊，
0: 就是他们得互补，要不然这个味道它不会好的。要么就是油多，要么就是糖多。
1: 反正
0: 对，不然怎么出来这种香香脆脆的小零食呢？对吧？还有被购买的最多的新鲜零食，比方说酸奶、鲜奶制品占的比较多啊，62.7%。还有短保面包和蛋糕，短保也就是3天左右的这种面包和蛋糕，蛋糕1天左右的这种蛋糕，51.7%啊，然后还有一些冷藏的甜品，像布丁啊、提拉米苏啊等等，39.5%，还有限制的小吃，比如现烤面包、现炸薯条，36.1%。很多的 shopping mall 里面有一个薯条炸薯条的专卖店，你们知道吧？我就是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一个薯条一盒能卖我30多、40多？
1: 不都土豆吗？
0: 不就是炸土豆吗？不就是炸薯条吗？
1: 对呀、啊，炸土豆谁不会、啊？
0: 然后你不就是撒各种粉吗？那我为什么不能到肯德基吃呢？
1: 嗯，哦，
0: 对吧？
1: 肯德基给了多少钱？
0: 不是肯德基给多少钱？那我到麦当劳吃。
1: 我要去吃汉堡王。
0: 啊，对呀、啊，就是我只是觉得那个溢价太高了，
1: 50多，你们在想什么？
0: 对吧？好，还有这种。这个新鲜零食当中，鲜卤还有像烤肠、蛋挞、关东煮，
1: 嗯，
0: 大家也是比较喜欢的啊。然后包括有些果切、果杯，
1: 嗯
0: 啊，也占比比较高啊。好，然后新鲜型的零食吸引大家的有哪些呢？比如说看起来很新鲜，比如说更健康、负担比较小，还有口感比较好，嗯，这个是大家会考虑到的啊。好，这个是零食大盘点，接下来秀一下你们的零食吧。有朋友说还好，哼，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馋死了。
1: 我现在突然很想吃那个鳕鱼片，烤鳕鱼片。
0: 等一下，我来给你搜一下，就是咸蛋黄味的那个烤鱼片。
1: 我现在想吃的是鳕鱼片，就是他们每一次去海边都会带那个什么鳕鱼片，还有那个鱿鱼丝啊，我就想吃这个。
0: 但是我觉得那种不是很好吃啊。
1: 很好吃。
0: 那种有点腥。
1: 不行不行，我特别喜欢吃，然后特别喜欢喝茶的时候，然后吃一点这种鳕鱼片。
0: 你可以尝试吃他们家的。
1: 啊，120克，20.9块，太贵了。
0: 我看了一下大家给我们秀的零食，上面有什么内蒙古奶皮子、黄油曲奇，还有爆浆麻薯、黑松露牛什么？
1: 牛柳。
0: 不知道，看看啊，哎呀，老好吃了。还有朋友说，现在进零食店呢，我都先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再决定买什么。嗯，还有朋友说，哦，给我听馋了，我要到楼下的来优品消费一波了。悠悠，你又开始了每日一馋吗？好馋啊，好吃啊！最近特别火的还有一个吃法。你们要去尝试一下吗？
1: 什么？
0: 可颂配冰棒。你买一根雪糕，比方说，这个梦龙啊、乔乐兹啊等等这种，啊，买一个雪糕，然后呢，把那个叫什么，可颂从中间剪开，捅开，然后把这根冰棒插进去，把冰棍扔掉。开始吃，哦，好吃呢。

0: 大胖，你真的在搜啊？
1: 我在搜，我在搜那个。
0: 但说真的，叶大胖，你以你现在的这种身体情况，你还是少吃点吧。
1: 不是鳕鱼片我都不能吃
0: 啊，鳕鱼片你能吃？对，还有朋友说我买的最多的是可乐，我真的戒不掉了。
1: 可乐你不是要真戒一戒？
0: 有的人是戒咖啡戒不掉，有人戒可乐、啊、可乐戒不掉。
1: 可乐，
0: 我身边也有人喝可乐，就是每天都要喝。
1: 这个嗯，
0: 好，吃点什么？什么好吃？给我们推荐推荐啊。
1: 对。
0: 对吧？哦，还有朋友说，我一般买到好吃的，我会拍照片收藏一下，
1: 然后下一次就继续买了。
0: 卫龙魔芋爽，去骨猪蹄，
1: 小鸡干脆面，烧烤鸡肉味儿，
0: 百利家苹果干，
1: 爱上咪咪虾条，
0: 这个是什么？一口肠，双汇一口肠。
1: 咪咪虾条可以来一包。
0: 这个是什么？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的那个饼，对吧？
1: 徐福记咸香芝士米果卷。米格玛，这个也好吃。
0: 我看看啊，这个还有皮蛋瘦肉粥，哎，方便的皮蛋瘦肉粥是吧？
1: 旺旺维多利，葡萄椰果。
0: 这个是山楂糕。不是，我刚念的都是大家发给我的，这还有流水鱼，这个是从湖南。哎，是这样的，叶大胖、
1: 啊、
0: 你记不记得你从那个湖南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的那个小鱼干
1: 啊，
0: 好吃。

0: 好吃、哎、
1: 可以给我
0: 再给你搞一点是吧，
1: 再给我寄一点，
0: 你下次自己拍一个照片。
1: 我不信，我跟你说，
0: 不是因为我
1: 有的时候我信网络，
0: 不是，
1: 但是呢，
0: 自从我跟你讲的买的那个酱板鸭，你现在你到网上去买以后，你发现买的不好的。
1: 自从货不对版之后，我对于这种就是可能先制的这种零食啊，新鲜零食，而且呢，它带有很强的地域特色的，我不要。
0: 我跟你讲，买的那些什么就是带过来的那些小鱼干也不是我买的，是我爸妈他们就或家里面亲戚啊，他们给我准备好
1: 的。那叔叔阿姨会买、欸？
0: 他们。
1: 那你问一下，
0: 我也不知道他们买的是什么。
1: 你这样子，你打电话给叔叔，你说我那个搭档啊，
0: 他们不知道，
1: 他想吃那个，然后呢，这个买给我钱，我来付邮费，也我来付，好。
0: 他们不知道，我跟你讲，不知道、
1: 哦、
0: 是我家大姨妈还有我外婆他们买的，然后一搞就是塞到我包里面，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塞进去的。
1: 哦、在这里。隔空喊一下
0: 大姨妈是吗，
1: 燕大胖的
0: 亲朋好友，
1: 亲朋好友们，
0: 他们行吧，我把这一段录下来然后发给他们，
1: 下次
0: 多带一点，
1: 就是有这么好吃的湖南当地的这些小零食，请给我们安徽的朋友们
0: 多带一点，
1: 多来一点。
0: 嗯，麻辣王子就是我们那边的哟，这边就有，你不用我帮你带了吧？麻辣王子哦，
1: 麻辣王子是这样，它已经标准化量产。
0: 对啊，我给你带的那个小鱼干也是标准化量产、
1: 哦，
0: 它都是那个抽真空的呀。
1: 哦，
0: 你不记得了吗？
1: 好吃啊！水煮鱼送给你们。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呢封闭施工，预计12月31号结束，提醒各位。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小伙伴们，我知道你们馋了，刚才被我说的，你们是不是打算等会冲到楼下的零食店里去了呀？是不是这样啊？啊，不过冲的时候有一双很不错的跑鞋也很重要哦。
1: 冲的时候连鞋子都这么在意了吗？
0: 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甄选了这一款啊，是这个耐克的公路竞速专业跑步鞋
1: 啊。
0: 然后呢，奥莱直发是很专业的跑鞋，跑鞋当中的天花板啊。然后呢，耐克专门为马拉松打造的顶级竞速旗舰，可以说是专业跑者的秘密武器。它呢是有三个硬核科技，第一个是前掌塞了两颗超薄超轻的鞋垫，就是脚掌落地的那一刻呢，鞋垫能够这个气垫啊能够给你把能量稳稳的接住。第二个呢是中间呢藏了一块全掌的这个碳纤维板。这个就是碳纤维板。
1: 碳纤维跑步的时候是那个支撑性更强。
0: 哎对。然后中底呢是耐克引以为傲的全掌非凡轻盈的泡棉。又弹又轻。哎特别的舒服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
1: 这个价格不便宜吧。因为我看
0: 专柜是上千。
1: 对，带碳纤维的那个板子，带碳板的鞋子估计都要上千的价格。
0: 但是乐购908商城奥莱直发只需要499。
1: 多少？
0: 499。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能那么便宜。
1: 它不尺码都有是吧？
0: 你可以试试看。
1: 它不同的尺码都有。然后
0: 试试。
1: 关键是我们支持尺码不合适的话我们包退换。
0: 啊，对啊，所以你们自己买嘛，买了之后试一下，如果觉得合适就留，不合适就退
1: 啊。OK，
0: 这不是很方便吗？
1: 是，
0: 对吧？乐购908商城，你们自己都可以去看一看，挑一挑啊。
1: 好嘞，
0: 希望能够挑选到合适你们自己的，吃的呀、喝的呀、用的呀、穿的呀等等都可以。
1: 好嘞，来吧，听歌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无常的《我真的受伤了》。
2: 窗外阴天了，
1: 王姐今天
0: 什么情况？只敢唱吗？
1: 我看你打怎么打分了。

0: 男生给到95，
1: 女生
0: 给到90。
1: 啊，综合得分，
0: 92.5。等一下，再让我听一会儿。

0: 我想说这首歌啊，其实不太适合，就是不太适合合
1: 男女
0: 唱。
1: 带对唱，
0: 对，也很奇怪，就是如果高了吧，男生上不去；低了吧，女生下不来，就听起来其实是没有层次感的。但是呢，这个男生确实是唱得比较好，然后呢，女生会有一点憋屈。
1: 好吧。
0: 男生确实处理的方法都很到位，情感的处理、技巧的处理
1: 都 OK。
0: 都还挺到位
1: 好
0: 的。
1: 嘞，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好久没有来的 K 王大哥。
0: 好。
1: K 王大哥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

0: 哎，这首歌当中，你看间奏还融合了一下啊。这个大哥唱这首歌唱的确实是很温暖。
1: 有这个历经岁月蹉跎以后，回看人间过往
0: 的沧桑感。
1: 对，
0: 大哥这首唱的也不错，这分我有点难打，因为刚才其实我觉得我调定的有点高了。
1: 啊，现在就是90分起步了。
0: 有点，对，
1: 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飞扬为我们带来的《虚拟
2: 》。固执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凑齐了真音。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空。

0: 你是我朝夕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陪着我像纸笔像自己像雨滴，弹着我追呀追呀追落到云里。
1: 就唱到这吗？
2: 他就只唱了一分钟。
1: 嗯，这他自己用其他的软件录下来了啊。还是他的风格，他的就是整个的声音会营造出来给我们特别近距离的感觉，好像浮在你的耳边唱一样。
2: 打分。
1: 对，但感觉没有唱出他的
2: 特色。
1: 特色，对对，就是前几首我
2: 九十还是八十吧，
1: 很难受，因为这种难受是没有说特别惊艳到。对，
2: 就现在我们的打分的规矩都要听完五首歌以后，然后再一起集中打吗？
1: 要一个分是吧？犄角大王只有河南。
3: 一年又一年，往事如云烟，归来又走远。

0: 那些故人呀，来不及沉淀，风吹起又飘散。
1: 他说去过只有河南之后才知道，原来我对这片土地也爱得深沉啊，这个是饱含自己的情感的一首歌啊，唱的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完成度也高，
2: 适合他，适合他，
1: 也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我觉得主歌部分要比副歌还要好一些，副歌部分因为要一直去顶这种。
2: 民谣风的那种状态吗？
1: 对，然后音拖的又很长，然后又更用到更多的胸腔共鸣，所以我感觉副歌部分还可以更好一点
2: 啊，
1: 就是这好难打，这
2: 九十九十
1: 你们什么情况，
2: 九十
1: 来，接下来嘟嘟为我们带来 disco。

0: 姐姐给自己唱笑了是吧？这首歌明显就是不熟，就这前面那几个调都不对，这个音接的都不对，是不是？
1: 但这个就好打了，要85。
0: 啊，这个你能给85、75吧？
1: 他们刚才不都是90的？
0: 啊，75，75。然后
1: 那个
0: 姐姐唱歌就喊在嘴，醒来大半夜，小心情很 nice。新来打扮，只用到了牙齿到嘴唇的那个位置在唱歌。
1: 好，
0: 新来的。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耳畔大东。

0: 姐姐你没唱啊，这是原唱在后面。
1: 太高了 ，key 太高了，根本唱不上去。
0: 姐姐发个伴奏给我们是什么意思？伯牙为我们带来心中的日月。

0: 的方法以及他们喜欢的那种颤音腔调在唱这首歌。首先是提醒所有的阿姨们，你们在唱歌的时候混响不要开那么大，都把你自己的人声都吞没了。
1: 你不要管，
0: 实一点，
1: 你不要管。
0: 而且阿姨们唱歌都还蛮喜欢捏嗓子，我妈也是一唱歌就就开始了，干嘛呀阿姨，
1: 你不要管，这是我们唱歌的风格，打分
0: 78。接下来听到的是太阳为我们带来明明。

0: 小姐姐95。
1: 该继续随你，我都可以，或许
2: 哎呀，他唱的就像是现在外面的一缕风一样，徐徐秋风，没有这么的凉，但是吹在人身上舒服的嘞。其实他没有完全模仿原版的腔调去唱，因为原版腔调里面会有很多的转音，既然我没有转得这么精彩，那我就正常用我自己风格去唱不好吗？

0: 是你要的一切。
1: 我想听到的是星座、宇宙什么亚当、美座
2: 在这
3: 问题亚当。
0: 所有的感觉，下着雨的
1: 午后，三一九，
0: 刹那的视线，
1: 但后面就不会了。
2: 八十，
1: 啊，
2: 嗯，
1: 这个可以八十，
2: 七十五，
1: 七十九吧。
2: 因为全部都含在口腔里，而且，如果是对唱歌曲，你很想跟自己对唱的话，你可以在录制的时候先发起合唱，然后你先录女生的那边，然后你再发，然后你再加入这个合唱录男生那边，你就可以加入自己的合唱。你录出来的一首就是很完整的，不是你急得要死。
1: 好，
2: 这句还没唱完，那句开始了。
1: 好，
2: 对吧？
1: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老波以为我们带来的《别怕我伤心》。

0: 大哥就只唱到这里。
1: 大哥已经近乎在清唱了。
0: 嗯，这你按照你的讲法来讲的话，大哥的混响不也开得很大吗？
1: 太大了。
0: 那怎么办？
1: 调小一点。调小一点，然后大哥就是你让那个伴奏啊，给你起到一些好的作用。你刚刚那一段近乎就是自己在清唱，对吧？
0: 就听不到你的电乐。
1: 哎，对对对，来，接下来西卡为我们带来小雨预告。

0: 其实他的声音条件很好，
1: 而且很适合唱这种歌，
0: 但是不要这么油。
1: 那也在他这首油油的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0: 他真的可以唱得很好的，但我听起来觉得有点痕迹略重啊。好，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0: 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是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是25到27度，江南南部是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3。很多朋友在问这个乐购908商城的耐克的公路竞跑鞋啊，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点击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在右下角啊，你能看到乐购908，直接点击进去就能看得到这个耐克的这个跑鞋啊，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来进行选购，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尺码，那尺码从36码到45码都有，然后颜色呢也有很多啊，你们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配置就可以了，只需要499哦。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一起来回复啊，这个会一起来直接打开乐购908就可以了解了。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155”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安徽省继续维持北晴南雨的天气格局。从气温来看，全省只有江南南部少部分区域最高气温超过30度。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韩国釜山近海发生了一起拖船倾覆事故，造成了1人死亡，6人失踪。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和安徽网，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那么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粤西往潜山方向的匝道封闭，粤西往潜山太湖方向的车辆按照指示标志行驶，预计要到9月30号结束。提醒大家，是在沪渝高速上，鸽子墩枢纽粤西往潜山方向的匝道封闭，粤西往潜山太湖方向的车辆按照指示标志来行驶，预计到9月30号结束。We'll be right back. 请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0: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953.42点，上涨了12.03点，涨幅是0.31%。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是13630.16点，上涨了18.61点，涨幅是0.16%。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是3316.94点，上涨了4.70点，涨幅是0.14%。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亲爱的，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看到微信平台的朋友在问，你们说的那个大闸蟹的蟹卡怎么买，在哪里买？提醒大家哈，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交通广播，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其实这两天后台大家都在抢购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先说一下为什么要提前买蟹卡。第一，送蟹卡省心，想吃了直接提货送到家，不操心这个保存的问题。第二是中秋送礼，员工福利高端体面哈。第三，锁定早鸟价，开湖之后活蟹的价格水涨船高，那么现在买就是省钱。我们今天主推的是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八只，性价比超高。所以呢，想尝鲜的朋友哈，花小钱探个底不心疼，企业采购发中秋的福利，员工也开心。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阳澄湖的蟹好，但是到底好在哪里你知道吗？首先是生长的环境，阳澄湖水质这个优质水域哈，没有工业污染，湖面大，水草丰茂，大闸蟹自然生长。那么大闸蟹吃的也很讲究啊，鱼、虾、螺丝、玉米全都是天然的饵料，所以呢，每只大闸蟹都是膏肥黄满，肉质鲜甜，长势特别的好，就等你来预定了。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来下单。今年大闸蟹涨势好，大蟹多小蟹少，所以呢，今天蟹季开门福利哈，一杯奶茶的钱，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八只的大闸蟹蟹卡，尝鲜价只要298元，而且现在下单买一送一，买一单送一单，直接到手两张大蟹卡298元哈，平均每张蟹卡149元，那么一只蟹才十几块钱，这样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自己吃送人都可以。蟹卡三年有效期，全部是去绳净重，一蟹一扣可以扫码溯源。同时我们给大家六大保证，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都包赔，活动就这几天卖完下架。所以呢，如果说您感兴趣，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来下单。
3: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4: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13: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5: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16: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3: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1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进入我们的维权进行时。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您也可以在公众信账号上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当然也提醒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纪。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依然从这个交通出行的相关的一些违规违法的案例说起，给大家做到一些相关的出行的开车出行，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的一些安全提醒、一些安全提示。有些内容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你看这是我们出行的时候、开车的时候都知道的，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车友会有一些侥幸的心理，会觉得哎，我的技术特别的好，这事儿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时时刻刻安全，请永远牢记哈，守住这个安全的底线，守住法律的底线。半点之后，我们的以案说法依然会有两个案例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了解，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
1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8: 我在，
19: 我也在。
1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九零八，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九零八。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高速的一些意外情况发生之后，事故发生之后怎么处理的问题。那么一说到这个问题，高速避险哈，可能很多的朋友脑海当中会说到，会想到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的、传递给大家的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但是遇到过一些意外情况的朋友可能也会像微信平台上一路小跑留言一样，一旦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第一反应你会紧张，有些时候脑袋是一片空白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们平时记住了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么在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能不能做到呢？我们分析的案例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近日呢，在沪武高速上行线300+600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马鞍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的民警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一辆故障的车，它怎么了呢？停在快车道里面。更让人捏一把汗的是，一家三口滞留在车道内，处境是十分危险的。民警呢火速的电话联系驾驶人，那么一边安抚其慌乱的这个情绪，一边指挥驾乘人员

0: 发生了这个二次事故，这个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那么高速避险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我们要再一次的传递给大家。刚才这个案例当中，老司机说了最危险的情况，这个故障车辆车发生故障了，那么可能一家人都会下车，就在那个高速的快速通行的这个车道内站在那里，然后呢打电话联系啊，这是一种情况。老司机还跟我们描述了另外一种情况，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交通违法案例当中经常会说到的，车辆发生了碰擦碰撞的事故，两辆车上的人下来，在马路中间，在快速的通行的车流当中，在争执，在争吵，在追究到底责任是谁，完全就忘了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样一个高速避险的九字诀。一旦发生事故或者一些意外的情况，车辆如果是可以移动的，尽快将车辆移到右侧的应急车道，或者是就近的高速出口来驶离。车辆停稳之后，开启双闪的警示灯，在车后150米以外放置三角警示标志。无论车辆能否移动，更重要的一点，驾乘人员不要留在车里面，不要在高速路面停留，迅速的转移到护栏外这样的一些安全的区域。人撤离到安全地带之后，及时的拨打110报警电话来求助。
1: 交警表示，有少部分车辆司乘人员在发生事故后，车辆明明可以移动，却停在行车道上拍照、理论、闲逛，身旁就是疾驰而过的车辆，十分的危险，极易引发二次事故。交警提醒，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或者车辆发生故障的情况下，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首先，若人员无受伤或受伤轻微，且车辆还能移动，驾驶人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车移动至右侧应急车道，并在车辆后方来车方向50米至100米处摆放三角警示牌。在高速公路上，则要在车后150米外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警情。夜间雨雪雾等恶劣天气，应加大到200米。将车辆及安全警示工作妥善处理后，车上人员应立即撤离到高速护栏外等安全地带，远离事故现场，千万不要在行车道内逗留或待在车内。驾乘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应立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正确描述车辆位置、行车方向，同时将人员伤亡情况、是否需要救护车、事故车能否开动等现场情况简单描述。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要时刻关注道路情况，确保自身安全。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 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何时

0: 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公众微信账号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九零八，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九零八。在微信平台上，小可乐的留言，他说：“如果说我拍到了这个其他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是不是可以向交警部门去举报？可以的。那么在保证你安全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你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了对方车辆的交通违法的情况，你的手机拍摄了相关的交通违法的视频，都是可以去进行举报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就是群众举报交警部门查处货车强行实现超车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近日呢，宣城交警接到了群众举报，一辆大货车压黄线实现强行变道超车，险些酿成事故。根据这个举报车主行车记录仪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显示，事发路段车辆比较少，那么视频车辆是正常行驶，对向车辆，对向车道，一辆红色的货车越过了道路中心的黄色实线，正在超越前方同向行驶的大货车。那么接到群众反映之后呢，交警也立即展开了调查，通过核实视频和车辆信息，迅速的锁定了违法驾驶人。经过查询，驾驶人当天经过的是 S346 祭坛快速通道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驾驶技术过硬，技术好，那么贸然越过中心的黄实线超车，忽视了交通安全。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交警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基本的道路通行的规则，绝大部分人都是知道的哈，排除一小部分人。但是呢，有些时候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位车主一样，总是有侥幸的心理，我的驾驶技术好，这一路段车比较少，哎呀，我超过这一段我就可以快速通行了，等等等等，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侥幸的心理，牢牢地守住法律的底线，安全的底线。道路交通标志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引导哈，这些内容它都是规范着引导着交通参与者的这种出行的行为，这样的一些引导，这样的一些规范是确保交通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哪些地方可以超车，哪些地方不可以，哪些地方可以变道，哪些地方不可以，我们要再次的简单梳理一下，画一个重点，敲个黑板。白色虚线的作用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可以进行这个越线变道等操作，确保周边的环境可以哈。白色的实线不允许越线行驶，常常是作为白色虚线的延长线，在交叉路口出现，或是分隔路边的停车区域。那么到黄色的实线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一般是画在马路的正中间，有双黄线、单黄线两种，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都是禁止车辆去跨越、去压线行驶、去超车、去掉头的。老司机说了，这些安全的提示、安全的提醒得实时的播放，实时的告知大家，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要有概念，要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哈，然后呢，还要落实到我们的日常行车当中，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出行的安全。0551-63458908，我们的路况专线，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您可以直接来添加关注安徽908。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1-655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中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是28到30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1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1: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是3958.19点，上涨了16.80点，涨幅是0.43%。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3664.14点，上涨了52.59点，涨幅是0.39%。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326.42点，上涨了14.18点，涨幅是0.43%。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这个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辉交通广播。装修的旺季又到了哈，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的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所以提醒大家，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的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有需要记住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3: 停下，你这一车危险品，暴晒分分钟炸车
14: 啊，不就是随身小物。

0: 品，有这么严重？夏季密闭车厢最高能达到70摄氏度，这些东西全是定时炸弹。今天咱们好好盘点车载黑名单。汽车暴晒顶多闷热点，能闹出多大事儿？室外35摄氏度以上，暴晒一小时，车内温度直冲60到70摄氏度，远超很多物品安全临界温度。下面四类东西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第一类，承压充气物品，例如打火机、碳酸饮料、杀虫喷雾等。小小打火机能有啥威力？打火机填充液态丁烷，40摄氏度以上就会剧烈膨胀。碳酸饮料喷雾罐内部存有压力，高温极易撑破罐体，遇上静电，金属火花直接引燃。第二类，高醇类易燃液体，例如花露水、消毒酒精等。花露水香香的，怎么也算危险品？花露水酒精含量约70%，高温加速挥发，狭小车厢形成易燃易爆混合剂，开门静电、线路火花都能引燃整车。懂了懂了，太危险了。第三类，锂电池电子产品，例如充电宝、手机、平板。我出门总把充电宝丢车里，方便随时充电，岂不是很危险？是的，锂电池耐高温性能差，高温破坏内部隔膜，引发热释动自燃，车内空间狭小，火势蔓延快，很难补救。
1: 我的妈呀，以后再也不把充电宝放车里了。
0: 第四类，凸透镜聚光物品，例如各类眼镜、透明瓶装水等。
1: 什么？眼镜、矿泉水而已，也能有危险？
0: 这你就太小看这些东西了。透明水瓶、镜片会折射汇聚阳光，形成高温焦点，长时间照射布料、纸张，极易因燃起火，属于隐形点火工具。
1: 我的妈呀，这类聚光物品真不能放车里。
0: 高温车厢藏杀机，四类物品别留车，承压罐体易爆炸，醇类液体易起火，锂电暴晒会自燃，水平镜片能点火。
1: 对，吓死我了，以后大家下车第一件事儿就是清空车里所有危险品。
0: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
1: 对，疏忽大意是易燃易爆的原料。
0: 夏天记得常给爱车扫高温雷。
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4: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5: 11点37分了 ，FM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公益普法的单元以案说法。我们希望通过案例的分析，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掌握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记得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改装货车储存汽油用于贩卖导致火灾的这样一个案例。那么汽油呢，是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它的运输存储都有着极其严格的安全要求，未经批准擅自的经营储存，无异于在社会公众身边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哈。我们来看这样一起改装货车存储汽油用于贩卖导致火灾的危险作业案例，了解一下案件的基本经过。
6: 2025年1月起，陈某在惠州市大亚湾区某小区后面租了一片场地，并租用了一辆无牌小货车。陈某将小货车私自改装用于储存汽油，并在该场地内无证贩卖汽油。2025年4月14日，邓某驾车将汽油运送至该场地供陈某销售。陈某在加油操作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引发爆燃起火，事故造成现场3辆汽车被烧毁，陈某本人被严重烧伤。经鉴定，现场燃烧残留物中检出汽油成分。案发后，陈某被送往医院救治，后由公安机关依法传唤到案，邓某也主动投案。二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认罚。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某、邓某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危险化学品的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具有发生重大伤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0: 见识危险，其行为已构成危险作业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第三款的规定，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据此，法院以危险作业罪依法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判处被告人邓某拘役五个月，涉案货车一辆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1: 好，这是案件的案例的基本经过哈。我们首先提醒大家，这个买油必须要到正规的渠道去加油，不要贪图便宜买私油哈。第二，危险作业罪它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设的一个罪名，突破了传统安全生产犯罪以产生这个实际的后果之后作为入罪要件的一个模式，明确只要达到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说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就可以成立这样的一个罪名。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即使还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那么只要擅自从事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存储等高度危险作业活动，那么存在现实安全的隐患，就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大家都知道哈，汽油等危险化学品对于运输存储的条件要求是极为严格的，那么从事相关行业必须依法取得相应的批准或者是许可，操作人员也应当是经过专业的培训，规范去操作。像我们案例当中说到的，私自的改装车辆、储存、贩卖汽油，不仅严重的威胁自身的安全，更有可能会危及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案例当中，正是由于这个陈某操作不当，引发了爆燃起火，导致三辆汽车被烧毁，他本人也被烧伤的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所幸呢，火势没有进一步的蔓延哈，否则这个后果可能更是不堪设想。所以呢，还是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广大的群众，务必通过正规的渠道加油，不要贪图便宜购买私油。如果发现了非法储存、销售汽油等危险化学品的这样的一些违法的行为，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来举报，共同去维护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 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顾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好，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即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0。0551634589080。公众的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益普法的单元哈，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的单元，以案说法。我们来关注到的第二个案例是编造保险事故，骗取近19万元的这个保险理赔金的这个案例，利用电商平台价格保护保险的规则漏洞，浙江余姚一名电商经营者通过自买自卖，故意调低商品价格，申请差价理赔等一系列的手段来骗取保险金。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件的基本经过。
0: 被告人陈某，系某网络购物平台的电商经营者，在平台经营了3家品牌家电专卖店。经营过程中，陈某逐渐熟悉平台经营管理权限、价保保险、投保范围、理赔触发条件及资金赔付流程。期间，陈某发现其所在平台系统无法识别下单账号与店铺经营者之间的关联关系，遂萌生了利用这一漏洞非法牟利的念头。2022年1月，陈某通过虚构收货人信息、伪造收货地址，以普通消费者的名义，在自己经营的店铺内购入一台以投保价格保护保险的冰箱。订单生成后，陈某又采取虚假发货、虚假签收的方式完成了交易流程，随后人为调低商品线上售价，再以消费者身份申请价保差价理赔，顺利骗取到了保险金。初次得手后，陈某变本加厉，单次最高下单量超100台电热水器。2022年1月至4月，短短4个月，陈某通过上述方式共骗取保险理赔款18.8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某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保险诈骗罪。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及积极退赃等情形，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1: 好，这是案件的基本经过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价格保护。价格保护呢，是商家和平台对消费者做出的一项服务承诺，也就是消费者购买某款商品之后，在商家承诺的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如果说这个商品降价了，消费者可以申请退还差价。这本来是一项保障消费者权益、提振消费信心的一个措施哈，但是它可能会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就像我们案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样，异化为诈骗工具。所以呢，实际上这个案例对大家的提醒哈，一方面电商从业者要引以为戒，要严守法律的红线、诚信的底线，规范经营，不要利用平台的规则、技术漏洞去钻空子、去薅羊毛。那么同时，电商平台和保险机构也应该进一步的完善风控的机制，加强对于异常交易关联账号的识别能力。刚才就说到了，他发现这个平台对于经营者本身的关联账号的识别能力，可能有一些问题，可能不是特别的够， 所以才有了这样一系列的操作。那么一旦加强对异常交易和关联账号的识别能力，就有可能可以从源头上去堵住这个规则的漏洞，共同维护健康。

有序的市场环境。11:50了，到这里我们要结束本期的维权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也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11点，维权进行时，我们再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6: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5: 我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5: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6: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9: 近日，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7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明确了促进商品消费的4方面重点任务和5方面支撑保障措施。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10: 这文件构建了15-5商品消费发展的一个战略推进图。文件当中特别提到了到2030年，我们国家的社会消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的目标。怎么去理解？如果以2025年为基数，到2030年达到60万亿，那么5年当中的复合年平均增长速度是达到3.7%。这速度可能直观听起来觉得并不算高啊，但事实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消费总量非常巨大的情况下，每年都要保持3.7%，其实是一个复利增长，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它需要在不断抬高的基础当中进一步的去保持一个相对中速增长。但这个目标定了之后就会成为各部门的努力方向。从这个目标去倒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文件当中的核心的几个突破。第一个核心突破，过去应对所谓消费疲软的问题，采取的更多的是短期的刺激措施，比如说以旧换新的补贴啊、消费券啊等等。这次的文件呢，其实是一个中长期的顶层设计。他讲的不再是以简单的财政补贴去给你马上输血啊，更多的是通过打通供给流通，包括市场环境，应该算是一个全链条的制度建设，来实现持续的消费增长。这点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旧换新补贴这样的措施在当年产生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如果跳过当年之后，动力就会大幅度削减。甚至如果当年的以旧换新形成一个消费的波峰，那可能后边年度呢就会形成波谷。波峰和波谷填平之后，可能整体的绝对增量其实是有限的。所以短期的刺激和长期的制度建设之间呢，最终的文件选择了长期制度建设。那要实现这样一个长期制度建设，形成我们总体增量增长的话，核心其实是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传统的达到万亿级别的基本消费盘，比如说汽车呀、家电呀、通讯器材啊、纺织服装啊，它依然是我们国家居民消费的一个大头。另外一块呢，我们需要侧重于一个增量。按照文件当中的指引呢，主要是3块，一块是绿色，一块是智能，一块是健康。这3块的增量呢，其实就会带来比较大的期待。所以从传统产业的消费需求的保障，到未来新增市场当中的绿色、智能、健康消费的一个增长，这我觉得是市场更加值得期待的点。换句话说，60万亿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确定之后，意味着我们对于未来整个消费产业更多的是一个升级，特别是新技术赋能之后，包括我们国家整体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到一个新变化当中之后，我们对于新的消费增长给予更多的期待。
7: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哈。除了关注市场消费经济带动的这个相关话题之外，咱们还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宣城高速北环段受施工影响，宣城北互通到丁店枢纽半幅主线封闭，宣城北收费站入口往广德和宁国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工期呢要到。

0: 9月12号傍晚的6点钟才能够结束，差不多还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啊。这是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受到这个工程施工的影响，宣城北互通到丁店枢纽半幅主线封闭，宣城北收费站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当中，工期呢要到9月12号傍晚的6点钟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准备直播的正午乐逍遥，我是嘴是租来的烟酒小二。哎，不对，你把哪两个字给带出来了？不对，我错了，我说错了。打卡报到了，小哥哥小姐们，现在第一卡倒数第一卡很好打呗。啊，只要在我播这个叫什么908乐购的这个相关产品之时，这个时候就可以播，哎，就可以打卡，抓紧时间了，兄弟姐妹们，今天乐购908也抓紧时间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好物啊，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有哪些好的产品等待着大家啊。这两天这个热闹得很啊，你看那个燕之屋也推了它的中秋礼盒啊，产品也很好，然后呢那个乐购908呢又给大家带来新的产品，然后叫什么又搞了匠人之庄又搞了秋季大派送，哎呦我的个天哪，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各位跑友想要突破自己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现在天气凉快了啊，天气正儿八经凉快下来，练跑冲成绩的好时候，不少跑友都在备赛下半年的马拉松，不管你是冲击全马还是靠周末啊约着朋友跑个配速，一双靠谱的竞速战靴真的能让你省不少力还快不少秒啊。今天乐购给大家带来的是奥莱直发耐克叫阿尔法 Fly 啊，叫阿尔法 Fly 三公里竞速专业跑步鞋，它是上单子上面写错了，三公路啊，它写三公里啊。说到跑鞋的天花板啊，这个 Alpha Fly 3啊，绝对算一个耐克专门为马拉松打造的顶级竞速旗舰，可以说是专业跑者的秘密武器。这双鞋到底厉害在什么地方啊？就要说它的三个硬核黑科技了啊。第一，前掌塞了两颗超薄超轻的气垫，脚掌落地的那一刻，气垫就能稳稳的把脚给撑住，给你回弹回去啊，就像每一步都像踩了弹簧一样。第二，中底部啊，藏了一块全掌的碳纤维板，就是大家常说的碳板，跑起来像铲子一样把你往前送，推进感特别强。第三，中底啊是耐克引以为傲的全掌非常轻盈的泡棉，又轻又弹，缓震到位，能量回馈到47%左右，跑长距离脚感也不衰减，从第一公里舒服到第42公里。说说细节啊，鞋面用的是轻量化的针织鞋面技术，跑起来不这个脚不闷汗，抓地力强，大底是新科技啊，抓地力强，湿滑路面也能稳稳的踩实，鞋舌鞋领都做了贴心设计，后跟还有提环，穿脱方便，脚踝包裹又稳，真的轻，关键是。单只44码啊，以44码为例啊，单只44码才200来克，上脚几乎感觉不到重量，跑起来轻飘飘的，不管你是跑全马半马，日常间奏跑间歇冲，这个冲速度都能够稳稳扛住，就这么一双天花板级别的竞速鞋，专柜上千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放福利，908乐购商城给大家搞来大福利啊，奥莱直发只要499，你没有听错，2折出头，奥莱直发正品保证，还支持鞋码不退换啊，不合适包退换，放心的拍啊，朋友们啊，跑友们，尤其是跑友，一定要装备到位，成绩才能到位啊，这双鞋库存不多，码数抢完就没有，手慢无，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乐购商城啊，那个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啦。人来，俺们有人理我呀，都去买大闸蟹去了吗？俺们有没有人理我呀？倒数第一卡还没有出现呢，兄弟姐妹们，人来。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都要看看今天倒数第一究竟是谁的，哇，就是这一秒钟，我的个妈呀！来来，我们来听一下，看看我看看到底都是谁啊？来来，反正逍遥子呗，我来听一下啊。
6: 逍遥哥，打卡打卡！哎呀，现在我家挖粪炮呢，最后打个卡。
0: 哇，倒数第一卡，小哥哥运气真好，买彩票。
6: 看过看过，下问童子，说我打游去，只在电波中。人多不知错啊！来了来了！
0: 你看我高高神秘大咖，对不对？从来大家也不知道他的形象啊、样貌啊，只知道哎，每天在中午的电波当中，你都能稳稳的听到他的声音。欢迎我高高！然后接下来还有，
7: 姚哥姚哥，我在车里听你睡觉啦。
0: 好的，好幸福吧，好快活啊，有的回到家的感觉。
6: 打卡打卡。
0: 这是谁呀？这是谁呀？打卡打卡的这个小哥哥，这是谁呀？啊啊！然后啊，再来听一下啊，第一道一打卡成功，来自于瑞平宝宝。哎，差得远了，差得远了，离道一差得有点远啊。
8: 幺哥幺哥，我是人一，我来打卡啦。
0: 啊，欢迎我依依宝宝。然后啊，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打爆一切来犯之敌。Jake 打卡第77天啊，这个打了一个叫什么抗战胜利的这个纪念日的卡啊，今天是9月3号，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啊，珍爱和平，好好的共创未来啊！兄弟姐妹们，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天是抗战胜利9月3号的纪念日啊！好了，来来来，还有啊，倒数第一卡，还有朋友说倒数第一卡，编外卡了，兄弟，编外啊，编外第一啊！还有朋友说现在中学生好乖哦，不像我们90后。动不动看你不爽，走马路上约架去，要不打架打群架，要不单挑。现在中学生好乖，都不打。你这孩子就是前面都是打架打出来的、哦。我长这么大，我除了跟我女同学撕撕头发以外，我也没打过架。我们今天正好讨论一个跟学校有关的话题，这是还是上了热搜的一个话题啊！来来来，稍过一会儿，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开聊。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9: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0: 看我酒，
11: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正午乐逍遥，跟各位一起唠嗑开聊。这是我们昨天看到的一个热搜话题，这两天这个热搜话题啊，这真的可聊的东西还挺多的。说实话啊，来我们来听一下啊，这个热搜话题聊的是什么啊？就是这个新闻呢、啊、说的是，就是前两天吧，四川西昌啊，9月1号，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的家长群里边，有家长啊就提议说，每个月我们大家伙儿集资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另外一名家长呢就当场反对并提出质疑，说要不要再请两个保姆啊？紧接着就被老师在群内单独禁言。当时家长说，孩子送到学校是去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的。小孩子能做到的事情，请。

0: 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请问各位，你们认为孩子到学校去，应不应该打扫教室卫生，还是说应不应该家长应不应该众筹请保洁？这个话题啊，我看就是包括网友的讨论呢，都挺多的。我问一下大家的意见，就说一下为什么啊？你不要光说，我觉得同意，我不同意，为什么？什么理由？来，我要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就是到底要不要给孩子众筹请保洁来打扫教室？兄弟姐妹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啊！来，微信啊，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就可以参与互动啦，人呐！我因为不在家，我捞不着看这个电影，所以我要听这首歌。

0: 翻译过来叫《金属花朵》，是那个《功夫女足》里边的一个插曲啊，就张艺兴写的，这歌还挺好听的啊，就蛮带感、蛮燃的那种啊。Red 组合唱的啊，《馒头 flower》《馒头 flower》《馒头 flower》。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这个新闻呢，咱们大概的说了一下，就是学校里边两方面的家长起了矛盾啊，一个呢就觉得孩子呢。不需要自己去做动手做这个清洁工作啊，应该找个保洁，大家凑钱找个保洁把这个事儿给做了。另外一方面，家长就反对说不应该这样啊，也是现在打扫卫生也不是小孩做啊，都是家长做，要不老师做，老师要不做都请人做啊，到底怎么样？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哎，来来来，我们来听一下啊，这个音频报道的这个事儿啊，来来来，跟大家一起来就是一起关注一下啊，听一下听一下啊。
1: 请保洁打扫教室卫生，另一位家长回复再请俩保姆咋样，被老师禁言。9月1日，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接下来的每天打扫卫生请个保洁，一个月600块钱，等娃娃大一点了，自己能打扫的干净一点了就不请了，以此询问家长的意见。
2: 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职少爷。
1: 该家长表示自己重拳为生，收入微薄，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担心孩子会被区别对待。西昌教体局工作人员回应称，相关业务股市将对此事进行核查。有网友觉得老师禁言是为了防止矛盾升级，对方家长只是发起商量，反对请保洁也合理，但不该用阴阳的话语回怼。也有网友认为大扫除也是一种劳动学习，大家一起参与也有凝聚力，是一种很好的气氛。对此你怎么看呢？
0: 就我就没想到这事儿他能上热搜上新闻。我跟你说实话吧，有朋友讲我很同意后面家长的观点，孩子送到学校不只是学习文化知识，还记得我们上回那会儿是怎么宣传的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哎，这个暴露年龄了，这个真的暴露年龄，我们也是的啊。他说德智体美劳其中的这个劳字就是要学习体验重要的一环，不仅要参加大扫除做值日，甚至还去马路上擦过护栏，操场上除过草，有都有，我们全部都有。他如今孩子去了学校怎么就变成了怕苦怕累怕脏的教宝宝呢？我是持反对态度。但是这位家长在群里提出的不是合理质疑，而是明显带有讥讽意味，就是他说话的方式不好，就是不要阴阳怪气，给你再请个两个保姆，不用这样讲话，就是我反对啊，我认为孩子应该送过去，就是给他提。我早上因为我昨天就找了这个话题嘛，然后早上我就特地啊在家里面吃早饭的时候我就问我爸，我说老爸，我说你们上小孩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家，哎呦，那我们可多了。他我们不光要这个，我们还要劳动，帮学校食堂那个搬那个萝卜啊，还有包菜。他说那个包菜都是就比方说一袋子一大袋子包菜，小孩扛着，然后哐哐哐给送到山下的食堂去。我说我们没有那么重的体力劳动哈，但是我们的的确确啊，就比方说，就咱们就事论事啊，我可能就按我自己当下，我那个时候叫那个叫什么？准确的讲就是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他的那个教育的环境来讲的啊，这个跟大家各自情况不一样啊，大家可以各自表达观点。不同意，我们以前开学不光要打扫教室，还有校园，对以后生活自理也很重要。我讲实话，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但现在好像我看了一下，好像什么凑钱，就家委会什么凑钱请保洁什么这种挺多的，好像不是一个两个，好多网友在后面留言。啊，就不是一个两个，就是比方广东深圳啊什么都有啊，就你们现在学校里边也有，就小孩学校里面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就比方说我不干的，就是我干不了的，或者说我不想让老师干了，我也不想让我孩子干，我就花钱请人干，这样子的有没有？就问一下有没有。就是讲实话啊，就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从小就是德智体美劳，你讲的劳动方面啊，我上初中开始就自己能做饭，能洗自己的衣服，能自己做饭，就自己能做一顿饭吃，就做饭吃，就不是说哎去下个泡面那样的，就比方说能炒个菜，知道怎么炒菜，怎么开煤气火，怎么关煤气火，怎么洗锅，怎么把锅瓢碗盏，懂得区分啊，比方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几些东西，比方说这个酱油是什么样的，醋是什么样的啊，都一一都做了区分，都教会你的，就你要自己去动手去做这个事的，啊，你要会我会做红烧鱼啊，会炒土豆丝啊。啊，就你能把肚子那怎么做用淘米煮饭啊？那时候我们电饭煲用的还少，电饭煲现在用更方便啊，就你米淘好了放到里面，凉一点水位就可以了，直接打开就无脑操作了。但我们那个时候还要避米汤啊，米汤怎么避掉啊？留多少水合适啊？啊，这个米饭煮的过程当中大火转小火啊，火烧开了以后要转小火焖饭啊，这些东西都是要学的。啊，自己要会生炉子。我从初中开始啊，就是基本上就所有的事情都会了。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自己洗衣服啊，自己盛饭，自己动手做事啊，自己帮着家里面人摘菜啊，这个好像都是本能的。 就他是他就没有特别想起来把他当成新闻去说，你知道吧？就他是个本能的做法。然后现在我家小侄女儿也是的，才三岁多嘛，哎，来你帮我把那个弟弟的奶嘴拿过来，他噔噔噔跑去，然后自己的衣服要叠起来，他自己会叠自己的衣服。他更提前了，他现在就知道叠自己的，比方说那个裤小裤子小裤头洗干净了，把它叠好啊，好，他自己要把它叠好，然后放着我来，他自己来啊，裤子要自己穿，衣服要自己穿。他才三岁多啊，他已经衣服自己穿衣服，自己穿裤子。那不然呢？那后面我还得打扫卫生算什么？有没有？我想打扫卫生算什么？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还经常组织大扫除，其实就是校长教的稻子该收了，我们带镰刀带板子，那正常的。那队长，农村啊，干农活，那干农活，农活干的还比较多，啊，就我们就是学校大扫除。比方校园里面啊，那个操场啊，操场中间是一大块足球场嘛，那个足球场的草是要拔的，大家一起拔，自己戴手套去拔，自己家里面带扫把，把教室要扫干净，要喷水，要洒水。然后我跟你讲，我们当时学校里面还有植物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大家动手一起来的，包括你出去春游，姐妹们你们有吧，自己在野外生火，自己做饭，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劳动行为啊，就是人人都要去参与的啊。有朋友说孩子这么娇贵，去上高级私立学校不就得，那高级私立学校也得要学会自己动手啊。妖哥认识小麦、秧苗和韭菜，那当然认识，那必须得认识，啊，那还不至于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到那种程度。哦，兄弟们，那必须认识，那必须认识。你不认识，你趴下来，你摘一根，你闻一下也能认识了吧？对吧？我就这么讲啊，你最起码你韭菜你要熟悉吧？你拔出来有味儿，你最起码知道了。我自己家里院子还种了韭菜呢。你哥就是个割韭菜的，哎呀，简称妖哥。哟，森哥以后有妖哥是不是啊？必须的，有。我是真的割韭菜啊，兄弟们，来来来，先听广告。
3: 金秋家装节，匠人之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5: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七期、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1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0: 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淮河以南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合肥呢，今天阴天，室外温度呢是28度，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质量状况优。Yeah, 这两天这个天呢太爽了太爽了，也不知道多舒服啊，兄弟姐妹们也、yeah, 不要的好舒服啊，好舒服啊，兄弟姐妹们好好享受啊，那真正的那种凉凉的那种秋还没来，还差了一点点，就差你好好再来一好好凉意就够了就够了。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wow,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快壶酒，
6: 好嘞。
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哎，我的，请举举手，小手手嘞，人嘞，到还一个地方刺了。要搁我依稀记得，我1、2年级的时候，还是家长到学校来帮忙扫地的，所以就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我跟你讲，好多就是现在家里学校的那个就是大扫除啊、清洁的这些工作都交给家长来做，家长还不想干，我们就请个保洁啊，这样子搞。其实这是锻炼小孩啊，其实应该是锻炼小孩，让小孩做啊，这本来就没什么矛盾，我觉得没什么矛盾可言。当然你说那种在群里面回怼的方式肯定也不好啊，就不要阴阳怪气嘛，本来在大家只是讨论，对吧？然后也不要搞学校，也不要搞什么针对，在禁言，我觉得老师禁言也不大可不必啊，这是大可不必。学校的处理，不过现在的老师跟以前的老师不一样，现在老师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大家都秉持这种心态，就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找那个麻烦。啊，这就挺讨厌的了，这就比较讨厌啊。有朋友说，那会儿学校大扫除，为了那个流动红旗，同学们是真的拼呐。哎，我们也有，那干的是热火朝天，汗流浃背，怕不怕脏不怕累。现在想想都后怕，3、4楼的窗户都是照擦不误。我们也是，我们是在二楼，我们初中的时候是在二楼，我们那个就是后面院子就是植物园，那个玻璃都是我们爬上去擦的。说3、4楼的那个窗户都是照擦不误，常年霸榜卫生标兵的班级，那厕所的卫生清洁都得被他们承包了。死了，这正好啊！就是，是我的心里面，我个人的感觉，我是觉得小孩子不要那么惯他啊，因为好多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啊第一次当爸爸妈妈，就他的那个焦虑感是非常严重的，他没有松弛下来。你不要问哥为什么知道，因为哥带宝宝，哥自己也知道啊，就是 他比较焦虑啊，他生怕这个地方没有照顾好，那个地方没有照顾好，都是头一次当爸爸妈妈。但是这个就是在内心里边啊，疼爱归疼爱，但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你如何去引导孩子啊，就是独立自主。我讲老实话，我不用培养他成龙成凤，成龙成凤讲的太大了啊，孩子没有那个天赋，咱说不到那块儿去。但是最起码的独立自主的能力要有。啊，自己应对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自己晓得层层递进去把问题解决掉，啊，这个东西真的是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不管你出生在什么阶层，家里有多少实力啊，这个跟钱不钱呐什么的啊，没有关系。我就这么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个人认为啊，跟钱不钱呐什么东西的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不是说你有钱不让做这个事儿，啊，这是两码事儿。那个有朋友讲，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就能干，现在就不行？所以我讲这个还是跟，就是做父母的这个理念有很大的关系。你小时候你打扫卫生，你受伤了你也不会去找学校，对不对？但你现在小孩子，哪怕搞卫生，手上弄个小口子，家长都能到学校去找老师掰扯半天，扯皮扯半天。我有一个闺蜜啊，她是就在学校里面当老师。刚开始那几年，她工作也比较认真负责的一个人嘛，她当班主任，你知道吧？后面他就不愿意当班主任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不当班？我觉得当班主任是个很那个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当班主任的老师都非常认真负责，那应该讲教学力量很好，然后很牛的老师才能当班主任，对不对？你不然你没有那个能力管那么多的呀，对吧？他们不当，他说我不干。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我干了以后，我还有一堆的人来投诉我、掰扯我，还跑到那个体委去教体局去投诉我，那我也受不了的。我想，哎呀，这我也能理解。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跟以前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啊？它对立感是非常严重的，很容易被，因为互联网的原因，互联网你要搞流量，你不要挑起对立嘛，对吧？你挑起对立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你一旦挑起对立以后，就我身为一个老师或者身为一个就是家长，我的合法的权益的边界在哪里？没有说清楚，啊。另外一个幺哥，我记得劳动课是必学的吧？现在哪还有？现在还有劳动课吗，兄弟姐妹们？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在还有没有劳动课？好多课就已经都不那个了，不叫什么？比方说什么，我最近看什么中考哪里中考，甘肃哪里还是陕啊？不，宁夏哪里啊？讲那个中考分历史课都不计入到中考分里边去了。就，那你历史教育你得有啊。对吧？你劳动课的关于劳动技能的这个本能要有吧？有朋友跟我讲了，他说哥不读不读，我也都看不到，我不是读你名字，我看到你是谁了。他说，作为老师，我们一般都是把当事的双方家长都给禁言，避免在群里边言辞过激争执，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
然后再和双方家长交涉，然后拉个小群。我之前当老师的时候就这么干过，抱抱，兄弟不容易，抱姐妹兄弟还不容易。我就跟你们说啊，家长群就应该，要跟我讲，要给哥讲的话就应该解散呐。所以姐妹们就解散或者全部禁言啊，就像我讲什么什么，我们现在小区里边有这个业主群，是吧？有业主群吧？有家长群，来，兄弟姐妹，大家都可以发言啊！微信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啊。你打开以后，打开那个页面以后，你看左边是已关注，右边是发消息，对不对？你点开发消息，哎呦，全部是蓝色标头的新闻，你不知道从哪发，对不对？没关系，你看一下页面的最左下角，页面最左下角有没有一个圆圆的软键盘？点发消息，点进去以后，页面最左下角有个圆圆的软键盘，点开那个软键盘，然后你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现在劳动课都是挂牌子，都是主课老师上课，对啊，学语文，学英语，学数学，对吧？我2020年左右劳动课也就一个学期上两次，好像是种大蒜摘青菜来着。那现在这啊，别把我孩子手搞脏了，坏了，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啊，何止为君子也，你连君子都谈不上了，都不算啊。现在劳动课都是被文化课给取代了，是吧？被专业课给取代了，是吧？不是专业课，被文化课给取代了，是吧？好吗？好吗？所以你想想看，就我讲啊，他这个不是一个人，就妖哥去说没有用的呀。就你们包括你们认知到这个问题都没有用，他要整个社会形成合力才行啊。我倒觉得你要去跟教体局打电话举报这个举报那个，你不如去商讨一下如何把这个事情给他推进一下，对不对？大家家长合力，你的家长群才有意义啊。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小孩出来一个个都柔弱的跟什么一样。你要身强体健吧，你要热爱运动，热爱体育吧，你要懂民生，关注劳作，晓得劳动的意义吧，对吧？是吧？哎，有人问我哥能不能取消家长群，不要有多人讨论的画面。那不就是个话吗？不就是这个话吗？啊，这真的是这样。就是我后来我跟你讲，我就从业主群里面退出来了。你有什么事儿，你那个叫什么，发个群也都知道，能有多大的事儿？不就无非一年的这个物业费，对吧？什么时候交？业主群之间没有必要讨论。我跟你不熟，我也不想跟你讨论。我过好我自己的人生就行了啊，真的。我也不想跟邻居什么做朋友啊，什么东西，我没有这个想法。兄弟们，我是说真的啊，就我搬进去，我小区那时候我搬进去的时候还新嘛，就是刚刚开始大家一起就住进去嘛。我早早的我就从业主，为什么？因为里面七嘴八舌，什么样的关系？

你的有些人真是志气啊，就调动对立搞志气，真是搞志气。我跟孩子是怎么说的？有朋友讲了，我跟孩子是怎么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是有对立感，对立感，没必要，没必要。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不怕事儿，但我不惹事儿。啊，我不主动惹事儿，但我不怕事儿。啊，构建一个勇敢、正义、善良、热情的形象就好。啊，真的，又不是王子公主的做做家务，怎么了？嗯呢，嗯呢，你可不就是你，我也不知道哪儿学来的这么娇气啊，都娇气成这样了。有朋友说这个社会咋就变成这样了？学校打扫卫生，让孩子学会基本的劳动技能，该有多好啊！啊，对呀，本来就是啊，就我们注重学习成绩啊，我们往上交的只有成绩啊。我学校今年考了多少个考生出来？啊，然后不注重自己身体力行，不注重自己真正意义上明辨是非，啊，身体力行，主观能动性没有了呀。一年级会不会太小了？不小，小什么呀？7岁8岁了，小什么呀？往哪儿小啊？小不了一点，不小，啊。3岁4岁都要学会自己做事情，自己的衣服自己穿，自己的饭自己吃，自己学会盛饭，自己学会洗苹果，自己学会洗手、刷牙、洗脸。一年级有什么小的呀？现在孩子们都非常早熟的，很懂事儿的，啊，不小。兄弟啊，你要问我，我就讲不小，因为我很清楚的记得我自己一年级开学的时候去帮跟同学一起到班上打扫卫生，我印象非常深。啊，我穿了一双非常漂亮的那个布鞋，绣着那个凤凰那个小蝴蝶的那个布鞋，然后我们班同学很酸溜溜的，我们班女同学很酸溜溜跟我讲，哎呦，那你来打扫卫生会不会把你鞋弄脏了呀？我说没事儿，我扫地啊，我擦桌子，我扫地，你走了，你离开。小什么呀？我们小学叫什么？都一年级都开始干活，都可以做简单的家务活动劳作。为什么那个叫什么？现在一年级的孩子们比我们营养好多了，对不对？营养全面多了呀，身体素质好多了呀。叫什么？不小什么呀？不小，哪里小了啊？不小。能自己动手，自己叫力所能及的事情，就认认真真自己做，啊，保持自己生活日常生，因为上学上课的这个课堂是一个叫什么？是一个我们讲叫你自己待的时间最长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你在自己待的最长的这么时间那个地方，你都不能好好的把它保持它的窗明几净、干干净净，那我能想象你将来你住的是个啥地儿？是不是白不得不变成住个窝了呗？怎么的？不是吗？不是，所以我说有些家长娇生惯养吗？嗯，什么磕着碰着的钱，赔的钱都多够请几年的保洁，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哎呀，都娇贵的不能，那磕一下碰一下，怎么啦？摔一跤怎么啦？有什么关系啊？小伤口给处理一下不就得了呗？真是，幺哥，我又进山了，你这是哪里？我来看一下。啊，没有，这是我放的歌啊。好吧，那我们就听这首歌吧，来听一首歌。嗯，他放了那个进山的一个视频给我啊，但我看了一下，没有什么，看的不是特别清楚，雾比较大，好漂亮，景色很美。哎呀，你们这样真不好啊，你们搞得我捞不着出去，我也在家待着，我也想出去。我是中间请了2个月假，但是那也是就出去带娃去了，是吧？我也没往外跑，对吧？你们这样真不好，真不好。来听一首苏慧伦的歌啊，《失恋万岁》，好久没听这个歌了。

哎呦，好的，很轻松的一首歌啊，来自于苏慧伦和莫文蔚的《失恋万岁》啊。有人说哥打个真正的倒数第一卡，带娃真的很辛苦，但是也可以治愈。哥，说实话，两个月带娃的经历有没有做妈妈的计划？我不会，我非常喜欢宝宝，但我只喜欢小宝宝。而且我知道养一个娃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因为你不仅仅是担负起他吃喝拉撒睡这些东西，你还要承担起，就如何把他，就像我们今天讨论教育这个话题，你如何把他培养成一个真正的人？这个问题是很重大的，所以我不会轻易去做，想要去做妈妈，啊，做母亲非常了不起，伟大，但是我没有打算，到目前为止没有打算，我再讲我太老了，我做不好做了，做不了了啊，生我也生不出来了呀，你不是50多岁再生娃不好生，搞点燕窝补个好这个。来了，我们燕之屋中秋晚宴啊，四季流转又要到中秋节了。每年快到中秋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要备礼呀？备礼不好备，不知道怎么备，又要这个性价比高，又要拿出去有排面啊！燕之屋晚宴合适啊，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呐、啊！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滋补的上品，既能帮着提升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燕之屋燕窝已经成为我们的中秋送礼佳品。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它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节给我们叫什么？给我们的908的粉丝的专属福利啊！原有的那种买遍政策是不改的，就是买赠政策不改，现在变成什么？它买六盒送一盒嘛？原来不是买六盒送一盒，买10盒送两盒吗？但是现在呢，我们在中秋节又做了一个限时加再加满额叠加礼，原有赠送全部照给，实付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实付满2200；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在购买的时候，可以详细的情况可以直接询问，燕之屋的客服啊，你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那个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299，啊，阿拉伯数字的299就可以了。啊，直接发299，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它配备了一个非常精美的礼品袋，红色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非常的有档次，特别适宜公司中秋集采啊，比方说你中秋送礼啊，然后看望亲人家人呐、啊，共团圆呐、啊，员工福利。

0: 利啊、商务馈赠啊，都非常合适。那就一份精品水果的钱嘛，因为真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更适合走亲访友，这个孝敬父母，表达心意，直接发299啊。昨天他们发299也挺多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它的燕窝原料源自印尼啊，雨林燕窝啊，燕窝珍贵滋养，采用的是115度锁鲜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而且真的非常方便啊，关键一小瓶就往包里放啊。你比方说你下午下班了气色不好啊，或者熬夜了呀，或者加班了呀，或者状态不怎么亚健康状态疲惫啊，就是气血不足的时候，来一小瓶啊，都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携带，它配料非常干净，燕窝、冰糖、水三样东西啊，纯净水三样东西啊。原价呢，这款燕之屋的中秋礼盒原价是多少？是576，现价多少？299，而且多囤多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中秋叠加礼，有燕窝面膜，有燕窝沐浴露，有燕窝粥，它围绕燕窝的相关的产品啊，全面的进行开发，等你下单带回家啊！想要的朋友呢，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299，啊，发阿拉伯数字的299，直接发299就可以了啊！小哥小姐姐们，阿拉伯数字的299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继续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有朋友刚刚那个朋友的真正的倒数第一卡也不算啊，因为倒数第一卡我们已经产生过了啊，兄弟们。有朋友说现在教育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考试，刷题刷题刷题刷题，教育应该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为了考试而教育。首先培养做人，要懂得基本的基础，有基本的道德，先把人做好。我同意。就是我们理想化当中的这种教育啊，可能现在还没有。理想化当中的这个教育现在还没有，暂时还没有。所以不管家里怎么说，我就是不生一个娃足矣啊！劝你生娃的，你就跟他回一句啊，你带不？啊，你不光是什么带个坐个月子，你带不？你带一辈子不？你带不？你要不负责娃以后，如果不是你生，你是你自己生，你要生自己生，不要劝，啊，没什么好劝的。这什么好劝的嘞？是我娃，是我儿子女儿。也不是你儿子女儿，我生下来你负责吗？随便劝，不对，哎，这还不简单吗？你不要随便劝人家生娃，你带吗？你帮我带，你不帮我带你就别劝了呗，你没有资格劝啊，因为不是你生，不是你养啊，你轻松一句话对我来说是一生的付出啊，是全力以赴的责任呐。啊，这我弟弟弟妹他们也生2个，但他们我们绝对没有劝过，从不曾讲过，就是你们自己判断，你两个自己想要你们就要，你们觉得不想要就不要，绝对尊重你们的意见。我问我妈，我说你不怕断后啊？不怕，无所谓，不存在什么后，我家里没有皇位要继承。叫生故心之不生一喜。原来话是胜故心之败一喜啊，我们叫生故心之不生一喜啊，妥妥的过好自己的人生吧，对自己先负责，这是最重要的啊。小哥小姐们，我鼓励大家啊，来那个叫什么，先进跳点广告再唠嗑。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推荐性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实施，其中明确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要及时流转到人工。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据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到40%左右。记者今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近期净水器下乡进社区面向老年消费者虚假宣传、高价推销问题较为突出。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投诉平台统计，2026年前7个月的投诉量已经超过2024年全年水平，其中仅7月份单月投诉量较1月份就增长了40.17%，全年呈逐月走高态势。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今天上午，记者从合肥市政务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定于9月10号到12号在合肥市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小姚播报。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快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
5: 妖哥来了，
6: 妖哥来了，
5: 妖哥来了。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是甜心教主王心凌姐姐的昨天今天。有朋友讲吃生活很苦，来点甜的还好了，我们生活不算苦，挺好的了，我觉得挺好的。不过也有朋友讲了，他说说真话，现在的教育啊真的是太卷了，小学三年级就开始每天 AI 自习室，到高考结束天天熬夜补习，门门补习，天天熬夜补习，门门优秀的成绩，再到工作岗位，再到工作岗位，有多少是对口的？不但孩子累，家长更累。孩子为了学习累垮了身心，家长为了孩子掏空了全部，就真的是这样。就是，所以我讲啊，我们养孩子还是松弛一点。小孩子他自己自然会长大的，就不要。如果孩子我，比方说我的孩子真的是学习的料，我就去卷他哈，我真的去卷他。如果我孩子他松弛自在，过得很舒服，我觉得我也不强求他。不一定非要他成龙成凤，真的，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就咱们要不就我要有小孩，可能我就可能更多尊重他自主的意愿，能他想要去做的事，我一定会尽力去支持他，就父母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啊，我给他选择的自由。但是我真的不想去那个叫什么，真的不想去就勉强孩子搞得那么太苦了，真太苦了。有时候我就这苦跟以前的苦它不一样，你知道吧？我们那时候的苦可能是。就是哎呀，我上大学的机会少啊，我也一样，那时候也一样。我们上大学那时候也是上大学的机会少，啊，你可能你不好好读书的话，可能高中你都上不了，啊，直接就分流掉了。然后就是选择的余地比较小。现在大家可以，比方说出国留学啊，什么东西的都可以。我们那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啊，真没有，真没有。哎呦，我讲哥，你这个人均40000平米要扣多？不怪我，怪我，怪我！我今天新闻刚刚才拿到手，兄弟姐妹，没来得及那个播错了，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播那个新闻，发现那个新闻是错的，你知道吧？然后我又再来临时找新闻，找正确的新闻才找到。王心凌说：“姐姐，你叫谁姐姐？”王心凌哪一年的？王心凌应该比我小一点，差不多，我们年龄应该差不多。她有，王心凌应该有小50岁了吧 ？Q 小50岁啊？哎，救命啊！我什么都没有说、啊。王英给小五人，要是没到50岁就比我小，要差不多，应该差不多。我错了。王英这刚刚讲王英玲姐姐，是因为那个小姐姐发过来的那个语音留言文字留言里面，她说这不是甜心教主王心凌姐姐吗？啊，她说生活很苦，来点甜的，我就跟着喊了王心凌。我错了啊，王心凌妹妹。我还讲错一个字都要被揪着，我的个天哪！啊，搞灭啊，作灭啊！好嘞，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哈，正午乐逍遥跟大家继续唠嗑哈。那个就是有兄弟姐妹们啊，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就是关于教育这个话题啊，就是怎么去教孩子。就一方面我们对孩子的成绩是极其的重视，你今天听大家讲就内卷的要死啊，就是对读书这一块极其重视。但另外一方面啊，又对就对你啊身体力行的一些自己该有的一些基本技能都已经采取一个无所谓的态度，就是你只要他学习好，只要他那个在学校里成绩行，你家务活我包了，我来做，就是孩子打扫卫生啊，那我们给他请个保洁，我们众筹请保洁给他做，都已经就搞成这样了。我觉得这个就失去教育本来的意义和目的了，这是真的，兄弟姐妹，真的失去教育本来的目的和意义。好，大家在微信上啊，也可以继续搜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还有朋友跟我讲，哥，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都是拿个小水桶、抹布或者扫把去学校周五大扫除，夏天可开心了，还能玩水。我记得我自己从家里带过抹布。啊，我们从家里给那个带过抹布，我还记得我们教师节的时候给老师做那个椅子垫儿，我跟我妈一起，我妈带着我一起教我缝，我那个椅子垫缝的还歪歪扭扭的，得把手给戳了，那坏了，这现在手要戳破了，不得又得找学校掰扯。别讲，兄弟们，就那时候就是手戳破了，然后缝了一个那个垫子给我们老师，我们老师可高兴了，这都那时候人真的很单纯呐、啊，不像现在啊就大家对这个就特别现实的考量，就超级现实的考量，就是所有的一切边界都给区分的好好的，我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是那个时候小孩只要不上课都很开心的，你要一个不用上课了，周五下午可以不用上课了，第二个周末放假了嘛，一个二个不快快活活的拎个小水桶在学校里面扫扫地之前要洒水，
先把那个地撒一点水，那时候那个学校的地面没有像现在那个水泥地都没有那么干净的，刚开始还有土的啊，然后就撒在上面，那个灰尘就不会扬起来，然后把它扫出来，是这样子的。这样扫完以后，然后那个再继续叫什么？再继续的让那个房间里面保持潮湿，然后再扫地，一点一点扫。哦，哦，兄弟姐妹们，真的，搁一家想，还是过去好，因为过去没钱，过去大家穷，但人简单。2019年丫头出生以后，我

0: 你是南方的，那你是男的喽？那你还是你是男生喽，对吧？是南方哦，这不是不然不会喊丈母娘吗？那孩子呢？现在孩子呢？丫头还是你带吗？离了孩丫头还是你带吗？要做周报。有朋友说时代不一样了，我也想少干活多拿钱。哎呀，不可能啊，怎么可能？这个世界上哪有既要又要的事儿呢？对吧？来，还有啊，还有，我们再听一下，还有朋友给我发的语音。
1: 大姐夫大小喊大姐也可以吧？喊姐姐也是可以的吧？合肥人不是喊小大子小大子吗？
0: 对不？前面不要加个小字吗？连直接喊大子，对吧？周五大扫除必须要洒水，不然周一桌子上全是灰。对，要先洒水，洒完水以后，然后还要周。那个扫地，扫完地以后还要再擦桌子，就还要擦擦桌子，还是要擦的。就是擦完桌子，然后把那个先把那个座位上的椅子全部拎起来，然后倒放过来，放在扣在桌子上，架在桌子上，然后再扫洒水，洒水扫扫完地以后，然后再就我们这么简单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就是觉得哎呦你占了我便宜，哎呀你怎么能这样搞，哎呀这样不行，哎呀这把我家小孩累到了，哪有这样想法？这是现在这是娇生惯养，真是娇生惯养。完了，哎呀，完了，哎呀，我们扫地都不洒水的，麻烦。扫完教室跟被炸过一样，伸手不见五指，毁太大了，可是。真是有点荒唐，有朋友说有点荒唐。我们80后小学的时候还去拾柴草，上交到学校食堂用来烧饭。现在年轻家长小时候绝大部分也是没有吃过苦的，是不是？这样家教出来的孩子没有什么劳动能力，何止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竞争能力啊，不强悍呐，要剽悍的。孩子们、兄弟们，我建议大家把孩子养剽悍一点，不惹事儿但不怕事儿，身体要够强壮，要足够强壮。真的要足够强壮才行。那孩子啥都不干，乐坛停。有朋友跟我讲，乐坛停滞不前。王心凌发现和自己竞争的还是张韶涵、孙燕姿、梁静茹。没有，我们现在有单依纯了。还有没有更年轻一点的兄弟姐妹？还有没有啊？年轻一点的，然后能打一点的，有没有？有没有？还有没有？来，我们来听首单依纯的歌，叫《有趣》啊。拐走。

0: 兴奋不已。
1: 哇，那你可以，他说对，我带，他们不要，我带。就你老婆跟丈母娘都不要孩子吗？我不行，我跟你讲，我兄弟姐妹，这个我绝对不行啊，兄弟姐妹，这个我跟大家承认，这是只要离，如果我是离异的那一方哈，我一定要要孩子的，我作为母亲，我是一定要要孩子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把我的孩子交给男方，我不放心的。啊，这是我如果到了真的到了非离不可的，因为孩子对我来说，我如果不要孩子就算了，我要孩子，孩子是我的全部，我不可以不要孩子，兄弟姐妹，我说实话啊，这个我真的那，就是这没办法。不是智能时代了吗？买个机器人，对，机器人都白给你干活，那机器人白生产出来，还没到那个时代呢 ，AI 还没来呢，兄弟。

好了，在个人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家啊真的是这样啊，就是除了你看就是你包括你学校你生活的这个环境啊，你要保持它窗明几净。我不管如何，我不管我离异也好还是单身也好，我有如果有孩子，我要给他一个家的一个状况。要有家必须得找我叫人置装。装修旺季眼下又到了，金九银十啊，兄弟姐妹们，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置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啊，就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啊，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啊，浴火不

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老房改造、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抓紧关注啊！现在预约到店啊，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家里边的这个您家里边的装修报价清单啊！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什么妖哥常说的一句话"亲亲我要补水"是这几个字吗？爱听，我没有想过这句话，兄弟，你是不是听了哪个女主播说了这个话，然后把人误认为是我的？现在小孩以后买房都不用厨房，饿了第一时间想到叫外卖，要厨房干啥？不像我们饿了第一时间想到做饭，那是因为他还没有从吃外卖当中体会到坏处啊，只体会到快捷方便的优点，但没有体会到不营养、不健康、吃久了容易出毛病的坏处。啊，钱方面的都不说了，家还是要要啊。0551-6556-0303，直接拨打叫人家的电话，了解详细情况。他们在北一环财富广场 C 座啊，3楼，就你直接往北一环去就能看到。哎，因为他那个3楼有10000多平米，很大啊，就是所有的家装的细节都在里边可以进行沟通。哎呀，我的个天啊！哎呀，刚刚单依纯的那首歌啊，啊，听一首，听换一首，换一首，换一首，换一首。听点新歌，听点新歌啊！来，准备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啊！感谢各位参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啊，我们不见不散啊，小哥小姐们。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八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地区中雨。今天最高气温，我省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啊，其他地区28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7度，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质量优。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934.62点，下跌了7.22点；深圳成指13563.39点，下跌了48.15点。创业板指数啊是3294.39点，下跌了17.8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6: 各位朋友，北京时间的13:34啊，欢迎准时锁定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谷。来，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打卡留言互动啊，这个点千万不要犯困。最近天气很舒服啊，这秋高气爽的啊，这个夏装能穿的抓紧时间再穿一穿。马上到了秋天以后，衣服就更加的丰富起来了啊。好，各位朋友，欢迎打卡，别犯困了哈！我们这个幸福生活家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周四，刚好开学的第三天啊！这开学的第三天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诈骗的案例，就已经出现了诈骗的案例啊！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帮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啊，当然是跟我们这个学校相关的啊。就是大家在家都有家长群吧啊，你们有没有在家长群碰到过类似于诈骗但是虚惊一场的例子哈、啊、今天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来，进入到生活万象。
7: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6: 这开学锋芒哈的，就是盲风了，又锋芒又盲风。家长群里混进来一个假班主任，已经有人上当喽。来，又到一年一度的开学季，家里的神兽归笼，老父亲老母亲来松了一口气。一边手机是紧盯家长群，生怕错过老师的半条通知，像作业呀、回执呀、校服啊、缴费等等，你都不知道。这学期啊，我女儿他们开了游泳课，你可知道？天哪，要配的东西太多了啊！所以啊，群消息会叮叮咚咚刷个不停，家长的神经就绷得紧紧的。可是要当心啊，家长群里他不一定全是家长和老师，有可能会藏着混进来的骗子。开学了，再给大家来普及普及啊。那咱们在合肥啊，在咱们合肥的瑶海区就发生了这么一桩真实的事件。有一天晚上啊 ，QQ 家长就 QQ 的这个家长群里弹出来班主任的一个紧急通知，说新学期书本资料费198元，请家长尽快扫码缴费，还附带收款的二维码。新学期书本资料费198啊，然后这个头像啊，这个昵称啊，跟真班主任是一模一样的啊，语气也很正式，看着是毫无破绽。一位家长没有多想，就直接扫码付了198。我跟你说，这要换成我，我可能也就是这个家长。为什么？因为我怕我现在不付，后面我就忘了。刚付 待没几分钟，真正的班主任就跳出来紧急辟谣，说刚刚收发消息的，就收这个发收费消息的不是我，是冒充的账号。那么家长呢才反应过来，说哎呀中招了，赶紧报警。钱呢不算巨款，但是套路太坑人啊，防不胜防。所以各位啊，你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哈，你们有没有曾经在家长群里差点被骗的这种经历？那么这个说实在的，这个骗局的套路它一点都不复杂，但是具有什么呢？迷惑性。你想，骗子把头像、名字全部复全版的复刻班主任，就像以前我就跟大家说过，我说我们现在很多就是包括以前卖东西的呀、推销东西的呀，他伪造一些什么付款记录，伪造一些聊天记录啊，就给你展示。啊，包括像什么一些在海所谓的海外代购啊，我不是说全部，有一些所谓的海外代购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啊。那么家长们开学本来就手忙脚乱，你看一看见班主任发话，他这个惯性思维就上来了，老师通知说赶紧办啊，别拖后腿，手指一点198就过去了呀。等曾老师看这个看到消息出来辟谣的时候，骗子早就溜出去他退群了，所以啊这事儿多郁闷。很多人纳闷啊，说骗子到底是怎么混进我们家长群的？有的呢是挺好，是群没有开启入群的一个审核，陌生人直接申请他就钻进来了。也有骗子啊，他伪装成某某家长，哄骗别人把他拉进群。那么进群第一件事就是复制老师的头像昵称，摇身一变变成高仿的班主任啊，然后搞事情。来啊，你有没有过这种在家长群里碰到过离谱的事情啊，也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你看啊，这位朋友说，我就差点上当，那天晚上看到群通知的时候准备付钱，转念一想给老师打了个语音才知道是骗子，想想到后怕。还有人说现在的骗子技术是真厉害啊，头像名字复制的一模一样，不仔细分辨根本看不出来。这个真不难。这个不难，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我反复跟大家讲，就是像包括以前尤其是在卖东西这个层面。代购伪造聊天记录，伪造聊天记录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只要你有对方的头像，你这个这做呗。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某一张聊天记录去相信某一件事情，因为现在的这都是最基本的一个骗术啊。你看啊，球球他说，郭姐你好，我们群之前混进来一个假家长，还好家委会火眼金睛，直接踢出去了。家委会，我跟你讲，家委会的人太厉害了，责任心强，能力还得强，还得时刻盯住。所以啊，还有人说要提醒家里的老人，很多爷爷奶奶看群消息分不清真假，看到通知就转账，这一点一定要跟家里讲清楚。这一点你跟家里讲不清楚，知道吗？你看，有朋友就在微信上平台问说，这里有个问题 ，QQ 班级群这么容易进吗？这不就是前面说了吗？有些是没有设置那种就是入群的那种申请的，知道吗？入群那种申请的，所以啊，给家长要敲些警钟，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些新增的好友申请，备注，比方说备注班里面某某某的妈妈啊，什么张毛毛、李毛毛、王毛毛的妈妈，某某老师，什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你不要着急通过。有些人可能一看到这个名字他就通过了，你要先核实身份啊。我准备把我们这个我手里的几个。有孩就是班孩子所在的几个群全部筛一遍。大家也都把这个群里看一看啊，你看多提醒家里老人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不仅仅是在班级群，尤其是在就是小区的一些群，包括一些什么所谓买菜啊这样的群里啊，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老人。最好呢我跟你们说，就是你给老人的手机设置一个转账的上限，100、200、200吧，我觉得100也确实是200吧，就是把损失控制在200万之内，每天最高付款金额200。因为你跟他说真的说不一定有用，就有些上了年纪啊，你们可能觉得啊固执，不是他确实是固执，讲不进去，知道吗？所以你不如把他那个手机直接给他。卡好啊，付不了钱。你看这位朋友说，国姐你可说的对，开学事儿多，家长脑子都嗡嗡的，最容易被钻空子，感谢提醒。真的要提醒大家哈，给大家这个敲一敲警钟。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群内但凡看见扫码转账啊，交这个学费啊资料费，你千万不要直接手快就把它付掉了 啊，不管消息看起来是多向老师，先打个电话，或者说你私信班主任本人去核实一遍，属实的话再去操作啊。你不要一看到群里发，你就去付钱。第二点就是我刚才说了，如果莫名其妙新增的好友申请，像某某妈妈、某某老师，你不要着急通过，先要核实身份。另外呢，也提醒老师啊，各位如果之后正在听节目的家长群，记得开一个入群的验证，搞实名制啊，陌生人员及时的把他请出去，不要给骗子留位置。这种啊，都是非常糟心的一些骗人的方法。你说你上个学上个啥的，本来啊就是觉得事情多啊，不想让这个孩子的事情啊占用，我们就想把一次性搞完，但是往往就是因为你的这种心态啊，让骗子钻了空。好，我们稍微过渡一小段音乐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

有人说应该入刑十年起步，深刻地表达了对在班级的这个群里面骗人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啊。还有人给我发说这个不太好混吧，就是微信的，哎，这是微信吧，老师和管理员两人啊，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管理员都在这儿，这个不太好混的，这个不好混。还有说目前看我还行啊，群内被骗的几率不大，别说骗子发消息扫码，班主任在群里发消息我都不太敢。不跟我一样，我跟你说，我有时候也是，就是班主任发个消息，我现在置顶的所有群全部都是跟我小孩、跟我的孩子学校相关的。啊，校车啊，校车，然后这个这个群那个群啊，真的看不见，是真的看不见呐。但是不管怎么样说呢，就是我们新学期开学了哈，家长对孩子还是要上点心啊。这个天气也变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通过，因为你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件事，他耗气血啊，你每天真的耗气血，所以要对自己好一点，花点钱让自己快乐快乐啊。尤其是天气凉了以后，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健身啊、跑步这件事情呢，反而会更加在意啦。那么各位跑友，如果说你想突破一下自己目前的这个跑步的一些状态，装备一定是要跟上的。而且这马上马拉松比赛要开始了，咋办？马拉松要马拉松啊啊！那么冲好成绩的时候呢，不少的跑友他都在备战下半年的这个马拉松啊。不管你是准备全速的冲击全马，还是说呢你就是想一个单纯的跑步爱好者有一双跑鞋，那么一双靠谱的速战的这个速竞速型的战靴，就是功能型的鞋子，它是真的能为你省不少力，快不少秒，真的快。我们录向前冲的时候，你知道在亚洲一号赛道上那个赛道，你说你知道你穿的鞋防滑有多重要吗？啊，你中午11:45看会不会是你就知道了啊。所以说你从事专业的运动要有专业的鞋子。那么今天我们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奥莱直发的，奥莱直发的，听好啊，我们耐克的 Alpha Free， 叫 Alpha Fly， 应该这样说 Alpha Fly 啊，这个Alphafly 3的公路竞速专业的跑鞋，跑圈的朋友都知道这款鞋啊，跑圈的朋友都是知道这款，它是大名鼎鼎的一个破二神鞋。像当年啊，叫这个刷新马拉松世界纪录的叫什么呢，叫基普图姆，他呢就是穿的这款鞋，所以这款鞋它是跑圈里啊非常响当当的一个明星款。这个厉害啊，它不是靠单纯的靠颜值，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鞋的颜值，它里面藏着耐克王牌的一个三件套， ZoomX 的高弹泡，就是高弹的这个泡棉啊，全掌加宽的一个碳板，以及再加前两掌两块的 Zoom Air 的气垫。这个呢也就是 Alphafly 它的一个专，就是三项专业的核心技术了。这个 Zoom Max 呢，它是非常非常的轻，回弹感很棒，所以呢，你包括家里的老人，让你爸爱散步，你给他整一双，你让他用跑马的鞋子去散步，超级舒服。就你走路啊、散步、迈开腿的那一步，特别的顺滑和省力。所有的鞋面用的全部是编织的面料，薄啊、软、透气，你即使出汗，脚在里面也不会。

人们啊，颜值也很好看啊。我们这个为大家的就是，如果说你稍微了解一点的，其实它这款鞋不仅仅跑步，你日常生活配个工装裤，对吧？配个那种阔腿裤，配个短裤，配个瑜伽裤都是可以穿的，没有问题啊。这个中底呢，我刚才说了，它是耐克引以为傲的一个全掌非凡的一个泡棉。又有人问，它又轻又弹，能量能够回馈到47%，所以它回弹性特别好。即使你长距离的去奔跑，脚感也不累。我跟你说，尤其是对于父母来讲，我觉得上了年纪以后啊，鞋子特别重要。我们为大家说的是它的专业功能性，但是日常它穿着也是非常舒服的啊。我来给大家先说一下价钱吧，先说价钱啊。这双天花板级别的竞速鞋，专柜是上千块钱的。我跟你们讲，专柜是上千的，但是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直发给大家带来的特大福利，就是奥莱直发货只要499，奥莱直发正品保证啊。而且我们还支持什么呢？就不合适呢包退换。所以说有人问我尺码，比方说你穿40码的，你可以拍40跟41两个尺码回去试一下啊，都没有问题。有一些人说啊，穿上 Alphafly 它不是让你凭空起飞，而是能够让你把本身的能力更好的发挥出来。所以呢，不管你是在比赛中想冲这个个人更好的成绩，还是日常的这个长距离的拉练，包括健身啊，健身我觉得它也很重要。因为撸完铁，它是如果说你全套下来，你再走一走有氧，舒服的鞋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好，穿个明星同款的鞋吧，去跑一跑啊。马拉松世界同款记录战靴，黑科技拉满 Zoom X 超轻回弹泡棉，加全掌的全掌碳板助推啊，以及双 Zoom Air 的气垫，一步一回弹，越长距离跑得越省力。有一些不是专业的跑马拉松的选手，尤其是想挑战一下马拉松感受一下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有时候我买过两双这个鞋子，非常好看，非常舒服。对，我跟你讲球鞋跟板鞋的区别，因为有段时间板鞋很火，现在也很火，对吧？在说唱圈啊，或者说在时尚圈啊，好像搭配一些垮裤啊、牛仔裤，但是运动鞋啊、跑鞋它是有科技含量在里面。所以啊，一双 Alphafly 它能够读懂跑步的快乐和助推感，就像好车你有那种推背感一样，好鞋它有助推感啊。另外呢，它是破二的一个传奇跑鞋，每一步都踩出力量，科技感拉满啊，颜值也在线。大家立刻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今天499的价钱，相信我，499价钱一般你是买不到带含科技含量的跑鞋的，何况它还是耐克。单只听好啊，单只44码的，它才两百多克，上脚是几乎感觉不到重量的。所以呢，其实除了跑步之外，我是非常建议你给家里的爸爸妈妈啊，给爸爸，尤其是很多男性啊，上了年纪以后，他就非对于这个鞋子的舒适性呢，就非常的看重。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为爸爸啊，为你的另一半，为你的老公买一双快乐的鞋子，让他们这个快乐的奔跑。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欢乐的乐，购物的购，抓紧时间去下单。颜色有颜色可以挑啊。

有时候偏满吗？不偏满。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说，但是我，你像我现在，其实我是喜欢，稍微把鞋子买，就是运动鞋，我会买稍微大个半码到一码。所以大家根据情况看，我们是因为可以这个退换，所以大家呢可以拍两双。比方说你36的，你拍36、37，然后到脚上脚呢穿着试一下，感觉哪一双都行啊。根据大家的情况来，我们是包退货，包退换。所以抓紧时间去冲啊！还容我挑颜色，就挑，给你们一点时间，挑颜色啊！这个库存特别少啊。有时候除了跑步，日常可以穿吗？当然，日常可以啊。除了日常之外，其实我说了，父母遛弯也行啊。它总之就是一个啊，全能型的鞋。好，乐哥搜微信搜索乐哥908去吧，自己挑一挑啊。

0: 吃面碗面，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近日，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7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明确了促进商品消费的4方面重点任务和5方面支撑保障措施。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7: 这文件构建了15/5商品消费发展的一个战略推进图。文件当中特别提到了到2030年，我们国家的社会消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的目标。怎么去理解？如果以2025年为基数，到2030年达到60万亿，那么5年当中的复合年平均增长速度是达到3.7%。这速度可能直观听起来觉得并不算高啊，但事实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消费总量非常巨大的情况下，每年都要保持3.7%，其实是一个复利增长，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它需要在不断抬高的基础当中进一步的去保持一个相对中速增长。但这个目标定了之后就会成为各部门的努力方向。从这个目标去倒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文件当中的核心的几个突破。第一个核心突破，过去应对所谓消费疲软的问题，采取的更多的是短期的刺激措施，比如说以旧换新的补贴啊、消费券啊等等。这次的文件呢，其实是一个中长期的顶层设计，它讲的不再是以简单的财政补贴去给你马上输血啊，更多的是通过打通供给流通，包括市场环境，应该算是一个全链条的制度建设，来实现持续的消费增长。这点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旧换新补贴这样的措施在当年产生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但如果跳过当年之后，动力就会大幅度削减，甚至如果当年的以旧换新形成一个消费的波峰，那可能后面年度呢就会形成波谷，波峰和波谷填平之后，可能整体的绝对增量其实是有限的。所以短期的刺激和长期的制度建设之间呢，最终的文件选择了长期制度建设。那要实现这样一个长期制度建设，形成我们总体增量增长的话，核心其实是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传统的达到万亿级别的基本消费盘，比如说汽车呀、家电呀、通讯器材啊、纺织服装啊，它依然是我们国家居民消费的一个大头。另外一块呢，我们需要侧重于一个增量。按照文件当中的指引呢，主要是3块，一块是绿色，一块是智能，一块是健康。这3块的增量呢，其实就会带来比较大的期待。所以从传统产业的消费需求的保障，到未来新增市场当中的绿色、智能、健康消费的一个增长，这我觉得是市场更加值得期待的点。换句话说，60万亿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确定之后，意味着我们对于未来整个消费产业更多的是一个升级，特别是新技术赋能之后，包括我们国家整体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到一个新变化当中之后，我们对于新的消费增长给予更多的期待。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啊。沪渝高速沿江段殷家汇出口四超 英嘉汇出口哈四超宽车道呢是目前进行一个计重的改造施工，我们也提醒大家提前做好路况的规划，注意安全。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8: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52.58点，上涨了11.15点；深证成指13688.63点，上涨了76.88点；创业板指数3330.99点，上涨了18.75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9: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0: 出发。
9: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0: 我在，
11: 我也在。
9: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北京时间的14:06啊，这里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开学了，朋友们，就是因为开学了，所以在家长群里啊混进了一些骗子，冒充班主任的头像收取198块钱的这个教辅费啊。虽然说钱咱也不能说很多，但是这个性质非常的恶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哈，有一位老师班级群啊，这种东西一定得注意。还有一些就家长群啊，家长群里大家也要注意啊，混进来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老师的家长的啊，谁谁谁爸谁妈，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认真。你看啊，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说，我们班班主任规定任何收费只会学校公众号通知，群内不会收款，这一点做得很好。反正我们反诈这么多年，跟大家说就是，但凡给你二维码你交钱的，你核实一下啊，核实一下。有人说要把这个消息转发给班孩子班上的几个家长了，开学季多提醒总没错。还有人说以为这种骗局离自己很远啊，听完了国姐才知道就在身边。也不是每个家长群都骗啊，只是说刚开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刚开学他需要买的教辅嘛，你有的时候上学上上着，就比方说下个月这个时候老师说新学期教辅谁信呢，他骗子他也会打这个时间局在里面啊。说到这些东西呢，就不得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我就说到下个月的买教辅这个事儿，他倒是不一定，但是下个月买吃螃蟹这个事儿，他是肯定的。啊，下个月吃螃蟹的时间又到了，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这两天哈，我们的后台都在疯狂的抢购大闸蟹的蟹卡。第一呢是什么？蟹卡它比较省心，买了以后不一定立马就要兑啊，想吃的时候提前送货到家，不存在这个保。不存，我跟你讲啊，有之前有朋友专门从阳澄湖给我带大闸蟹，就是因为需要保鲜，我放在冰箱里死了两只，你知道我那个心痛的，没办法，你保存不好啊，所以蟹卡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呢是中秋送礼的时间到了哈，这个员工福利也是高端体面的，所以我们特别要给大家推荐这个蟹卡。还有就是锁定一个早鸟的价。为什么呢？因为开湖以后活蟹价格就会水涨船高，现在买就是省钱省钱再省钱啊。那么今天我们主推的依旧呢是给大家带来的公蟹三两啊，母蟹二两，就公蟹大一点，我觉得好吃啊。我个人其实喜欢吃公蟹是大过于母蟹的啊，4对8只啊，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如果想尝鲜的朋友花小钱去探个底。企业说如果有一些朋友想这个做这个企业福利的话呢，也是可以选择我们的蟹卡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啊，其实我觉得尤其是有的时候不刚说到企业员工福利嘛，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企业从这里订了啊，现在买它很划算，妙就妙在礼先送到，每位预约。因为你把卡送出去，你像我家里现在还有蟹卡，就是我没到吃的时候我可以不兑啊，如果说我需要就是吃的时候我提前打电话预定就给我送上门，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你完全可以等到蟹味最浓蟹膏最黄的时候，手机轻轻一扫预约，顺丰冷链就可以直接送上门，就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啊。活蟹送到手上你也不用囤也不用养，当天晚上就可以蒸。而且咱的这个价钱啊，我跟你说这个价钱真的是，听好啊，听好，4对8只大闸蟹蟹卡，尝鲜价只要290。

0: 98，而且现在下单买一还送一机，买一送一，买一单送一单，就两张谢卡，到手价才298，平均每张才149。149，听好，八只蟹，一只蟹才十几块钱，那比喝奶茶都便宜啊，都划算。那么自吃送人都非常好，特别建议，如果说有企业想给员工准备这种中秋福利的，你这个价钱买，真的，这个价钱买啊，特别特别好。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啊，它是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的全部包赔啊，全部都包赔。活动就这几天，卖完就下架，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儿去下单。我是超级超级喜欢吃螃蟹的，特别喜欢，虾蟹我都爱。那么阳澄湖的螃蟹它好在哪，我们就不用说了哈，这全国人民都知道，它的水质好，优质的水质水域，没有工业的污染，加上还有什么，它湖面很大，所以呢大闸蟹它可以自然的生长，对吧？那么阳澄湖呢也是每年其实对于世界人民来说都是特别了解中国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完全有机会去到阳澄湖去的，对吧？咱们在阳澄湖水域生态慢养，它的蟹壳薄脆，蟹肉鲜甜紧实，膏香还很醇厚，每一只都是精挑细选，放心，死蟹一定是包赔的。另外我们这个重量都是去绳的净重啊，听好，买一送一啊，四对八只大闸蟹，尝鲜价只要298，买一张卡还送一张卡，两张卡到手才298啊！好，自送、自吃、自留啊，再送人，企业员工福利等等，这个时间去囤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只能出4天的价格哈、啊，抓紧时间，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儿。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的，我们来长知识啊！看到有些朋友已经回复大闸蟹了，看看我们的大闸蟹，有时候寒性的少吃点，螃蟹确实是寒性的，你又能吃多少？我每次啊，家里如果就是蒸螃蟹，我是吃两只，而且我是只吃膏只吃黄的人，不是矫情，是因为吃一是不会吃其他地方的肉，二是我啃不好腿，所以呢，就是我一般能吃个两只，差不多。你说你一家过节，或者说你搞个这个蒸个几只螃蟹，对吧？你看个剧干嘛不很开心吗？还有这个价钱买的蟹，我说实话，这个价钱买的蟹，你这个蟹做香辣蟹都赚的。好吧，大家发送大闸蟹啊，看一看我们这个关于螃蟹的介绍。好，我们来答题啊，答题，第一道题。第一道题，听好啊，听好啊，和法律相关。别人，当有人在网上公开说你人品很差，听好啊，公考题啊，公开说你人品很差。现在网上公开生态吧，他发个视频行不行啊，对不对？他做个什么图行不行啊，等等，反正总之是当有人在网上公开说你人品很差，但是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请问这属于什么？ A 随便吐槽， B 涉嫌诽谤。有人说证据也不一定靠谱，那是啊，那是啊，这个年代我始终觉得，我那天在那里刷我以前的微博，发现有一句话，很多年前是我爸爸跟我说的，就跟大家分享，就是公平公正这件事情啊，其实不是靠你眼睛去看，不是去靠你听别人说，而是你内心会有一双公正的眼睛。现在这个时代，我说实话，这 AI 时代骗啊，各种，就包括你看骗子这些套路太多了，所以造谣重伤或者说是别人恶意诽谤你，公开说你这些东西都是很轻而易举能实现的。但是从法律层面上哈，问一下大家，看好啊，他这种行为是属于什么行为？ A 随便吐槽， B 涉嫌诽谤，就他只公开说你人品差，但是他没有拿证据啊。有时候国姐这种人可讨厌了，对，讨厌的多烦的，而且很多人还是恶意的，是吧？没关系啊，我觉得过好自己就可以了，人生就这样，你过好自己，然后你有一些信任的朋友啊，玩得来的朋友就行了，你何必在意其他人呢？ 但是该为自己维权，该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时候要争取。另外也不要去做啊，不要去做那种就是随随便便的捞了别人的。

他们为了推进咱们中国的这个法治的不断的完善，做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贡献，讲了很多法律的小常识啊。我觉得就是真的法律工作者也很不容易啊。比如说就算有证据也不能在网上乱发，嗯，那是啊是啊，那叫我们叫听众的高度。比如说国姐这种人，我见一个打一个。每个人呢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咱也不能剥夺别人，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言行举止是不是有可能会承担法律上的后果啊。比如说重气非常好看，对对对对，我还没看啊，我刷了一些视频号，我没时间看呐，没空啊，把这个周期忙完啊，就有空看看这个剧。比如说一定选 B 涉嫌诽谤，我觉得即使是有证据也会涉嫌诽谤。有证据我觉得是要看证据的真实性啊，如果说这个证据它是真实的，我觉得是不是从法律层面上可以去另外一种解释。但是就像我们听众说，有证据你也不能在网上乱发，那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是咱也不懂了。好，这道题正确答案给大家说一下，选的是 B 啊，听好啊听好啊，选的是 B。 别人在网上公开说你人品很差，但是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这属于什么呢？是 B 涉嫌诽谤，没有事实依据，故意散布贬低他人的话，损害名誉，就可能构成诽谤。吐槽也要有分寸，不是你想说啥就说啥的。比如说大闸蟹明天最后一天呢，我跟你说，我觉得今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这种东西说涨价就涨价，你要买就买吧啊。还有人说报警抓他。咱们文明人进来还是用文明人的方式啊，我们不要去做那个人就可以了啊。但是要让知道，大家知道法律的后果。有人说我在犹豫大闸蟹，你犹豫个啥呀？买吧，就我不说嘛，这个价钱你买回去，等到过一段时间，现在我觉得螃蟹虽然略有黄，你可以吃了哈，但是我觉得螃蟹没到我心里那个特别肥的时间，所以你就买蟹卡呀。你在这个时间段买蟹卡，到后面去，对呀。

好，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最近这几件题都炸啊，都炸。比如说阳澄湖的蟹卡买就280、298买一寸，对啊对啊，而且298是八只蟹啊，八只蟹，公蟹是3两，母蟹是2两啊，一共是八只蟹，买一送一啊，自己去看吧，自己去看，发大闸蟹就能看到啊。来第二道题，情侣分手以后，之前过节自愿送的礼物可以要回来吗？你听我的节目，你生活上得避开多少雷呀、啊？谁敢给你们出这种题啊？但是呢，它又是公考题啊，听好啊 ，A 送出去就归对方 ，B 可以要回。情侣分手过后，就俩人谈恋爱谈不谈了，之前送过节他送你的礼物，比方说对吧，这个什么什么七夕他送你的这个，那个节送你的那，生日送你的那，对吧？分手以后可以要回来吗 ？A 送出去就归对方 ，B。可以要回。还有人问我阳澄湖大闸蟹怎么买，来啊听众，你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像你给我回复这样，你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大闸蟹三个，它就会弹一个相关的链接，点进去看啊。我这个在线教学还行吗？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大闸蟹三个字，就是你发的，就是你给我发这句话，这样发你发一个大闸蟹啊。有人说可以要回，但是我觉得这种行为非常的可耻。我们的听众都怎？哎呀！分手见人品啊！法律啊，它是道德的最低标准，所以你任何事情有法帮你兜底，我觉得是对的，但是。任何事情你把当全部摊在法律层面上的时候，你知道还有

有一个人情味儿在里面，就是我觉得人应该就事论事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分手见人品啊，怎么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民事纠纷啊，欠钱扯钱的、扯皮的，对吧？追债的，有人说选 B 可以，可以追回；有人说赠送就是送给别人了，就属于被赠送的那一方了。

0: 大闸蟹这会儿好多人发呀，怎么着各位朋友？有人说要不给报警抓他，开玩笑的这是吗？有一个前提是恋爱期间，恋爱期间朋友，恋爱期间你给人家买的东西可分手了可以要回吗？我先不看，我不看答案，不跟你们说答案，我们来先说一下个人的认知。有人说分手见人品，都分手了还在意啥人品？那是，但是往往你不分手，你不到分手的时候，你不了解这个人呢。啥东西能再检验出一个人人品？钱啊，还说吗？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自愿赠与这个东西，它在法律上应该是支持的。比方说人家什么节日给你买了一个什么礼物，这种其实它从法律上算是自愿赠与，就是你的。但是如果是一些昂贵的东西，甚至于我觉得这样，比方说在对方的经济条件下，他可能确实是用了很大的一笔，就是用了很大的心，花费了很大一笔，当时买了个这么东西给你，这种情况啊，我个人认为在分开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酌情的还给对方。比如说老娘有的是钱，有时候我的财务是不是还有交个税，交税了是不是就不用还了，说不要了，但是我要羞辱你。哎，我是这个观点，如果说真的是有谁买了很昂贵的，或者说我个人觉得，比方说他月薪，比方说月薪10000啊，他给你买了一个比较昂贵的东西，我也不好就给你们定价，比方说10万、20万，类似于这种例子啊，在恋爱期间，分手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是要还给对方。就站在如果说我这个角度，我觉得就不踏实啊。像你说其他的至于那些礼物、小礼物啊什么之类的，我倒觉得还好啊。或者你如果你们如果正常分手，你可以留一件做个纪念，剩下的一些比较贵重的、昂贵的，你也可以选择性的去还给别人啊。但是不要就不要啊。好，但是呢，从法律上来说，跟大家讲一下哈，从法律上来说，听好了啊。选的是 A， 送出去就归对方了。听好，日常过节送的口红、首饰、红包，它属于赠与。明白了吧？明白了吧？啊，谈恋爱的时候啊。交付完成所有权，他就转移了。比方说一个口红，小到一个口红，大到可能是一个贵贱的首饰啊，贵贱首饰有几十万的哦。我举个例子啊，贵贱首饰，他只要比方说拿给你了，送给你，这一刻，这个所属权就转移了。只有什么呢？只有大额彩礼以结婚为目的的贵重财物才可以主张返还。这是昨天我们出的题目，说了彩礼归谁啊？在如果说分该怎么分？还记得三个条件吗？来看中气的那位朋友考你，彩礼从法律上啊，没打证归男方，打证了没一起生活归男方，打证了一起生活了，这个钱且用于家庭开支了，可能会归女方。所以在彩礼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国家法律一直有很大的一个争议。老娘有的是钱。哎，相互理解，我觉得谈恋爱两人也要相互理解啊。说如果说你总是以索不停的索取对方礼物，算了，碰到人家愿意就愿意吧啊。好，来最后一道题啊，依然是和法律相关的题目。捡到一只流浪的小猫，啊，带回家养了一段时间以后，原主人找回来了，就是哎，比方说我在路边，这道题我留给你们啊，留给你们，然后明天我们来说答案。这道题因为时间不多了，听好啊。比方说你在路边捡了，等一下有人说果果，如果留一件礼物做纪念，将来下任男朋友发现了会怎么想？一件都不留，全部还给他。以后买礼送礼物，全部送那种消耗品。 好，来，我先把这题出了哈，你们明天答，听好啊。捡到一只流浪的小猫，你带回家养了一段时间之后，它的主人找回来了，你需不需要还？两个选项 ：A， 我捡到的就是我的 ；B， 应当还给主人，但是可以要一些，就是这个喂养费啊，喂养费。就你养了一段时间啊，你可能甚至养了三个月、半年啊，一只小猫咪，我捡到一只漂亮的猫，然后人家来要。明天来答这道题，时间不够了，想买大闸蟹的去买啊，掂量一下送礼这件事情的法律后果。但是我觉得爱情没有必要用金钱来衡量，人品可以，爱情不用，好吧？所以快乐的人他真的不一定说是一定是多么的富有啊，富有的人也未必一定快乐，但是前提是你心态要好，对不对？人不能太虚荣啊，人也要，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我是小果啊，明天见，拜拜。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2: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的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地区中雨。今天最高气温呢，我省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
1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951.53点，上涨了10.14点；深证成指13670.67点，上涨了59.13点；创业板指数3324.98点，上涨了12.7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

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6。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各地深入开展反垄断执法护企专项行动，聚焦平台经济、原料药、公共事业、民生等领域，加强反垄断监管执法，取得阶段性进展和成效。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召开会商，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会商指出，九月份影响我国的台风可能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的降雨雨势总体呈现南多北少分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淮南市地方海事管理服务中心了解到，淮南市正式启动2026年首批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资金发放工作。晚寿现货、3088等21艘船舶，所有人合计拿到1324.35万元补贴，政策红利直达航运市场主体。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理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总统将具备条件鲜明、时机成熟时举行选举，但未明确具体日期。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的，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的沿江段殷家汇出口四超宽车道啊，目前在进行计重的改造施工。当然欢迎各位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在微信当中回复路况两个字，查询高速的通行情况。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好的，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上涨0.7点，成交额来到了8198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625点，上涨了13点，成交额来到了9390亿元。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5到27摄氏度，江南南部30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28到30摄氏度。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
2: 2026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杭州市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据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持续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京九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区域路网布局持续完善，货运技术装备不断升级，已累计发送货物10.53亿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全市专业专利代理机构数量精简至180家，注销、吊销、撤销61家，多家机构因挂靠执业虚构申请人等严重违法违规，被吊销执业许可证并列入失信名单。今天记者从合肥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今年以来合肥市以整治规范年专项行动为抓手，强化知识产权代理行业治理，推动行业提质增效。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且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那么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极端的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1681年，渡渡鸟灭绝。
3: 1844年，大海雀灭绝。
4: 1875年，南极狼灭绝。
0: 1883年，斑驴灭绝。
3: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4: 1936年，袋狼灭绝。
0: 1937年，巴黎虎灭绝。
3: 1980年，爪哇虎灭绝。
4: 1989年，金蟾蜍灭绝。
0: 2006年，白鳍豚灭绝。
3: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4: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0: 2018年，宝岛密雀灭绝。
3: 东部美洲狮灭绝。
4: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0: 小头鼠海豚灭绝。
4: 夏威夷金顶树蜗灭绝。
0: 灭绝
3: 灭绝
4: 灭绝
3: 灭绝
0: 灭绝
3: 灭绝
0: 灭绝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5: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6: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7: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8: 我喜欢朗诵唐诗，
9: 我喜欢唱歌。
7: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0: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1: 在这里快乐成长。
7: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四下午的4点06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家长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这个平常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之余，或者是在去接孩子的路上来听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开学到现在啊，这个3天的时间了，孩子们回家叽叽喳喳都跟你聊些啥了？除了聊校园里的新变化啊，我们又有哪些新老师？是不是也会聊一聊？哎，他的同学对吧？哎，我同桌啊，那个我好朋友，对不对？一聊起来，哎，同样也是话停不下来啊，大家会发现哇，你好像聊你的同学、聊你的朋友聊得比较多呀。其实，在孩子们的成长道路当中啊，这种同伴对于他们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啊，甚至有的家长都会酸酸的，哎呦，你都那么听你同学的话呀，哎，我们的话你都不爱听啊。这个在心理学当中啊叫做同伴的力量啊。我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前几天有一短视频啊，特别火，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特别想为同伴的力量来点个赞啊。在前两天短视频平台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内容，说有一个孩子停下自行车，在路边的这个免费取水点拿了一瓶免费的矿泉水，然后后边后到的两个同伴他也停下了自行车，就跟那孩子说啊，你别拿了，说我们自己带了，说没必要去取这免费的水，还是留给有需要的人最好。哎，那个当初准备拿水的那个孩子听到了之后，就笑着把已经放到车篮里的那个矿泉水就放了回去了。你看，是不是要为同伴的力量点个赞啊？当然了，日常的生活当中，同伴的影响，其实如果我们家长在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足够的重视的话，其实会对孩子，对我们自己家孩子成长特别有益。再加上孩子越长大，你会发现跟家长在一起的时间呢是越少，跟同伴在一起的时间呢是越多。他不像小时候孩子们同伴之间啊只是开开心心的玩，对不对？玩个游戏啊，玩个玩具啊。可是他到大了之后呢，同伴的力量不仅仅是让孩子们开心，他还会有赋予孩子们更强大的影响力啊。比方说这个减压，甚至还能赋能啊。这个我们在今天待会儿4点30分之后来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详细的聊一聊。当然如果啊您家孩子4点半钟放学，那欢迎您和孩子一起来听我们接下来后半段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同伴的力量。除了同伴的力量会给孩子带来积极的影响啊，也会有需要家长跟孩子我们共同去留意到的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会在后半段和大家详细来说，邀请大朋友小朋友共同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好，先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来了解到的是教育资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今天呢，我们在资讯环节关注到的头条呢是孩子们的教材啊。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拿到孩子们的新教材，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去翻一翻，了解一下哈。今年秋季新学期，全国中小学、初中阶段完成了新教材的全部替换，而这个新教材呢，它其实是在2024年秋季学期，那么根据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课标啊，来修订之后的这个教材呢，陆陆续续的投入使用，今年到此刻为止啊，应该是完成了全部的替换。好了，问题就来了，那么新的教材有哪些新的变化呢？啊，记者呢采访了教材编写组的专家、课程啊这个研制组的专家，还有呢就是教研员和一线的教师，我们和大家共同的来关注一下。首先一啊，家长们都想了解新教材有怎样的一些变化呢？好，首先最大的变化就是减缓学习坡度，实现提质减负啊。关注什么？关注一个是减缓坡度，还有一个是提质减负。新教材的变化其实是师生和家长关注的特别集中的一个问题啊。专家介绍，那么从学习的体量上来看，语文学科小学的一年级到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了啊。那么数学学科呢是把简易的方程调到初中去学习，小学呢只增加尺规作图啊。那么英语学科的总体的词汇量它变化不大，那么在编排设计上呢，三门学科的新教材都更加注重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的规律，减缓学习坡度，实现提质减负啊。经测算，学习的难度总体是保持平衡的。好了，那语数英三科具体都改了什么呢？首先来看语文啊，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编委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立军介绍说，在内容上，新教材增选了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选文，如《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等，丰富了革命文化经典篇目，如《雷锋日记》二则，那么进一步优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内容。此外呢，还精选了反映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经典名篇，以及科技发展、儿童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选文，让教材更加贴近时代与学生的生活。那么在呈现方式上，新教材每个单元啊，都以特定的主题为统领，设计环环相扣的情境化实践活动，强化对语言、文学、文化知识的渗透。比如说，针对中高年级学生认知特点，语文园地增设梳理与交流这个板块，引导学生主动整合归纳学习，实现深度学习啊。这一点也希望我们家长在日常陪伴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意识去引导孩子啊，要实现深度学习。比如说你像这个整合能力，其实是我们在孩子们下一阶段，比如说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特别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课本里往往没有一个集中的呈现和指导啊。那么现在新改版的语文教材有了这样的一个主动整合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归纳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对于孩子们的深度学习、深度思考都特别有益啊。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数学。那数学的新教材把零散的知识整合起来，对于学习呢是更加有利的。这是国家数学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东北师范大学原校长史宁中的这个观点。他说，这个数与代数的领域由过去的六个主题浓缩为两个主题，图形与几何领域呢，则是由过去的四个主题浓缩为两个主题。那么优化整合之后呢，加强对数量关系的理解与表达，把简易的方程调到初中去学习，就更加符合数学知识递进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把尺规作图下放到小学，培养学生的几何直观，也是符合循序渐进的成长学习规律啊，就是为知识的这个前置啊做准备啊，要不然的话呢，等到我们
在上这个几何的时候，好像孩子们前期了解的不是很多，积累的不是很多，那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消化和吸收。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英语，英语的新教材呢，就更加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不是死记硬背啊。这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梅德明的观点。梅教授说，那么新教材编排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选取了很多生活当中常见的话题，更加贴合各个学段年龄的特点。各个版本的新教材呢，在整体的框架结构啊、语言材料啊、活动设计啊和学习梯度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优化，并且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等，丰富学习的维度。那么新教材的核心学习内容都严格以新课标的词汇、语法等为依据，难度呢是不会超标的。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家长啊，不要觉得哎呀新教材

0: 课呀，有教研啊，等等等等，家长们一定要放心。所以虽然是教材全面更新了，但是对于孩子们的学习来说，非但是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啊，而且有着更好的符合孩子们学习和成长规律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而且呢，重点在哪儿呢？重点啊是在减缓学习坡度，实现提质减负这一块啊。其实对于家庭的这个教育，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都是特别有益的。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和大家来关注一组数字啊，这组数字会让你感受到，合肥教育的发展速度。2026年的秋季学期已经正式开始了，那么今年我们合肥市总共有31所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投入使用，新增学位3.3万个，其中呢中小学18所，幼儿园13所，公办学位供给能力进一步提升啊！一座座新校拔地而起，不仅仅刷新了城市教育版图，更在环保、安全、师资配备、办学特色等方面同步提质，回应群众对优质教育的热切期盼。我相信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啊，都有所感受啊。咱们合肥正在以高标准建设、高质量供给，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迈上新台阶，为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啊。那关于孩子在教育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家长们有特别骄傲的想来分享一下，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娟娟来留言。还有觉得我想要去了解一下，我想要支援一下在陪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点困惑啊，没问题，也可以给娟娟来留言啊。当然如果小朋友你有什么开心的、快乐的，或者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要告诉娟娟也没问题啊，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直接在微信当中搜安徽交通广播给我留言，语音啊、文字啊、视频啊、图片啊，我都能够收得到。好，微信平台上之前的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来集中的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他说娟娟，我们家小朋友啊就是班级里的社牛小社牛家长你好呀啊，他说我们家孩子呢不仅仅在班级里有好多的好朋友啊，而且呢在这个整个年级甚至是这个隔壁年级啊都有好多好朋友，老师经常会跟我说啊，你们家孩子真的是太厉害了，但是一定要多一点时间在学习上哟好，社牛的孩子啊，其实有很多人会特别羡慕有很强社交能力的人，因为社交能力它是我们未来孩子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在学习阶段还是以后的这个工作或者生活里特别重要的这样一个能力，对吧？这个所有家长都不会否认。但是呢有一点啊，就是社牛的孩子他怎么样去带动周围的孩子这一点家长们也要留意啊，他在社牛的同时是不是可以完成很多老师布置的任务呀啊，对不对？然后就像刚才老师叮嘱你们家孩子的一样啊，把学习要搞好哟就是对孩子们要求挺高的啊，这个也是家长需要留意的啊。我觉得如果孩子既社牛啊，然后呢能够在这个学习上啊有一定的这个引领的作用，哇，那家长可喜欢了但是社牛这件事情啊，它本身值得我们点赞，也值得我们去学习。那为什么孩子可以成为

社牛，想要成为社牛，必须要具备哪几个方面的能力呢？我们在今天待会儿的时间，4:30之后吧，也会跟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还有啊，我希望我的孩子周围多一些像这种社牛型小选手，还希望这些社牛小选手可以给我的孩子带来更多的积极的正能量的一些影响。那我怎么样去做，不让孩子会觉得这是家长的刻意安排，而且又对孩子各方面的成长有推动啊？那我们也会在待会儿的时间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哟。好了，记得继续锁定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哦。

0: 呀，孩子们开学之后，大家会发现天气一下子就凉爽下来了。然后呢，等到孩子们上学之后，很多的家长就开始有时间啊，来安排一下自己的运动计划了，是不是？天凉了呀，这个练跑啊，冲成绩啊，好时候了啊！还有很多的跑友都在准备下半年的马拉松赛哈。其实呢，不管你是准备冲击全马、半马，或者是亲子马，或者就是我周末的时候就想约着朋友跑个配速啊，一双靠谱的竞速战靴真的能够让你省不少的力，快不少秒，而且跑步的时候心情也愉悦不少，对不对？好，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这款奥莱直发的耐克 Alpha Fly 3啊 ，three， 全英文嘛，对不对？啊，这个公路竞速专业跑步鞋啊，要给大家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啊。也说到跑鞋里的天花板 ，Alpha Fly 啊三，那绝对是算一个。它是耐克专门为马拉松打造的这个顶级竞速旗舰，哎，这可以说是专业跑者的秘密武器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啊。好，这双鞋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说它的三个硬核科技了啊，第一是前掌塞了两颗超薄超轻的气垫，也就是说在你脚掌落地的那一瞬间，气垫就能够把能量稳稳的接住了，然后呢再给你弹回去啊，你每一步都像是踩着弹簧在跑。第二步呢就是中底部，中底部藏了一块全掌的碳纤维板，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碳板啊，它跑起来像铲子一样把你往前送，这个推进感特别强，越跑越带劲儿啊哈。第三呢就是中底，它是耐克引以为傲的全掌非凡轻盈泡沫，又轻又弹，而且缓震到位，能量的回馈能够达到47%左右，跑长距离脚感也不衰减，从第一公里开始一直到第42公里。好专业啊。好，再来说说其他的细节啊。鞋面呢用的都是轻量化的针织鞋面技术，透气又贴合，跑起来呢不闷啊。而且大底呢是新科技，抓地力很强，湿滑的路面也能稳稳的啊。蛇鞋和蛇领都做了非常贴心的设计，上脚几乎感觉不到重量，跑起来轻啊。所以呢，不管你是要全马、半马、亲子马还是日常的节奏跑啊，这个间歇的冲速度都能够稳稳的扛得住哦。那么这双天花板级别的竞速鞋专柜上千块，但是今天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直接给大家来福利啊，奥莱直发只要499，没有听错啊，没有听错，两折出头，奥莱直发正品保障，还支持鞋码不合适就包退换，放心拍哦，对不对？好，各位跑友们，装备到位了，成绩才能到位啊。所以这双鞋的库存呢，提醒大家就比较不那么到位，这是它唯一不到位的点啊。码数要是抢完就没有了，手慢无，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进入乐购908商城来下个单啊。购买的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打开，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啊，乐购两个字，然后908是我们，对，阿拉伯数字908啊。你想想看啊，拿到这个顶级跑鞋，不要过千元，也不要大几百，只要499，这个顶级啊，天花板级别的竞速鞋，好幸福啊。你的跑步的愉悦感是不是又增加了好多，是不是？好啊，这是在我们的乐购908小程序当中你可以直接找到的，或者呢你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样的一个乐购908小程序里面呢，除了有鞋、衣服、包包、美妆、护肤、美食、车上用品、生活用品等等全都有，就让你的快乐购物再次进一步升级啊。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
2: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四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伴您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呢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明晨的最低温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好，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呢，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质量优。孩子们上学之后啊，这个温度一下子下来了啊，感觉到这个秋季开学之后的秋字儿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呢，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注意啊，刚开学的这一段时间，由于环境的变化等各种因素，孩子们的抵抗力容易出现波动。这个时候呢，适度的为孩子增加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适量的运动，安排好孩子的日常作息，保证孩子的充足睡眠，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特别有益。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眼科医生陶勇。今天啊，我要告诉那些晚上睡觉前喜欢关灯玩会手机再去睡觉的朋友，关灯玩手机的危害，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轻则视疲劳，重则青光眼。关灯后啊，手机屏幕的光亮会更加刺眼，会导致泪液分泌减少和泪液成分改变，导致干眼症的发生。当你目不转睛盯着手机时候，眼睛呢容易感到疲劳，患近视的风险也增加了。如果是侧躺着玩手机，两只眼睛的度数啊还有可能会不一样。黑暗的环境里呢玩手机，瞳孔啊会长时间的放大，眼内的液体循环的流通呢会堵塞，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就有可能找上门来了。而青光眼是可以致盲的，所以关灯玩手机的危害呢是很大的。如果睡前呢确实想玩会手机，建议您啊开灯玩，眼睛啊是很脆弱的，我们平时呢要格外注重对眼睛的保护。但是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离不开手机、pad、电脑等等电子屏幕，看电子屏幕的时间长了，眼睛啊会出现眼干、视物模糊、酸涩、刺痛等等症状，这时候就要注意了。除了定时休息眼睛以外，适当使用人工泪液、冷敷或者热敷双眼都可以改善视疲劳，但是如果自己处理无效，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的眼科就诊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屏幕对眼睛的伤害呢？的确有。首先啊，要尽可能选择大屏幕的电子产品，能用电视不用电脑，能用电脑不用 pad， 能用 pad 不用手机。其次，注意电子屏幕跟眼睛之间的距离，人眼应该距离电子屏幕对角线距离的4倍以上，距离电脑50厘米以上，距离手机30厘米以上。再就是呢，要尽量在采光充足、光线柔和的环境里看电子屏幕，而不要在昏暗或者漆黑的环境里看电子屏幕。当眼睛感到疲劳的时候，不妨呢做做眼保健操，轻轻地按摩几下，帮助眼睛放松。还可以眺望远方，这里有一个20/20/20法则要送给大家。每次近距离用眼20分钟以后，要远眺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处，远眺至少20秒钟，这样眼睛就能得到放松。好了，这就是陶医生告诉你的使用电子屏幕时如何护眼的小妙招。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6: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7: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四点半钟，很多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放学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听众除了家长们，除了大朋友们，还有一波小朋友啊。Hello， 小朋友们，大家好呀。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在做预告的时候呢，就说到了同伴的力量。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你们有朋友吗？99.9999999的朋友啊，都说哎有啊，谁没有朋友啊，对不对？那你觉着朋友对你来说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心理学当中啊，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就叫同伴的力量啊。这个同伴的力量呢，是指在我们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可以给到我们很多很多，比如说啊，可以让我们更快乐，比如说可以让我们减压，有压力呀，有这个焦虑情绪的时候呀，哎，对吧？找好朋友去吐吐槽、聊聊天，好像一下子就，哎呀。好了，我们非常轻松快乐了啊，那些不快乐的事情哎好像没有了，消失了啊。还有呢，就是同伴的力量，它对我们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影响，对我们有帮助啊。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着力和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因为开学之后，家长就会发现，哦，好像我的孩子跟他的同伴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了，对不对？好，在学记里头有这样的一句话啊，叫雁鹏逆其师，雁辟废其学，大概的意思就是结交不正派的朋友呢，就会违背老师的教导，跟坏朋友嬉闹会荒废学业啊。所以古人就认为同伴的影响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有些时候甚至会超过父母的说教。这一点呢，很多国内外的家庭教育专家也都非常非常的认可，对不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来聊一聊如何正确看待朋友的力量啊，同伴的力量。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人啊交朋友本质上就是一种臭味啊，不气味相投。我说臭味相投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朋友，一般情况下是不用做非常细致的干涉的，对吧？能量不同的人他一般不会凑在一块儿。所以呢，有家长经常就说了，哎，你看那谁谁谁谁谁，你不要跟他玩啊。我跟你说啊，如果说你们的能量不同啊，即便是你们家孩子想跟他玩，或者他们家孩子想跟你玩，他也未必能玩到一块儿来。但是如果说那孩子他对你影响太不好了，你不要跟他玩，你们俩在一起玩不太合适啊，就是你最好不要跟他在一起玩，那就是孩子已经跟他在一块儿玩了，那是不是那孩子把你带坏了呀？你们家长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别着急，也别忙着去禁止他们之间的来往，我们要自己先去思考一下啊，就是那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跟那样的孩子他们玩到一起来呢？他是不是在那个孩子身上找到了什么共鸣？是不是他希望得到的心理层面的这种支持和力量在家里或者是在其他朋友那儿没有找到，但是在那个朋友那里他得到了呢？对不对啊？比如说有的孩子爱玩游戏，对吧？啊，然后家长说你不要跟那个孩子玩啊，那个孩子爱玩游戏，所以他让你现在也爱玩游戏了。啊，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哈。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就建议家长啊，咱说这话之前先按个暂停，然后思考一下，哎，那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被别的孩子影响，对吧？进而产生不好的这个习惯啊，为什么呢？对不对啊？你要思考一下真相是什么。就是我的孩子这一块儿，他有没有什么可以去调整和改变的地方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想一想，朋友之间的相聚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能量，而有一些能量不同的人，那很可能我们很难在一起成为好朋友。对于孩子交朋友这件事儿，家长要不要关注？是要关注的，也可以适度的引导，注意适度的引导，但是不过度的干涉啊。
孩子特别小的时候，两岁多刚刚开始他的社交的时候呢，就会有家长说，哎，你不要跟他玩，他喜欢打人，走走走，我们不跟他玩了，会有这样的家长。但是孩子听话吗？就开心就好呀，不，我非要跟他在一起玩，是不是？两岁孩子刚刚开始有意识萌发的时候，独立自主意识萌发的时候，他开心就好，快乐就好。但是呢，聪明的家长就会在观察，那我说不跟他玩，那孩子为什么还跟他玩呢？对不对？好，是我的方法合适吗？不合适，那我应该怎么做？对不对？好，家长要做的，在孩子社交这个问题上要做的是，第一，当然要关注，第二呢，可以引导，注意适当引导，但绝对不是控制啊！一个独立自主的孩子不可能接受家长的控制。怎么引导？你就说你别跟他玩行吗？我告诉你啊，小一点的宝宝不会听，不太能理解啊，大一点的宝宝不乐意听，我才不要听你话呢，对吧？我就开心跟他玩。甚至再大一点的孩子就会逆反，你为什么让我不跟他玩啊？我非得跟他玩。所以家长注意了啊，你看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我们控制是不管用的，那一定要引导。怎么去引导？真正的引导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判断标准。你可以跟孩子一起去聊一聊啊，啊，你觉得啊，你的这个朋友身上，哎，你为什么喜欢跟他玩？他身上有什么吸引你的？对不对？哎，你那么喜欢跟他玩，哎，说说理由，我也很想知道，对不对？哎，你跟他玩的时候你开心吗？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的地方呀？哎，你问问他，你让孩子说。孩子在说的过程当中注意了，你这个时候把嘴巴闭上，耳朵打开，然后你要做那个合格的倾听者，你心里一定要去理解孩子，而且是站在孩子的这个角度去理解他，不要站在成年人的角度和一个家长的角度来去想这个事情啊。然后呢，你在跟他聊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挖深一点，不是孩子说我开心啊，我喜欢啊就可以了，你再问的细致一点，当然一定要用孩子能懂的语言，孩子愿意交流的语言。千万注意了，家长一定要注意，切记把天儿给聊死了啊！然后呢，你慢慢慢慢聊着聊着就会发现了啊，两个孩子走到一起玩，一定是有特别的原因在的，你把这个原因挖出来，然后你就会明白了，哦，那我可以在接下来我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去调整到更受孩子欢迎和需要，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事情啊？接下来我要告诉他少跟他玩啊，no， 停啊！接下来你可以站在家长的角度来跟他分析一下这件事儿。你可以直白的跟他说，你说我不是小孩，我不是你的同学，我是个家长，那我可能考虑问题的角度呢，就会从你的爸爸妈妈啊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来说说我的想法，你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啊。你可以把讲你的想法说给他听，讲给他听，然后接下来的选择权交给孩子，你甚至可以给孩子一定的缓冲期，对不对啊？那你说，那你可以观察一下，了解一下，看看爸爸妈妈讲的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对不对？然后你自己再考虑该怎么办，对吧？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了。朋友是谁的？交朋友这件事的主体是谁呀？啊，孩子还是孩子啊？有人说了，这孩子的同伴交往是他的社会化的第一步啊。你不能替他选朋友，但是你可以教他怎么看人呢，对不对？啊，这里呢，我一定要跟家长来说一下啊，就是如果孩子要看人，你一定要教会他多元角度去看人。就像现在孩子的成长，整个社会都希望孩子综合全面的成长，不能只看校内表现，也不能只看成绩啊。我们特别要说啊，可能个别家长会存在这种情况，就这孩子成绩不好啊，你别跟他玩。反正我小时候我妈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偶尔会听到这样的话啊，但是呢，其实我们特别推荐家长啊，看一个人要更综合、更全面的去看，啊，成绩好不好是评判的一个角度，但不是全部。你要看看这个孩子，他的三观是不是正的，
对不对？他有没有底线？会不会尊重？会不会为别人着想？对不对？他只要为人正直。

有担当，那就是值得交的朋友啊。我相信人一定有缺点，但所有的人一定都有优点，对吧？啊，这些道理啊，你得慢慢慢慢慢慢的讲给孩子听，而不能直接武断的替他做决定。

0: 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1: 谢谢。
0: 去学一门语言，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我不虚此行。

好了，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是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今天我们来和家长们和孩子们一起来聊一聊朋友的力量哈。我们都说好的朋友呢是彼此照亮的光，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担心，哎呀，我的孩子不能交坏朋友啊。但是呢，其实我们想一想啊，我们的孩子这种好的能量，这种正能量，积极的能量，它是不是会影响别人，会带动别人呢？对不对？好，那我们也希望家长们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之前呢有个家长说，他孩子的班上有一个同学啊，就是比较活跃，用其他人的评价可能就是说这个孩子有点调皮啊，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跟孩子说，他说你要是觉得他身上有不好的地方，你可以试试用自己的方式去影响他。结果呢他的孩子就带着那个孩子一起去读书，一起运动，然后呢周末的时候还约着一起去这个公园玩。然后半年下来之后，那个孩子呢，哇，就进步很大。哇，那个孩子的家长也好开心，老师也都把他们的故事在班会课上讲给全班同学听，就特别有意义的，对不对？朋友之间的这种影响其实是互相的，不是只有近墨者黑，也有近朱者赤。所以咱们的孩子如果足够的阳光，足够的坚定，他还会给别的人更好的积极的影响。大家能不能想起来那个故事，孟母三迁的故事啊？孟子小的时候，孟母三迁的目的为了是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学习环境，那最后就搬到了学堂旁边。哎，等到这个孩子他变成了非常厉害的大儒之后，他也影响了身边的很多人。所以真正优秀的人，他不是被环境选择，而是能选择环境，甚至能够改变环境的。所以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身边一定有非常优秀的朋友，也一定有一些有缺点的朋友，对不对？因为人呢总会有优点，但也一定会有缺点。所以我们在跟好朋友一起相处啊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更多的感受快乐。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彼此之间互相往阳光积极的那个方面去影响的话，哇，那一定会让你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收获。其实说了这么多，最核心的内容呢就是一句话，孩子交朋友这件事儿啊，这个赌不如输啊，管不如引啊。我们希望家长们能够找到适合你和你的孩子的啊方法，去引导孩子正确的去看待交友这件事儿。而交友这件事儿呢，不只是啊我们在一起开心快乐，那怎么在一起呢？这种社交的技能技巧，我们也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哎，找机会来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小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因为社交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只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到我们长大以后啊，进入到工作和生活当中，社交能力对我们带来的将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影响啊。我们也希望，哎，大家可以做这样方面的一些学习。要说学习，其实课本的学习、校园内的学习很重要，但是校园外的各种技能的学习也同样重要。哎，如果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咱们有意识啊，别忘记了，一定要关注到的是孩子的全面综合的成长。好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先聊到这里。那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呢，在这儿呢要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娟娟也邀请大家记得哦，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的周五特别环节挑战这个环节，等着你和孩子一起来挑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的畅通2026，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交通90.8，我们下周啊，应该是哦，明天再见了。我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有梦，有朋友》。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想要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好的，时间是下午的5: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那目前呢，宁宣高速的离桥入口四超宽车道地磅故障进行维修，那么在施工期间呢，超宽车辆是无法通行的。好，另外通过电波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4，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整体的道路的通行情况究竟怎么样？周四的晚高峰有没有大幕开启？马上的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你好，刘警官。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整体的通行还是较为平稳的。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西二环桥面上靠近墨江路上跨这个位置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一辆故障车，这会儿拖车已经抵达现场了，正在施救当中，目前占据的是最外侧的一股车道啊。那么受此影响，现在南边来的流量已经陆续徘徊到这会儿的靠近红枫路段，那么请过往的车辆还是要注意了。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的长江新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在玉兰大道的桥面上，现在积压的流量还是比较相对集中，这边我们在玉兰大道上桥匝道啊进行了交通管制，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了。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的金寨路高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阜阳北路高架桥临泉路下桥匝道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那么除此以外呢，二环靠近这会儿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持好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这会儿的南一环目前靠近安一本门的位置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流量比较大的，而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以及这会儿的南二环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啊，刚刚撤出交通事故，这会儿流量积压的节点主要是在宁国路这个路段，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西二环转南二环仍然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目前车辆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一定要留意了，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出品。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好，时间是傍晚的5:08，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2: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一。
1: 那今天呢又是一加一组合哈、和大家共度周四的晚高峰。那么今天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从918事变的炮声划破长空，到77事变全国抗战的烽火燃起，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全体的中华儿女是以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斗争，付出超过3500万人伤亡的巨大代价，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2: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无畏自强。
1: 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微信平台当中啊，特别想了解这个沪宁河高铁的一个最新的建设的情况，因为大家知道呢，这个沪宁河高铁如果正式贯通之后，真的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便捷。比方说我们去南京啊，去上海啊，去成都啊，可以说这个距离将会，这个出行的时间将会大大缩短。那么就在9月1号的上午9点，在合肥肥东县石塘镇的施工现场，首都对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的牵引之下呢，是缓缓牵出，精准落位，也是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的高速铁路，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沪宁河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也是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宁河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起自上海市新建上海宝山站，经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安徽省的滁州市、合肥市，接入既有合肥南站，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16座车站。
1: 对，其实当我看到一些数据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心中特别的期待和欣喜啊。比方说现在合肥去南京其实速度已经很快了，也就50分钟左右啊，
2: 但是即将更快。
1: 对，即将更快。通车以后呢，合肥到南京缩短到35分钟，重构半日经济圈。
2: 同时呢，上海到成都的运营里程预计将缩短为1875公里，旅行时间分别由现在的12.2小时缩减到不到7个小时。
1: 哇，那这个出行真的很方便了啊。那么在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之间呢建起一条快速的新通道，预计到了2030年，通过沪渝蓉高铁上海直达重庆、成都全程贯通，上海到成都标杆车次呢仅6.5到7个小时。
2: 这也是意味着啊，未来合肥到成都高铁的旅程将会缩减到5个小时左右。
1: 怎么样，很多朋友觉得成都特别的悠闲啊，
2: 真的要去吃顿火锅了。
1: 对，吃火锅，吃兔头哈、然后呢再感受一下那种慢节奏的城市生活。来，这样的这个出行的节奏，大家心中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期待呢？哈，好，关于这个交通出行的最新的资讯呢，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刷新。好，这个晚高峰呢是由这个思一和一鸣哈，我们这个叫什么，叫一加一
2: 双一流组合，
1: 双一流，你看这名字起的双一流，这个交通出行是双一流，咱们的节目也是双一流，对不对？好，每天这个开场的时候呢，少不了我们的这个热身题哈、这个热身题呢，就希望大家一方面得到休息，更放松，另一方面呢，就是脑洞大开。
2: 也是非常有趣味的哈。今天热身题的题目是： 倾盆大雨，猜一个城市名。
1: 嗯，是一个谜语题啊。
2: 倾盆大雨。
1: 对，倾盆大雨，请大家猜一个城市的名称。哎，其实我们的热身题有一个一贯的特色啊，就是不拘泥某一个标准答案。如果说呢，其实我们也是设置了一个所谓的正确答案，但如果说你可以说服我们，
2: 开放式的啊，
1: 对对对，
2: 因为有很多可能符合他的这个答案，
1: 对，都符合这个标准，就是说要么有趣，要么有料，你能说服我们，你就是最标准的最佳答案啊。来，发挥你的这个聪明的才智啊，开启你的脑力的马达，咱们来猜猜今天的这个热身题是一道谜语，倾盆大雨，猜一座城市的名称。来，赶紧发到我们90.8的这个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哈。来，这个思一啊，你今天来代班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呢？
2: 提醒这个答案吗？
1: 对对，就稍微能不能透露一点点信息。
2: 这个城市名，
1: 哎，
2: 那我圈一个范围。
1: 好，
2: 它不是我们省的。
3: 轻松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景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刚刚呢，我让这个司仪给大家透露一点，就是剧透一下啊。
1: 根据我的答案，我说了一下，就是不是我们安徽省的。但是
0: 这个范围就广阔嘞。
1: 但是也有听众啊提出了我们的一个城市名，我觉得也有道理。
0: 对呀。
1: 他问难道是巢湖？
0: 哎，你别说啊，好像也有那么一丁点道理和关联哈。
1: 倾盆大雨嘛，下下来之后，
0: 巢湖是吧？
1: 对。
0: 那我觉得就多了。你说关于江的，关于湖的，关于海的，那不都有关联吗？哈，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是不是天水？两位朋友啊，三位，啊，还有朋友说是不是甘肃的天水？
1: 天水是最符合的。
0: 对，我觉得天水还挺搭的哈。
1: 最符合的这个倾盆大雨。
0: 对，这是到目前为止。

0: 应该是天水，甘肃天水。
1: 嗯嗯，很多朋友都猜到。我觉得这是最符合标准的一个答案。
2: 对，
1: 天水，
2: 这是目前来说，我们收到的最标准的答案，也是我们准备的这个标准答案哈。
1: 嗯、
2: 来，有没有朋友敢于去挑战一下？就是您觉得这个答案还不够贴近，或者说有更加有趣的，
1: 嗯，
2: 啊，更加标准的这个答案？
1: 这位朋友说潮州，
2: 潮州哈，哎，你别说潮州，
1: 也挺符合啊。
2: 对，
1: 这个也已经跳出了刚才说的江啊湖啊。
2: 对呀、啊，是啊，哎，你看我们就要跳出舒适圈，对吧？哎，但是有位朋友说银川，为什么呢？为什么是银川呢？还有朋友说是贵阳，
1: 贵阳就有点太不符合了吧，
2: 牵强了呀。哦，我知道了，
1: 嗯，
2: 就说老是下雨，倾盆大雨，
1: 那么所以阳光是珍贵的，
2: 珍贵的呀，对呀。
1: 哎，真的就是脑洞大开，
2: 对呀，这叫逆向思维，对吧？
1: 嗯。
2: 但是银川，我目前还没有悟到这位朋友的思路，
1: 嗯，
2: 对吧？啊哈。这里有位朋友说宁波呀，宁波为什么？因为临的到处都是波浪，都是那个水波。
1: 他说的谐音梗，
2: 谐音梗。
1: 有的呢了不分的，就是说是临波。
2: 哎，临波是的，宁、啊、其实应该是宁波啊。
1: 嗯、啊、嗯、
2: 啊。好了，我们也欢迎更加有意思的答案呢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我觉得每天我们对待世界的世间万物啊，对待这些题目，就是应该要什么开拓思维。
1: 嗯。
2: 还有朋友说是酒泉，为什么呢？
1: 总之跟水有关系的都可以沾上，
2: 都可以沾上。
1: 这两个字还真的都跟水有关系。
2: 对，都跟水有关，但水怎么就变酒了呢？
1: 而且倾盆大雨，我觉得它不止于泉。
2: 对，这就没有那个泉的那个潺潺流水声
1: 啊。这个刚才那位朋友是银川的、啊、他已经发来解释了，他说就是看起来就像银色的河流啊，
2: 就像银色的河流叫银川。
1: 嗯，
2: 还有朋友说那就上海吧，上海为什么呢？因为老下雨啊，雨多变成了海了吗？好，欢迎大家呢把你们觉得更加有意思的答案哈、啊、继续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好，接下来时间呢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2: 好，在开启我们今天的天天热搜之前呢，再来刷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啊。这里有位朋友猜说，我猜是青岛
1: 啊？
2: 为什么？
1: 青岛？
2: 为什么是青岛呢？
1: 我觉得有点，
2: 就是临海吗？
1: 沾不上。
2: 对呀、啊，还有朋友说云南的通海。
1: 啊，这是个城市名吗？
2: 对呀、
1: 啊，我没有听说过，这是个城市名吗？
2: 对呀、啊，反正是，我觉得这个地方算是比较冷门，没去过 啊。
1: 总之，大家都是这个思路非常开阔。
2: 对对啊，通海它是县
1: 啊，
2: 是云南的玉溪市下辖的县。
1: 也算是。
2: 对，也可以啊，我觉得倾盆大雨通海。也可以解释通。
1: 还有个朋友发来下塘，
2: 下塘，
1: 你这都已经不是县了。
2: 对呀、啊，好像这个地名越来越小，越来越浓缩，越来越缩。鲤鱼为什么是鲤鱼呢？
1: 鲤鱼
2: 啊，鲤鱼
1: 啊，
2: 这个
1: 也有，这也是谐音梗，所以大家的思路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啊。还有朋友发来。六盘水，
2: 六盘水，哎，我觉得这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哎呦，真是佩服大家哈、啊
1: 嗯，
2: 真的是叫打开思路，转个角度看问题啊。
1: 他这个青岛的这位朋友，他括号了、
2: 嗯，
1: 也发来了解释，他说也是谐音梗啊，
2: 嗯、
1: 就青岛
2: 啊，青岛
1: 啊，青岛的意思就是。嗯嗯，
2: 就
1: 倾盆大雨，
2: 对、啊，这雨哪是下的，
1: 倾倒下来，
2: 对，都、就是倒下来的 啊。好，感谢大家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今天的这个天天热搜呢，我们也想请大家一起来参与一下。咱们第一个热搜词说一个什么呢？关于戒烟，最近啊。

0: 吉林省的戒烟大赛呢正式开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说这次大赛呢，它是吉林省大型的这个全民的控烟公益活动，面向全省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开放报名。
1: 嗯，根据介绍呢，这个大赛整合了全省他们这个省的疾控医疗机构、戒烟门诊专家资源、专业医师，全程一对一帮扶，通过心理干预和医学支持、科学方法助力摆脱烟瘾，提供全程的专业戒烟指导，以90天坚守为竞赛周期，通过规范考核评定戒烟成功选手，并且颁发证书。
0: 嗯，听到了吧？90天坚守，就是一定要坚守90天的时间啊，最起码的，这是一个基础线。戒烟的干预阶段呢，是为期3个月，包括像首诊、随访和相关检测。第3个月进行随访的过程当中，通过进行呼出相关的这个 CO 气检测来验证你的戒烟的状态，就看你有没有成功啊。持续无吸烟超过3个月，并且呢，经呼出 CO 气检测确认，就可以获得荣誉证书。
1: 嗯，近年来是多地都曾经举办过这样的戒烟大赛啊，比如说石家庄从2021年起每年一届，2026百人百日戒烟大赛中，戒烟成功可以参与幸运抽奖，还有这个奖金啊，一等奖价值3000元。另外包括承德、邯郸、唐山也都举办了这样的比赛哈。
0: 对，刚刚这个司仪特别说啊，石家庄一等奖价值3000元，但你知道吗？其实3000元不容易获，对吧？因为你想想看，戒烟不是一件
1: 要有强大的毅力，
0: 对呀，
1: 而且要有科学的方法。
0: 是的，真的是这样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畅通小调查也想问问大家，你身边有戒烟成功的朋友吗？
1: 嗯，
0: 他们的经验是什么？或者你自己，你戒烟成功了，你的经验或者是你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之前我身边有些朋友是因为要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准备要宝宝，
1: 嗯，
0: 要下一代，
1: 所以必须要戒烟。
0: 对，所以必须戒烟。但是一般来说呢，都是戒烟了之后，有了宝宝之后，然后呢？
1: 然后再次
0: 就重新成为烟民了。
1: 我看这个比例还是你看这几个城市大概100多人参赛，最终有40多人、50多人戒烟成功。
0: 嗯，
1: 这个比例比我想象的低，我以为只要决定戒就能戒得掉。
0: 真的不是哈、啊，真的不是。我觉得真的是要有毅力。有听众朋友说啊，他说那能不能也办一场戒酒大赛呢？
1: 是不是比戒烟还简单，还应该成功率高一点？
0: 我觉得应该成功率高、但是呢，我觉得我一方面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所以我们不能现身说法，没有自己的这个实践经验，
1: 光凭想象啊。
0: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是烟还有酒，有没有戒成功的？你当初下定决心为什么要戒？
1: 有啊，这位听众就说啊，他是彻底戒掉了4个月的时间，已经4个月没有再抽烟，没有烟瘾了，也不想抽。
0: 来，这位朋友能不能补充一下？因为我特别好奇哈、之前你抽烟多长时间了？为什么下定决心要戒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比方说体检发现肺部，是不是？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之前看过很多的图片嘛，就是你吸完烟和不吸烟，你肺部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觉得抽烟一定是影响各方面的身体健康的，
0: 对对，
1: 不一定是指向某一个器官，应该是整体的，就是
0: 心脑血管、心脏，
1: 对对，
0: 是吧？
1: 所以就是很多网友就广泛热议说，全国都应该推广这样的戒烟活动。
0: 好，所以今天我们的畅通小调查呢，就在问问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你有没有戒烟成功的，或者身边有没有戒烟成功的案例？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些经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抽了10几年了，有没有戒烟的想法？就是有些朋友是有想法，也有行动，但是行动的不够彻底，就是不够坚持。
1: 对，还是没有大的决心啊。
0: 哎呀，是。其实我身边也会有一些朋友哈，就是也有科学的方法，也有人去监督，但是呢，一遇到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一些烦恼，
1: 有一些烦心事哈、就觉得也可能觉得能够借他消愁。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来一根，这样的话呢，又开始重新抽烟。
1: 但真的希望大家能够从自己的身体健康考虑出发哈、还是应该，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戒。
0: 因为大家知道啊，包括身边的一些人可能都会受到2手烟甚至3手烟的侵害。
1: 如果实在戒不掉，也一定要注意不要去。

0: 影响别人的健康。
1: 对对对，包括生活当中就是一些流动吸烟，就一边走，
0: 嗯，
1: 而且我经常遇见，就是我走在旁边，我说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没什么问题吧，
0: 嗯嗯嗯，
1: 结果旁边的人，左边的、右边的、前面的，
0: 嗯，因为确实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烦恼啊。
1: 对，特别是家有宝宝的，你知道你衣服当中的那个三手烟的残留，
0: 嗯，
1: 对他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危害。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的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的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32，各位听到是来自 FM90.8 的电波啊，正在为您直播今天的畅通2026。今天已经是9月3号了，哎呀，算着这个日子啊，真的是时光匆匆，
1: 转眼又要到中秋节了。
0: 对，中秋节这个思义啊，每年中秋节你送给长辈、送给家人都会送什么样的礼物呢？
1: 送那肯定是为了身体健康的一些滋补的、这些东西，
0: 就除了月饼之外还会送一些滋补的一些礼物、代表你的祝福和心意，是吧？
1: 对。
0: 哎，其实我特别建议啊，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燕窝。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
1: 送过
0: 是吧？
1: 对。
0: 为什么会想到送燕窝呢？
1: 因为它是营养价值非常高啊。
0: 对、
1: 而且适合各种人群。
0: 是的，是的，它是滋补的上品，而且关键是很温和哈，它不燥，它能帮着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所以说呢，燕窝已经成为中秋的送礼佳品。那送什么样品牌呢？我们推荐燕之屋。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啊给咱们908的粉丝专属的福利。原有的买赠政策不变，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呢再加满额叠加礼，原有的赠送全部照给，实付满1200元赠送燕窝面膜1盒。
0: 你没用过吧？
1: 没有，这个真的没有。
0: 实付满2200赠送燕窝沐浴露1瓶，你也没用过吧？
1: 没有。
0: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啊。实付呢满3200直接加赠燕窝粥1盒。大家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详细咨询我们的客服。怎么买其实特别简单，你可以在我们90.8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回复数字299就可以下单。
1: 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燕窝原料源自印尼钻石产区，燕窝珍惜滋养，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能吃。
0: 那这样一款299的中秋礼盒呢，配备了精美的礼品袋，真的告诉大家特别的大气，特别耐看，是红色的哈、看起来特别喜庆。拿在手里呢，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非常适合最近的公司的中秋集采呀、员工福利呀、商务馈赠啊等等，包括呢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达你们的心意，都是格调拉满、锦上添花。
1: 燕之屋中秋礼盒原价576元，现在呢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中秋叠加礼，有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燕窝粥等精美好礼等你下单带回家。想要的直接微信搜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能下单。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35，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合肥市区周四晚高峰路面的总体的通行的动态。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你好，刘警官。
3: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整体流量已经陆续上升了，那么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北二环桥面上靠近这会儿的五里山路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那么目前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的2车之位啊，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长江西路过架桥的玉兰大道上方，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刚刚撤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啊，现在东往西积压的流量还是相当突出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除此以外的合作花路过架桥五绿灯的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金寨路过架桥的西右路段，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目前通行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这会儿的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北一环目前靠近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以及南二环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啊，从这会儿的东至路啊，一直到这会儿的桐城路之间，流量积压的还是相当密集的，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了，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那么西二环与南二环目前仍然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现在是北往东的方向啊，积压的流量还是相当突出的，这边也请大家尽量 或者是天之路来绕道行驶。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的长江西路的创新大道目前是西往东的方向啊，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集中，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路口路段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这里是畅通2026。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2: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一。
1: 好，今天呢是什么组合？今天是我们的一加一双一流组合，和大家共度周四的晚高峰。
2: 可太牛了，
1: 太牛了啊！我觉得我也特别佩服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你们也特别的牛，因为今天我们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关于戒烟。
2: 嗯，
1: 哇，这很多朋友真的是相当有意志力啊。
2: 对啊，确实非常佩服啊。刚才也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戒烟已经9年了，之前抽烟的时候一天一包，当时就因为感冒了一次，觉得难受啊，突然就觉得抽烟没意思了，一直到现在没有再抽过。
1: 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会有烟瘾犯的时候吗？犯的时候你怎么办啊？虽然说之前也听朋友说可以什么吃话梅糖啊，吃一些零食啊，想问一下管用吗？
2: 好，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他说我们公司的老板50岁，抽了几十年的烟，因为呢要二胎，所以把烟呢给戒了。他之前呢一直以为很难戒，直到有二胎女儿才会发现，那都是因为爱才戒的。
2: 这也太感人了。
1: 对呀、
2: 所以更多
1: 爱、
2: 更多我觉得可能是精神上的一种。
1: 就是一种责任，
2: 对
1: 对吧，是一种爱。好，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
3: 我就很佩服我大伯，40-50年的烟龄了，就因为我爷爷生一场病，然后他和我爸两个人在医院里面轮流照顾我爷爷，然后医院里抽烟不方便，一个星期他就把烟给戒了。
2: 这背景音好像是我们节目。
1: 对，背景是正在听我们的直播哈。我基本上都已经听到了，就是因为爷爷的一场病在医院当中，说他突然就醒了，就悟了。
2: 有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减肥这样的，也是需要强大意志力的。
1: 对，
2: 都是因为一件，就是一个点。
1: 对对对，
2: 忽然就下定了这个决心。
1: 对，
2: 然后能够有强大的毅力坚持着。
1: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别人的一句点醒，或者说投射出来蔑视的眼神，这样的话就你的心中猛的一击，
2: 就是都要有这么一个转折点。
1: 对，是的，这样才能瞬间开窍，对吧。好，今天呢我们天天热搜的这个小调查，想问问大家，因为呢刚刚聊到关于这个吉林省举办戒烟大赛，想问问大家，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戒烟成功的，然后你的这个戒烟大概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为什么突然有了这个想法和毅力啊，可以发到微信当中。但是除了戒烟，刚才说了戒酒，也可以说。
2: 这个戒烟大赛啊，它的本质哈、不是逼你戒烟，而是帮你戒烟哈、为什么大家觉得要非常支持他，就是觉得他提供了一个外部激励的机制啊，用90天的时间，还有医生的陪伴哈、还有一些这个奖品啊、证书啊这样的仪式感，
1: 对，
2: 让人可以多一份动力吧，我觉得。
1: 对，是的，是的。那么对于那些想戒但是总戒不掉的人来说，就这种组团戒的方式，可能
2: 就大家做个伴儿。
1: 对，做个伴儿，现在讲究搭子嘛，对吧？这个戒烟也要搭子，可能比一个人硬扛的管用的多。当然也会有一些这个质疑哈，说是不是这我抽不抽那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大赛面向的是什么呢？是有戒烟意愿的，不是说强加所有人参加。
2: 也因为戒烟这个东西确实是你要必须主观上非常想戒才可以啊。
1: 对呀、就是硬逼是逼不来的啊。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47，各位听到依然是来自于我们 FM90.8 正在直播的畅通2026。好，这个晚高峰4-1-1鸣，我们的双一流组合哈、或者说1+1组合正在为大家直播。
1: 嗯，陪伴大家在晚高峰的路上啊。
0: 嗯，哎呀，要知道啊，刚刚司仪也说了，快到中秋节了，这个礼物也开始要准备了啊。
1: 嗯，这两天呢，刚才我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一个关键词，叫大闸蟹。
0: 对，你真知道吗？这个真的大闸蟹最近呢是刷屏我们的网络，
1: 嗯，
0: 有多火呀？
1: 后台都在抢购大闸蟹的蟹卡。
0: 嗯，
1: 为什么要提前买蟹卡呢？先说一下，第一呢，这个送蟹卡省心。
0: 对，
1: 想吃直接提货送到家，不操心这个保存问题哈、第二呢，中秋送礼，员工福利，高端体面啊，送螃蟹。这个确实是很高端啊。
0: 对。
1: 第三呢，就是锁定早鸟价，因为早买啊，它的价格也是优惠的啊。开壶后活蟹价格水涨船高，现在买其实就是省钱。
0: 对，就是现在锁定一个最优惠的价格哈、而且品质始终很高。那么今天我们主推的是什么呢？是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性价比真的超高哈、想要尝鲜的朋友，大家可以花一个小钱探一个底，真的不心疼。而且最近我知道很多的企业都在采购中秋的福利，来，正在听节目的是不是会有个一些老板正在关注我们的直播哈、赶紧和你们的办公室就采购部门来说一下买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真的是你看价格方面锁定最低价格，另外呢品质又非常的高，
1: 当做福利发给员工，员工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0: 对呀、要知道这个阳澄湖的蟹好，那么究竟好在哪里？我们经常说一说到大闸蟹就想到这个阳澄湖，
1: 首先它的生长环境好，
0: 对，优质水域，没有工业污染，而且去过阳澄湖的朋友应该知道它的湖面非常广阔，水草非常的丰茂，这个大闸蟹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呢可以自然生长。
1: 嗯，
0: 而且它吃的特别讲究，它专吃什么呢？专吃湖里的鱼呀、虾呀、螺丝啊、玉米啊，全部都是天然的这个饵料啊，
1: 所以每只大闸蟹都是高肥黄满、肉质鲜甜、长势特别好，就等你来预定了。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下单。
0: 对，现在就会把大闸蟹这三个字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哈。
1: 嗯，
0: 今年的大闸蟹听说长势非常好，就大蟹很多，小蟹呢很少，所以今年的蟹季的开门福利，有人说就是一杯奶茶钱啊，我们帮大家来算一下。
1: 嗯，
0: 公蟹呢是3两，母蟹呢2两，4对8只的大闸蟹的蟹卡，尝鲜价只需要298，关键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呀、这是最关键的，所以你一算一下，是不是一杯只要奶茶钱？
1: 买一单送一单，直接到手是2张大蟹卡，298，平均每张蟹卡149元，所以一只螃蟹才10几块钱，
0: 对、
1: 真的非常划算。
0: 对呀、就是一杯奶茶钱嘛，对吧？你无论是自己吃或者是送人，都是可以的。我们的蟹卡呢是3年有效期，而且有一点啊，是全部是净重，是去绳子的。有朋友说，那个绳子在那个蟹脚上绑着，蟹身上绑着，那个重量算不算？不算啊，我们是净重，一蟹一扣，大家可以扫码溯源，那个扣其实就是那个大蟹的那个，就是大闸蟹的身份证。
1: 还有六大保证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啊，全部给大家包赔。活动就这几天，卖完下架、赶紧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下单吧。
0: 好，现在就把大闸蟹这三个字呢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哎呀，司仪啊，你今年送这个中秋礼盒的时候，不光可以有燕窝可以滋补，另外可以尝鲜，大闸蟹，
1: 我现在就觉得特别馋了，
0: 特别馋，安排上啊。好，大家可以发送大闸蟹这三个字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有朋友说阳澄湖蟹卡298元买一送一，他说真的很便宜。对，因为现在呢还没有开湖，开湖之后这个价格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一定要趁这个价格最优惠、品质最优的时候赶紧下手下单。好，刷屏了，刷屏了。

0: 908-908，曝光一辆车往 HPT77 的车主，一边抽烟一边开车，还把那烟灰在窗外弹烟灰，然后飘的到处都是。
1: 刚刚才聊到关于这个戒烟的话题啊，说吉林举办这个戒烟大赛，
2: 嗯，
1: 啊，你烟戒不戒这是你的自由，对吧？
2: 嗯，
1: 但是你不能一边开车，然后一边的手伸出了这个玻璃，
2: 嗯，
1: 车门玻璃，
2: 也发来了照片哈，啊，
1: 对。
2: 啊，哎，我也是特别反感这种行为。
1: 对，你知道很危险。首先，你开车过程当中，你怎么可能单手去握方向盘？这就是第一危险因素。
2: 嗯。
1: 第二危险因素就是你弹出去了这个烟灰啊，它是明火，有的时候，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你万一要是碰到一些易燃物的话，那真的可能有消防的安全。
2: 嗯嗯，
1: 消防危险，
2: 而且会影响后面的这个车辆哈，
1: 它对，啊，
2: 也许就是飘到后面人的车窗上，
1: 是啊，
2: 存在这样的情况，
1: 是，
2: 啊，如果是下雨就更麻烦。
1: 嗯，来，这位朋友，我觉得从这个照片发送的情况来看，他就是弹烟灰啊，那个状态特别的悠闲，哎，
2: 松弛感满满。
1: 开车的过程当中，啊，你不能用这种松弛的方式去面对啊，
2: 嗯，
1: 生命安全第一，安全真的是无小事。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每天听你们的这个大闸蟹，今天没有忍住，终究还是买了两单，请帮我加急发货。
2: 还有朋友问，在哪里能看到我的订单？刚才买了，不知道买了多少。
1: 来，赶紧发送大闸蟹这两个字啊，不是不是不是两个字，天哪，
2: 啊，
1: 我这是先晕了，这个大闸，
2: 嗯，
1: 三个字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大家知道最近呢，我们乐购908商城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大家知道吗？一方面呢，这个大闸蟹热卖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一些朋友觉得，哎呀，天气凉快了哈，正好是呢去跑步，
2: 嗯，
1: 去练跑冲成绩的好时候，
2: 嗯，而还有不少朋友都在备赛下半年的马拉松啊。
1: 对，是的，是的，不管你是准备冲击全马，还是想周末的约个朋友去跑一个配速，有一双靠谱的竞速的战靴，让大家可以省不少力啊，快不少秒。
2: 嗯，
1: 所以今天的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奥莱直发的耐克公路竞速专业跑鞋，大家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
2: 嗯，这怎么念啊？耐克，Alpha Fly，
1: 不错，
2: 公路竞速专业跑步鞋，必须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介绍哈。说到跑鞋里的天花板，这个 Alpha Fly 三绝对算一个。它是耐克专门为马拉松打造的顶级竞速旗舰，可以说是专业跑者的秘密武器啊。
1: 嗯，
2: 那么这双鞋到底厉害在哪儿呢？
1: 嗯，
2: 啊，就得好好说说说它的这个硬核科技了。第一是它的前掌是塞了两颗超薄超轻的气垫，脚掌落地的那一刻啊，气垫能够把能量稳稳接住，再给你弹回去，所以每一步都像踩着弹簧在跑。
1: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中底呢是藏了一块全掌碳纤维板，这就是大家经常说的碳板，就是跑起来的像铲子一样把你往前送，推进感是特别强的，而且呢是越跑越带劲儿。
2: 嗯，
1: 第三呢，就是中底呢，它是耐克引以为傲的叫全掌非凡轻盈，叫泡棉。这个泡棉的特色是什么呢？就又轻又弹，减震到位，能量回馈到47%左右。就是跑长距离，你的脚不会衰减，脚感不会衰减，从第一公里舒服到第42公里，
2: 嗯，
1: 怎么样？
2: 全是硬核科技哈。
1: 对，
2: 再来说说细节，这个鞋面呢用的是轻量化针织鞋面技术，透气又贴合，跑起来脚不会闷汗。大底呢是新科技，抓地力强，湿滑路面也能稳稳踩实。鞋舌鞋领都做了贴心的设计，后跟还有提环，穿脱方便，脚踝包裹也稳，而且它真的非常轻，单只的44码的才200来克，上脚几乎是感受不到它的重量的，跑起来可以说是轻飘飘的啊。
1: 对啊，
2: 不管你是要跑全马、半马，还是日常节奏跑、间歇冲速度，都能稳稳扛住。
1: 对，关键是来一个大福利啊！奥莱直发只需要499，真的是马上可能就没了，手慢无哈，赶紧到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下单吧。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5: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6: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1: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00。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嗯，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7: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18: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16: 爸，我回来了。
18: 回来了，吃饭了吗？
16: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13: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关注一下这时段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宁轩高速的离桥入口四超宽车道地磅故障维修，这个期间呢超宽车辆无法通行，提醒大家。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日前，马鞍山市安防办组织开展了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应急。

0: 处置专项培训，聚焦危化品道路运输应急处置盲点、堵点、难点，深入讲解街景响应、勘查与风险评估、现场警戒与疏散、科学制定方案、现场处置与救援、舆情引导等方面内容。培训过程中，各有关部门和危化品运输协会分别就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处置中的职责分工、信息共享、联动机制以及培训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开展交流讨论。下一步，马鞍山市安防办将加大协调危化品道路运输领域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督促各县区引导危化品运输协会发挥行业自律和协助处置作用，推动建立统一指挥、反应灵敏、上下联动、运转高效的应急处置体系，共同筑牢全市危化品道路运输的安全防线。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工业车间设备长期连续运转，电器线路老化，设备过热，物料乱堆放是高频风险，易引发火灾、机械伤害事故。企业要落实岗位巡查，重点关注电机配电柜有无发烫异响，原料成品不得占用疏散通道与消防设施点位，作业人员杜绝违章操作，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停机检修，严禁带故障运行，定期对员工开展风险提示，消防器材保证完整好用，把隐患排查融入日常生产的各个环节。
3: 哎，嘿，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踢！
4: 慢着，别提上街市。
5: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3: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6: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3: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5: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6: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3: 爹爹，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6: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5: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7: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加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8: 好，18:06，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合肥市区的周四晚高峰路面的最新动态。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你好，刘警官。
9: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的晚高峰已经基本上全部展开了，那么您现在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关注一下最新的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玉溪路高架桥的广德路段目前是西往东的方向两车追尾，这会儿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那么请后方来的车辆啊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西二环转的二环的位置啊，目前也刚刚撤除交通事故，但生死一项，现在北边来的车流量陆续已经徘徊到了天嘎路段，这边也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周边的像天之路啊或者是环境路来绕道行驶。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进城方向基本上是一个饱和的状态，这边建议大家选择桥下地面来行驶。那么合作化路高架桥的黄山路桥面上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金寨路高架桥目前南往北的方向啊，可以说从望江路啊一直到蓝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目前积压的流量是相对集中的，这边也请大家条件的话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行驶了。南北一号高架桥的南二环的连接部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的朗西路与上海路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目前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请大家还是要多些耐心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啊，从满山路下川上金屯桥啊，包括安一本门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是相对集中的。北一环的阜阳路下川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从东至路啊一直到这会的同红城路段，包括这会东往西的维修大道下川，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对突出，这边也请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了，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会的长江新路的创新大道的西侧啊，目前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大的啊，方兴大道目前靠近始兴路上方西往东的方向，包括这会

集贤路与习友路的交口，以及这会的芜湖路啊，靠近同城路这个路口路段，现在通行流量也是相对集中，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突出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18: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哎呀，最近的很多朋友说了，天气凉快了啊，想要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咱们可以行动起来了。
1: 对，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的初秋福利哈、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
0: 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还不限米数，电线啊更是全新升级，采用的是欧普高端的国标线。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浴火是不延燃的，使用寿命会更长。就说家庭的装修呢，不光是要舒适，不光呢是要所谓的啊要奢华一些、好看一些、时尚一些，最重要的还是消防安全最重要啊。
1: 所以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啊，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车行路上很多朋友都希望呢买一个这个车险，而且呢在选择车险的过程当中呢，有些朋友也会有些选择综合症啊。但是一说到平安，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吧，平安车险这个一步到位，拨打4008-60，平安专业的客服呢会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没有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您去挑选。另外呢，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而且呢修车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特别方便，可以说是全程一站式的服务，让大家用车养车没有烦恼。
1: 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询4008-000-000。
0: 就是4008-60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4008-000-000-000，大家都会是吧？好，赶紧拨打平安电话啊！好，18:1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畅通202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3: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这个晚高峰，周四的晚高峰是四一和一鸣哈、啊，这个双一加一组合、双一流组合和大家见面的时间。
1: 总之，我们就是非常牛。
0: 对，我们是非常规。好，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说接下来这个资讯。
1: 嗯，
0: 这个资讯啊，成为热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烈的讨论。
1: 就是。大家凑钱打扫教室卫生。
0: 对
1: 啊，9月1号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交600块钱请保洁打扫教室卫生。有位学生妈妈回复说，再请俩保姆咋样，表达了质疑、其实就是来质疑哈、啊。
0: 对
1: 啊，
0: 这个学生家长说呢，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去当公主少爷，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合理。随后呢，他被老师单独禁言了。
1: 嗯，
0: 这个家长说呢，自己收入不高，在学校附近呢租房陪读，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他担心孩子会被区别对待。
1: 后来呢，当地的教体局工作人员回应说，相关的业务股市将对此事进行核查。当然了，关于要不要请保洁来打扫教室哈，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表达支持意见的网友认为，现在以大部分一年级的小朋友缺乏打扫卫生的能力和经验啊，觉得这个价格也不算昂贵啊，可以接受。
0: 但是有人反对啊，说孩子就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同时分享了自己小时候在学校打扫卫生的这个经历啊。所以通过电波呢，我们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大家说一说真心话啊，就是您站在哪一边，您的孩子
1: 这种事儿是怎么处理的、啊、
0: 对，是自己去打扫，您支持他自己去打扫，还是说你愿意啊，就是出钱就帮他打扫。
1: 因为每个小孩都要上一年级，可能刚刚进入学校，确实这个情况需要来进行安排。到底怎么办呢哈，可能大家各有各的想法。
0: 来，有的网友就说了哈，说现在的孩子呢，小学一年级简单的扫地都不一定会，擦什么窗户啊、电风扇什么就更困难。他说600块钱所有人分摊，又不是每个人都600，是吧？他说这位朋友说可以接受，但有朋友就不接受啊，他说学生就应该自己打扫。
2: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和大家聊一聊刚刚我们这个新闻引发的激烈的讨论和争议。那么就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啊，究竟应该是自己去打扫学校教室的卫生呢，还是应该家长凑钱去请保洁去打扫？这个事儿您怎么看？
1: 因为大家确实各有各的看法啊，有一些家长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觉得可能一年级的孩子扫不干净，所以老师也觉得这个办法。

0: 统一都同意的，肯定是要培养孩子们自己去干这件事，嗯，自己进行这个劳动，
1: 嗯，
0: 但是可能一年级刚开学的时候，因为他们不太知道怎么干这个活，
1: 嗯，
0: 然后也不太能够达到真正干净整洁的效果，所以很多一年级的这个老师会安排家长来先来进行打扫。那有些家长可能就觉得工作忙啊，
1: 嗯，
0: 来不了啊，
1: 对
0: 啊，就各种事情，所以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1: 你看，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哈，他说以前老师呢还特别有威严，他说现在老师也很难做。他说呢，我95后都是自己去搞班级的卫生，哪里需要家长？您是一位老师吗？好了，都是自己去搞班级的卫生啊。我知道老师现在的压力也很大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宁愿出钱呀，他说我们家长不用上班吗？
0: 对，就是有一些家长不想翻这个身。
1: 不想翻一个身，真的是这样啊。但是是不是应该让孩子自己学会在劳动当中感受收获的这种乐趣和快乐呢？好，我们听一下这位朋友怎么说。
2: 80后上一年级，打扫卫生都是自己打扫，有了孩子之后帮孩子打扫卫生，连累负担。
1: 听得不是特别清晰哈，
0: 他说他们80后，
1: 嗯，
0: 我们80后哈，小时候都是自己打扫，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也许刚刚开始上一年级的时候就是很懵的状态，扫不好啊，不知道什么样的标准，
1: 嗯
0: 嗯。
1: 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自己打扫卫生，
0: 嗯，
1: 首先没有请家长过来，另外呢绝对那个时候还没有说请保洁，当时好像还没有保洁这个概念啊，
0: 对
1: 对吧，当年哪有保洁这个概念，
0: 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形式。
1: 是的是的，我记得那个办公室，不是办公室啊，就是教室的后面放了几个大扫帚，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有专门的劳动委员，
0: 对，
1: 有没有，肯定有吧，
0: 啊，劳动这个是我们德智体美劳嘛，
1: 对，
0: 必须要劳动，
1: 对，当时就说劳动是光荣的
0: 啊，然后当时也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严格的标准啊，
1: 嗯，
0: 但是每天都要形成了一个这个模式，就是每天都有值日生，
1: 对，值日
0: 这个卫生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哎，你别说，有的时候当值日生看到这个教室扫得干干净净的啊，包括那个老师的黑板擦得非常的干净，
0: 嗯，
1: 就是心里面还挺骄傲自豪的呢啊。我们看看大家的观点，这位朋友说什么叫花钱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就是打扫卫生，能打扫多少就是多少，为什么要花钱呢？
0: 嗯，
1: 他说这是老师的要求吗？但是我们那时候上学也没有这个叫这个家长去花钱打扫卫生啊。
0: 我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可能刚开始也不会干啊，但是这个过渡的阶段其实挺短的，其实小孩子学什么都很快。
1: 对，
0: 嗯，
1: 只要你放手让他去做，让他去学啊。
0: 这位朋友也说，以前打扫卫生就是随意发挥啊，打扫卫生现在竟然需要家长花钱来打扫卫生了啊。
1: 嗯，那么这个班级卫生到底应该怎么去维护呢？涉及多重的面向啊，本身呢就不是非黑即白的这个问题。有人就觉得说呢，这个打扫教室属于劳动教育的一部分，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和责任意识，本身呢也就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啊，这种具象化的教育。
0: 确实是哈，
1: 啊，是的，哦，
0: 所以我觉得啊，咱们也不要怕这个就短暂的这个过渡阶段，
1: 嗯，
0: 孩子们会不会干啊，我觉得还是要更多的老师和家长更多的去进行引导，而不是说一刀切的我不想烦我就花钱，
1: 对
0: 啊，
1: 就是孩子不会你可以教嘛，
0: 啊，对
1: 吧，你第一堂课劳动课你可以教他们怎么去打扫卫生，怎么去用这个扫帚啊，怎么洒水，对吧，一开始怕有灰尘，我觉得之前都要洒水，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哈。有朋友说了，他说有一些家长呢有顾虑，就比方说孩子呀，特别是一年级的小朋友啊，大扫除难免要爬高啊，要攀爬，
0: 嗯，
1: 那么对于一些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的低年级的学生来说，就是他们在高处去清洗空调风扇，对，以前是没有空调风扇的，
0: 嗯，
1: 以前就是我们上学没有，但现在是有，包括呢探出窗外擦玻璃啊，这个是挺危险的，
0: 嗯，我觉得这节课应该由老师来看着。
1: 对呀，这个老师完全可以上一堂这个劳动课，包括安全课。
3: 80后农村小学，不仅要打扫教室，还要自己带铁锹什么东西去打扫学校的花园。

0: 说的是乡下的一些学校啊，就是不光要扫教室，
1: 对，
0: 另外呢还要去清扫花园，还要去除草。
1: 嗯，还有一些朋友就提到，是不是这个标准太过严苛哈、啊
0: 嗯？
1: 可能太过追求整洁标准的劳动成果，忽视了这个劳动的过程当中的教育意义啊！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在学的过程当中，学习劳动的过程当中，嗯、他能获得的不是说一个干净的结果这么简单的。
0: 嗯嗯。另外呢，还有些家长担心什么呢？就是即便要聘请保洁是吧？你这笔钱谁来出？也应该呢有一个划分。因为这几年的时间呢，部分的中小学把这个教室的日常卫生外包给保洁公司，保洁费呢是变成家长的月度账单，这就增加了他们额外的经济负担，也不符合学校的相关的规定。所以这个钱究竟谁来出，是应该学校去出，还是家长去出，或者是在班费当中去出，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划分？
1: 我觉得还是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更多一些耐心吧，就是这个过程也是孩子成长的过程，应该去有耐心的陪伴他们成长、
0: 嗯、对。另外呢还有一个焦点，这个事情为什么引发热议，因为呢发出质疑，在这个学生群当中发生质疑的这个
1: 他被禁言了，
0: 对，
1: 他被老师禁言了，
0: 对。另外还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众筹600块钱一个班，众筹600块钱不贵，但是不贵你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1: 嗯，
0: 因为每个家庭的家庭条件是不一样的。当时呢这个家长就是发出这样一段话的时候，他也特别说了，说自己呢家庭条件不好啊、就这个，所以说他觉得600块钱不是600，就是分摊600块钱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经济负担。
1: 嗯，他觉得不合理，
0: 对，他觉得不合理、这里有位听众朋友就说，他说我想问的是600真的不算贵吗？只有我觉得600块钱好贵吗？还是真的说是因为这个我经济条件不好？
1: 嗯，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他的孩子3年级了啊，一年级、二年级是每天4个家长带孩子一起打扫的，3年级就不用家长去了。但是开学的大扫除没有家长报名，之前一直有热心家长和家委去干，这次没人愿意干了，所以也花了钱请了保洁哈、啊。他觉得这样也比较公平，不能总指望某几位家长。
0: 嗯，好，你们家孩子如果出现这个情况，您会怎么做？您支持哪方？您支持请保洁花钱，还是让孩子自己去打扫？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4: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5: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6: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1: 正享辣，正享辣，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3: 出游怎样更划算？
1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1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时间是傍晚的6: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呢，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
2: 目前合肥市是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质量优。
1: 18:31，接下来时间和大家聊一聊装修那些事儿啊。装修的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个重磅的活动啊，因为装修这个工程特别浩大，费时费力费钱。
2: 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哈，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
1: 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呢是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新升级，采用欧普的高端国标线，就是呢它有一个标准非常重要，浴火是不延燃的，使用寿命会更长。
2: 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1: 发现今天啊来代班的司仪一上节目呢，就在不停的在感慨一件事儿，
2: 饿馋。
1: 对，特别是听到大闸蟹这三个字的时候哈、
2: 更馋。
1: 是的，而且他一直在说，哟，没想到大闸蟹这么火、
2: 对，因为后台一直有人
1: 刷屏，
2: 有朋友在买，
1: 对，在问哈、为什么大家都在纷纷抢购我们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呢？首先我觉得送蟹卡特别省心，因为中秋节马上到了，国庆节马上到了啊，你去亲朋好友家，我觉得表达一份心意。但是很多朋友呢就在纠结究竟送什么，送蟹卡真的很贴心很省心、你想吃直接提货送到家，不操心保存那些问题。
2: 第二呢，中秋送礼员工福利高端又体面。
1: 另外呢，就是现在锁定早鸟价啊，就开壶以后它活蟹的价格呢会水涨船高，就现在买其实呢就是用最优惠的价格锁定了最高品质，
2: 也是给自己省钱嘛。
1: 对
2: 我们今天主推的是公蟹3两、母蟹2两，4对共8只，性价比超高。想要尝鲜的朋友，花小钱探个底不心疼。企业采购发中秋福利，员工也当然非常开心啊。
1: 是的，是的，我们都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品质高啊，味道特别鲜美。那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阳澄湖的蟹好呢？首先就是它生长的环境。大家知道阳澄湖的水质非常的优郁，没有工业污染，湖面特别广阔啊，水草丰茂。大闸蟹呢是自然生长，他们吃的特别讲究，鱼啊、虾呀、螺丝啊、玉米啊，全部都是天然的饵料。所以说呢，每只大闸蟹都是膏肥黄满，肉质特别的鲜甜，长势也特别的好。就等待大家来预定，怎么预定呢？ 来，四一告诉大家，
2: 大家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大闸蟹下单哈。刚才也说到今年的大闸蟹涨势好，大蟹多小蟹少，所以啊今天蟹季开门的福利啊，以低到一杯奶茶钱，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共八只的这个大闸蟹蟹卡尝鲜价只要298元，而且重点在这儿啊，
1: 重点
2: 现在下单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买一单送一单，直接到手是两张这样的大蟹卡，298，平均每张蟹卡四对八只哈，149元。
1: 对，你算一算是不是一只才十几块钱，对吧？
2: 真的特别划算啊。
1: 对呀、啊、真的就是奶茶钱去买蟹啊。所以说你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我觉得都是品质特别的高。我们的蟹卡3年有效期，而且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诚心实意的，我们是净重，就是把绳子是去掉的，一蟹一扣，大家可以扫码溯源，六大保证，如果出现了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包赔。
2: 活动就这几天啊，卖完下架，赶紧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下单吧。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18:36，我们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的最新的通阻信息。马上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你好，刘警官。
3: 你好，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时段，无视的大流量主要集中在高架桥道路上。那么，首先继续来关注这会儿的事故信息啊。南北一号高架桥靠近望江路段，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两车周围。这会儿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受此影响，南边来的流量已经陆续徘徊到了高铁路段，这边也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照上时段来看啊，有了明显的回落。这会儿的节点啊，主要集中在西二环的连接部，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而除此以外的合作化路高架桥，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从望江路到五里墩桥，以及这会的金山路高架桥，从望江路到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都已经的通行压力的。那么朗西路与这会的玉溪路的连接部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了，不要随的变道解放之位。那么这会的南一环啊，东往西的方向，这会从基本上可以说啊，从满山路下川上金屯桥以及安一本嘛西往东的方向啊，那这两部分的节点还是较为突出的。北一环的蒙城路段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东往西啊，从满山路下川一直到这会的徽州大道下川的位置，包括这会西往东的方向，从东至路啊到这会的林国路之间啊，现在处理量还是相对密集的，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辅道的行驶。那么西二环目前靠近黄山路段，基本上可以说是南北双向啊，目前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突出，这边建议大家选择周边的像天之路或者是环林路来绕道行驶。那么城区的北边，目前北二环靠近嘉山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那么除此以外，市区其他路口路段还是相对平稳有序的。那么除此以外，最后特别关注这会的长江西路的创新大道，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目前车辆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尾部已经陆续徘徊到了长岭大道，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

0: 好，18:40，各位听到的是来自 FM90.8 晚高峰和大家一路陪伴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一。
0: 各位好，我是主播一鸣，今天是我们的一加一组合啊。
1: 只有我来了才有这个双一流。
0: 才有这双一流。真的是啊，不能少了你啊。哎呀，不过说到这个双一流啊，今年你看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真的是大家心中的一流啊，一流品质。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商城当中，乐购908商城当中，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耐克的这双鞋。我觉得对于喜欢跑步的朋友来说啊，这个为大家打造的这个顶级的竞速旗舰啊，大家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是跑步专业跑者的秘密武器。
1: 我也专门去了解了，确实这个系列就是一流的。
0: 真的就是一流啊。
1: 对，
0: 所以双一流嘛，第一流是这个，一个是大闸蟹，一个是这个耐克这双鞋。
1: 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奥莱直发的耐克Alpha Fly 三公路竞速专业跑步鞋，必须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介绍哈。
0: 对，
1: 它是跑鞋里的天花板啊，绝对算是在有一席之地的哈。它是耐克专门为马拉松打造的顶级竞速旗舰，可以说是专业跑者的秘密武器。
0: 对，
1: 那么这双鞋到底厉害在哪儿呢？
0: 三个硬核科技嘛哈，我们为大家层层揭秘。第一个硬核科技呢，就是前掌它是塞了两颗超薄超轻的气垫，就是在您跑步过程当中，从脚掌落地的那一刻，气垫能把能量稳稳接住，给你一个弹回的这种感觉，就是你的每一步都像踩着弹簧在跑，是不是觉得轻松很多啊？
1: 第二呢，它的中底藏了一块全掌碳纤维板，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碳板啊，碳板跑鞋，跑起来像铲子一样把你往前送，推进感特别强，越跑越带劲儿。
0: 那么中底呢，是耐克引以为傲的全掌非凡轻盈叫泡棉，就是又轻又弹，缓震到位，它的能量回馈到47%左右，就是长距离跑步你的脚感是不会衰弱，从第一公里束缚到第42公里。
1: 再来说说细节哈，它的鞋面用的是轻量化针织鞋面技术，透气又贴合，跑起来脚不闷汗，大底呢是新科技，抓地力强，湿滑路面也能稳稳的踩实，还有就是鞋舌鞋领都做了贴心设计，后跟还有提环穿脱方便，脚踝包裹也稳，而且真的非常轻啊，哪怕是44码的才200来克，上脚几乎是感觉不到重量。
0: 跑起来轻飘飘的啊，不管你是全马半马还是日常的节奏啊，或者是间歇的冲速度，都可以稳稳扛住。关键是专柜要上千，
1: 对，
0: 我们说价格还挺贵的是吧，舍不得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啊，直接为您带来超值大福利。奥莱直发只需要499，就是腰斩价嘛，对吧。
1: 你没听错哈，两折出头啊！奥莱直发正品保障，还支持尺码不合适包退换，放心拍。跑友们装备到位，成绩才能够到位啊！这双鞋库存真的不多啊，码数抢完就没，手慢无，赶紧拿起手机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吧。
0: 好，在微信小程序当中呢，赶紧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购买了。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也引发大家的热议啊，特别是家长朋友在关注的过程当中都在纷纷的参与。
1: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不太支持这个，说我们大家一起来
0: 凑钱，
1: 凑钱去请保洁来给孩子们打扫教室的。
0: 对对对，你看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哈，他说我的孩子让花钱打扫卫生，那不可能的事情。我只能打扫啊那个程度的卫生，能打扫就打扫，不能打扫就拉倒。
1: 他也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可能一开始干得不太好，但是慢慢的就会学会，然后知道要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能让教室的卫生能够达标。
0: 对啊，关键是这个事情当中还有一个讨论的焦点啊，就是老师禁言这个家长的意见，这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吗？肯定不是啊。如果连能不能请保洁在这个家长群当中啊都不能去讨论，那以后谁敢在家长群当中说话呢？那么至于要不要请保洁，该不该请，其实很多朋友的观点跟我们一样，就一年级孩子你可以参与打扫，但应该是参与而不是包干啊，因为他毕竟很多东西不会，需要老师慢慢的去适应去教。老师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擦桌子，摆桌子摆椅子，是劳动教育。
2: 好去酿好酒，口子酵 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18点47分，各位听到的是来自 FM90.8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哎呀，依然有很多的朋友发送这个大闸蟹到我们90.8的平台当中啊，别忘了想买大闸蟹，开户之前用最优惠的价格锁定最高品质，发大闸蟹这三个字。如果是大家呢要这个燕之屋晚宴作为中秋的这个送礼，大家可以发送299，阿拉伯数字299，
1: 我们后台就一直没停过，
0: 对，就一直在刷屏当中哈。看来中秋节要到了，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到了在就是买礼物的这个考虑的阶段，
1: 再不买来不及了。
0: 是的是的。好，接下来时间要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那么今天的观察员洪杰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摆拍。
2: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叫做摆拍。在短视频平台上，您是否看到过不少串

0: 瓶进山的爆款视频。视频里，博主们将塑料瓶串起，一路捡一路拍摄，尽显环保担当。但是近日有媒体报道，嘉兴徒步小分队在浙江台州大雷山发现大量被丢弃的塑料瓶串。经当地村干部证实，此前有网红博主打着公益的名义来捡垃圾，将空瓶串起挂在背包上摆拍照片视频之后，反而将垃圾丢弃在山里。当地已经开展实地核查，并且同步清理积存垃圾。此外，团队在湖州的龙王山、温州双龙谷、台州的头门岛等地均发现过同类的塑料瓶串。镜头里是环保卫士，但是镜头之外，那些本该被带走的垃圾，拍摄完之后却又被随手丢弃了。最后，这烂摊子只能被丢给当地村民，或者是真正的志愿者。这到底是帮忙还是添乱？是公益还是为了私利？把自然环境当作一次性背景板，将动植物视为话题道具，这样的做法呢，其实也并非孤立。此前有电影在云南香格里拉拍摄，为修建砂石道路、栈道等，剧组损坏并占用高山草甸及灌木林地。某档综艺节目中出现嘉宾采摘珍稀植物水母兔子的争议，事后节目组就此发布致歉声明。镜头里精心编排的亲近自然的叙事，镜头外却以拍完就走的姿态留下生态创伤。所谓的环保公益沦为流量剧本，山林是布景，瓶子是道具，捡垃圾是演戏，流量和利益恐怕才是目的。如此摆拍闹剧是对公众情感和自然环境的双重污染，亵渎善意，透支信任，被遗弃的塑料瓶串照出了伪公益丑陋肮脏的一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咱们面对各种正能量、公益善举的视频，并非不想关注和支持，但被虚假摆拍、虚构悲情故事等一次次套路之后，心中的疑虑比期待更大。大自然不是免费的影棚，生态环境更不是用完即弃的道具。真正的环保，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在各种剧本里，不是在宣发的口号中，而是践行到生活当中，保护生态的担当之中。做公益不能掺杂私心，进山之前先静心。短视频平台应该切实负起主体责任，整治摆拍造假、虚假公益等不良内容及账号，该限流的限流，该下架的下架，该封禁的封禁。与此同时，对于拍后集气并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相关部门应该依法追责，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警示一片。只有斩断其背后的灰产链条，才能让假冒环保之名牟利的乱象不会愈演愈烈。
1: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

0: 好，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
1: 今天说的是吃啊。
0: 对呀、啊，刚刚思怡说了哈，今天代班我们的畅通节目正好是在饭点，所以说听我们的节目是越听越饿。
1: 尤其是说了几遍大闸蟹、燕窝啊、哎，真的越听越饿。
0: 哎，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我觉得你说了以后啊，你的口水估计都得
1: 流口水啊。
0: 对，
1: 我们要说一说秋冬大家非常爱吃的水果啊。山
0: 楂，山楂真的一说你立马就会觉得分泌唾液，对吧？
1: 对，要流口水啊。但是今天要给大家做的是一个提醒啊，就是秋冬大家爱吃的水果啊，但是年年有人中招，就是胃里长出大石头。
0: 对啊、
1: 罪魁祸首就是山楂、柿子、黑枣这些。医生提醒说啊，这些秋冬的顶流美食，可以吃，但千万不能乱吃，一定要注意适量。
0: 是的，因为山楂呢富含维生素 C、胡萝卜素，确实呢它是健脾开胃的，对吧？是消食化滞，有这些功效，可以促进我们胃液的分泌，增强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对一些食欲不振的朋友、消化不良的朋友来说，不错的选择啊。但是山楂当中含有丰富的鞣酸、树胶和果胶，在和胃酸的作用之下，鞣酸和蛋白质就会结合，形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就沉淀在我们的胃里面。
1: 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形成了胃石啊。
0: 对啊，不光是山楂，柿子和黑枣其实也是这样的道理。
1: 多数胃石呢它没有症状，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上腹饱胀、疼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反酸、烧心啊。有些患者进食少量就感到饱胀啊，比较严重的是这个胃结石在胃里反复的摩擦胃壁，可能会导致胃溃疡、胃出血甚至胃穿孔或者是肠梗阻啊。这些严重的后果。
0: 对，现在呢还不是胃结石的高发季节，随着秋冬季的来临，山楂呀、柿子呀、黑枣啊大量上市。很多医院说到了秋冬季，每个月呢都会接诊
1: 几十例啊
0: 这个胃结石的患者。胃结石呢完全可以通过调整饮食来改变。首先呢就是避免不要空腹大量的吃山楂、柿子、黑枣。因为呢空腹的时候胃酸浓度高嘛，更容易形成结石。所以呢医学上的空腹一般是指饭前至少一个小时，或者是饭后2个小时以上。那胃内的食物呢基本排空，这样一个状态。
1: 还有就是不要与高蛋白食物同时，也就是吃这些山楂、柿子的时候啊，最好不要同时大量的去吃鱼虾蟹、牛奶、鸡蛋等高蛋白的食物。
0: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没有成熟的柿子，它的鞣酸含量极高，风险会更大，所以一定要选择成熟的水果。
1: 尤其要注意的是特殊人群要格外当心，比如老年人，还有胃动力不足，或者是曾经做过胃部手术的人，消化功能弱，那就更容易形成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胃结石啊，最好就不要吃。
0: 好了，18:54，也结束我们这2个小时的直播哈。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张杰，《这就是爱》。稍后呢，是我们的搭档乐瑶接力主持，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晚高峰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1: 再见。
0: 再见。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

0: 影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七七、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8: 4008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9: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动力电池是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疾控局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合肥市重点局了解到，因吉显路方兴大道立交匝道施工需要，定于9月8号20:30对吉显路和方兴大道交口东侧地面道路进行封闭施工。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讯系统、装备仓库以及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乐瑶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好，908高速现场，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夜幕降临，晚间行车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盘点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蒋光莹。晚上好，蒋光莹。
10: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令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9: 好，更多更详尽的高速动态，您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和微信代扣啊，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那么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热线咨询0551963690551963690。0551963690。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9: 好，刚刚为您播报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合肥城区的晚高峰进展情况。一起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你好，刘警官。
8: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首先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的北一环的蒙城路下串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占据的是第一第二车道，这边请后方来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的方兴大道桥面上靠近徽州大道这个位置，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也是一起交通事故，那么这会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了，现在请后方来的流量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长江西路国家桥这会西往东的方向，目前的节点仍然在西二环的连接部，包括这会的浅山路上方啊。那么刚刚车处于交通事故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合作花路国家桥这会的五里墩的下桥口，包括这会的金山路国家桥啊，往南一环一拐的匝道上面，目前还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多加留意。那么环线方面，这会的安一本门西往东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西二环的施工路段往南二环转弯的位置啊，现在还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压力，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2: 出发。
1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2: 我在，
13: 我也在，
1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02-6-3-0-6-0-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又到了晚间的7: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好，我是后峰时段的主播乐瑶。昨天啊，也就是9月2日呢，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出现降水，而其中呢，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大的降雨量呢出现在宣州区西口东西，达到了60.9毫米。根据天气预报的最新显示呢，今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雨，4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9号呢，全省啊将转以多云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雨。这段天气之后呢，大家会发现一场秋雨一场凉了哈。温度方面呢，未来一周啊全省无高温，最高温度普遍不超过30摄氏度，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天越来越凉快了，这个晚上散步啊或者早晨起来晨跑啊，都感觉啊身体的舒适度啊很好。关注路况建设的朋友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条好消息啊！9月1号9时，在合肥市肥东县石塘镇的施工现场，首对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牵引下缓缓牵出，精准落位。这也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河高铁啊全线铺轨正式启动了，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坚实的基础。那么大家知道吗？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宁河高铁呢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起自上海市新建上海宝山站，然后呢经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咱们安徽省滁州市、合肥市，进入既有合肥南站。线路呢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呢设16座车站。您知道吗？通车之后啊，合肥到南京缩短至35分钟了啊，重构半日经济圈。同时呢，上海至成都的运营里程预计将缩短1875千米。那么你知道吗？就是旅行时间啊，从现在的12.2小时缩减至不到7个小时。好，这是上海到成都的这个时间哈，我们再来算一算，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呢建立起一条快速新通道，预计2030年通过沪渝蓉高铁上海直达重庆、成都全程贯通。那么上海到成都标杆车次呢仅6.5到7个小时，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意味着未来合肥到成都高铁的旅程呢将会缩短到5小时左右。现在大家到成都的话呢，可能都是以坐飞机的时间会为主一些啊，因为感觉坐这个高铁的时间还是太长了。哎，但是你想想以后如果说到2030年是5小时左右，是不是大部分的朋友或者是有很多的朋友就会选择说，哎呀，我到底是从这个坐动车去的这个方便一些，还是说是坐这个飞机呢？我相信大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选择从合肥乘坐高铁到成都去了。好，到了晚间的7:13，欢迎您继续锁定畅通2026。我们现在呢也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进展情况。那么刚刚呢在刘警官的介绍过程当中也特别提醒大家，现在晚高峰啊已经逐渐的落幕了。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
1: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0: 高峰时段的冷知识思考，我们来聊一聊家里的调味品。很多人觉得调味品放多久都不会坏，但您也许不知道啊，那些开封已久的调料可能正在悄悄变质，不仅啊风味尽失，还可能会滋生细菌、霉菌，带来腹痛、腹泻这样的一些健康隐患。所以啊，怎么样才能够判断常见调味品是否变质？正确的保存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变质调味品呢，通常伴有大量细菌，食用之后容易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急性肠胃炎症状。特别啊，像豆豉酱、花生酱等粮食豆类为原料的调料，变质之后呢，可能滋生黄曲霉等毒。这个霉菌，然后呢，黄曲霉毒素呢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一类致癌物，长期或大量摄入呢会增加患肝癌风险。我们日常在使用调味品的时候啊，首先要看清楚包装上的信息，比如它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但这个保质期呢是仅适用于包装完好、没有拆封的调味品。一旦开封，存储环境改变，就不能依赖保质期来判断调味品的食用安全了。像蚝油、还有番茄沙司、沙拉酱这样的高水分、高营养酱料，它当中的水分含量高，糖分或者是氨基酸丰富，开封之后呢，室温下放置几天内就可能会发霉发酸，变质速度啊，那在调味品当中位列第一。所以像蚝油啊、番茄沙司啊、沙拉酱这样子的这些调味品呢，开封之后必须放到冷藏室里去冷藏保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注意啊，蚝油通常会被我们忽视，蚝油开封之后要放到冰箱里去冷藏保存。还有一些像芝麻酱、花生酱这样的含油量高的辣椒酱，这类的调味品呢，容易油脂氧化酸败啊，产生就是那种哈拉味。那开封之后呢，常温下一般能存放1到3周。花生酱还有像芝麻酱呢，冷藏之后可能会变稠，取用前呢可以在室温放到室温回温，或者是隔水稍作加热，恢复它的流动性。但是呢，前提是啊，吃多少取多少，不要整瓶反复加热。还有一些发酵制品，发酵制品比如说像什么呢，像腐乳啊，还有豆豉、黄豆酱、豆瓣酱，这类发酵制品呢含盐量高，有少量酒精，具有一定的抑菌屏障，冰箱冷藏的话呢可以存放1到3个月甚至更久。但是如果说频繁接触生水、油污，或者是长期室温存放呢，就可能会变质。还有一些常用的啊，比如说像醋啊、酱油啊、纯番茄酱呢，它主要是依靠高盐或者是高酸的环境来抑制微生物，开封之后呢稳定性较高，但是天热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来冷藏保存的。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像食盐、白糖、干香料这些啊，比如说像食盐，它是因为超高渗透压，所以呢几乎不会发霉变质，而干香料呢依靠极低水分保持品质，主要怕受潮发霉，开封之后呢需要密封避光保存，白糖呢也需要避免受潮，这样的一些干性固体的调料呢也要注意它的保存方法。所以说到这么多啊，三个细节来帮你判断这个调味品是不是还能够食用。第一个就是闻味道，如果说这个调味品它出现那种刺鼻的酸腐味、哈拉味的话呢，说明它就已经是变质了，一定不要再使用了。看形态，就是看对于酱油啊，还有包括醋这样的液体调料，如果出现了严重异常的分层、大量杂质沉淀，并伴有产气异味的话呢，就说明变质不可食用了。还有就是如果说调味品出现霉斑啊，特别是像豆瓣酱这样的一些发酵制品，必须整瓶扔掉。好，这是看霉点，就是这种调味品尤其像一些酱类的，如果出现了这种霉变的话，不是说把上面这个霉变的部分给它去除掉，下面的还可以还能继续用啊，不，千万不要这样。就是只要发霉的话呢，必须要整瓶扔掉。所以说到这里啊，我们特别也想提醒大家一个细节，你说像这种调味品啊，不要买那种大罐装的，那个大罐装的话呢，对于不常用的一些这个调味料，你可能放一放，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容易发生这种变质嘛，对吧？所以尽量会买那些

0: 上哈，你也可以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面哈来转发，来告诉家里，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平时舍不得扔这些东西的朋友，相对来讲呢，还是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今天微信单删提醒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热议。啥叫这个单删提示呢？有网友就发帖表示啊，说发现微信啊有现在这样的一个贴心的功能，就是你好友添加满之后呢，系统有提示哪些人删了你，可以一键删除。具体来说呢，就是当通讯录好友数量满的情况，你又继续添加好友的时候，系统弹窗呢就会提醒你，展示部分通讯录好友的信息，帮助你判断是否需要删除某些联系人。但需要注意的是呢，微信目前暂时不支持批量查看已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信息，你只能根据弹窗当中的列表手动选择删除。那么，微信什么时候可以推出查看单删的功能呢？就比如说，别人把你删除了，你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查。腾讯客服就回应说，目前微信暂时没有推出相关的功能。系统在检测到通讯录好友数量上限的时候，会展示部分联系人供您参考删除。我们会将您的需求反馈给产品团队，所以目前还没有确定，就说到底谁。他就是比如说，你加的这个人已经满了上限了，你再想加新的人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通讯录联系人数已达上限，可删除部分联系人后继续添加。然后底下就会有小行字去显示说，以下联系人已把你删除。然后你点前面那个勾，你把它勾上，就把这些把你删除的人全部把它给删除了。对于这个微信好友上限人数啊，腾讯客服表示呢，说微信朋友数量上限约10000个，若已达上限，则需要删除部分好友才能够继续添加。另外呢，也补充到说，公众号个数及黑名单内用户也占用好友数量，可以查看并评估是否删除。如果无法删除好友，则暂时无法新增。每日添加朋友和被添加没有次数限制，但是要避免短时间内大量操作触发频繁限制。哦，现在我之前还不太了解，说这个微信朋友圈就是朋友上限是多少？现在这个微信的朋友数量上限约10000个呀？哦，已经这么大了。我以为只有5000个呢，差不多呢。但我想了一下，好像哎，这辈子也扎不到这么多的朋友吧。最好啊，这个微信呢，可以再开发一个一键删除僵尸好友的这种功能，就是你加了很多的一些朋友，但是呢，你已经好几年没有给他连线，就是没有给他联系过了，三年、四年、一年、两年，就是你得做一个，就是那种超过一年以上都从来没有联系过的人，或者是两年以上从来没有联系过的人，给增加这么一个功能，就一键删除僵尸好友的，就是他会提示你三年没有联系的这个朋友，然后呢，你就可以一键把他给删除。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挺好的。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9: 为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最低温度沿江江南21-23度，其他地区19-21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30-32度，大别山区25-27度，其他地区28-30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6度，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质量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日子。今天的直播安徽，我们先后探访蚌埠抗战胜利公园、合肥大汝山抗日遗迹、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纪念馆，一起重温江淮大地上的热血抗战记忆。
11: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 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2: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0: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方倩。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将先去现场探访蚌埠抗战胜利公园，看81年前第十战区受降仪式的高光时刻，然后回望烽火来时路，带着大家先在大蜀山的碉堡遗迹里触摸合肥的抗日荣光，最后抵达新四军东进抗日纪念馆，看新四军如何挺进敌后英勇抗日。首先我们来看我的同事沈佳从蚌埠抗战胜利公园传回的画面。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佳。我现在的位置位于蚌埠市的凤阳西路辅路与国富街的交口，这里呢是抗战胜利公园。今天呢要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红色历史的波澜壮阔。首先让我们邀请朱主任，朱主任你好，向大家介绍一下朱主任。朱主任是中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蚌埠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朱于军。朱主任你好，请您和我们镜头前的观众朋友打

0: 我这招乾坤力劈。
1: 慢着，别提上急事。
2: 啊，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0: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3: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4: 到这个2022年的时候，由信阳请由市委党组和地方政协用事业核心建议会共同向市委进行建议，然后在这个区龙族沽区委区政府包括这个市里面司法局就是当园林管理处这块大力支持下的，就在这个地方呢建立了，当然了是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在这里建立一个口袋性公园。然后呢由于当时的经费所限，就是这样的，在这个北和这个银角桥上面呢就是显得就是不够气势，
5: 不够醒目。

0: 题目，在了2024年之后呢，就是市型研究会和这个市委党史和地方的研究室呢，就共同就是筹资，再把这个碑和这个纪念后面的银表墙和一个后面大型的浮雕进行了提质改造，直到2025年9月建，就是提质改造完成，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就是公园。
1: 咱们外地的朋友到这儿来，第一次来的话，就直接导航到凤阳西路辅路，这里就能在长安路边就能看到我们这个抗战胜利公园。然后从这个路口进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简介，抗战在蚌埠，
0: 就介绍了这个蚌埠整个的这个从40年抗战的一个历史情况。
1: 然后我们接着往里走，我们看到刚刚朱主任介绍咱们整个公园有1000多平米，对吧？这我们踩着历史的印记，这从是918事变，
0: 918事变爆发后呢，就是我们的中共常委特委呢，就开展了在上级党组的要求吧，开展了抗日宣传。9月后呢，我们蚌埠一个江淮中学就成立了这个民勇军援会队，这原来是黑龙江援会队，就是当时有会员里有200多人。11月份呢，就是只有由于种种原因嘛，只有17人到达北平，对这个支援这个马占山抢桥抗战。但是由于这个当时铁路就通往东北铁路断掉了，就是壮士未酬啊。但是也给我们这个蚌埠人民一些鼓舞，全国人民鼓舞。这就是我们就是抗战全民抗战40年的一个起点。
1: 咱们这个公园本来，就是咱们的抗战这个胜利公园本来不是在这里的，是不是？原址是什么？
0: 原址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当时的，就是第10战区前进指挥所，也是这个汪伪政府的礼堂，在这里举行的受降仪式。这个地方原来是老地方，是人民大堂，后来也搬走了，就是这样改成这种。随着城市的发展嘛，也把拆迁。
1: 就说当年受降典也不是在蚌埠，是吧？
0: 首先，第一开始是不在蚌埠，在徐州。但是呢，就是由于这个部队变动，就是调动的原因呢，最后
1: 改到了蚌埠。
0: 改到蚌埠。这到时候我再讲一下这个
1: 我们接着往里走。
0: 这个地堡呢，表示了我们这个正好44年的这个一个全面的抗战一个过程，就是抗战。
1: 具体受降是哪一天？
0: 具体受降是以。是1945年9月24号下午3时，这个
1: 出席受奖的人有哪些？
0: 有这个主要掌管七大比较主要，我觉得就是讲，就是我们的就作为受降的，就是第13区，司令长官李明远，也是安徽省政府主席。投降的呢，就是第六军第六军，就是四川次郎，司令官。
1: 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一些记载？
0: 当时呢，这个就是我们后来在发掘中呢，就是因为这个部队啊变迁命令啊，就是这样子一直在变动过程中，所以说我们呢也在发现一些东西。当时呢非常盛况，这两边这边都是老百姓，都是
1: 群众，
0: 都群众。然后呢，15分钟结束过以后呢，就是马上就这个。现在都开了喇叭，出去两道就是夹道欢迎，蚌埠人民就是欢欣一样。
1: 当时蚌埠有一共多少日军？
0: 这个蚌埠市呢，主要是蚌埠市既是安徽省政府，不就是汪伪政府的一个所在地，但也是日本的一个所在，一个什么加一个使团在那驻留。然后呢，他具体驻兵不是很多，蚌埠。就是因为驻军的是军事机关，它是个军事机关的一个地方，
1: 驻军不是很多，
0: 驻军很不多，它主要
1: 机关在这里，
0: 机关在这儿。就是我们据统计呢，就是这个受降的时候呢，就是受降仪式举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受降的蜀皖长江以北地区，总共是68234人，但是在皖的，就是据晚间统计吧，就在皖，就安徽的有40000日军。
1: 当时有没有历史就是记载，就是史册记载当时的状况？您刚刚说的这个百姓都在街边欢呼，15分钟结束之后，
0: 这个呢，当时由于我们这个就是当时这个经济条件呀，这个相机啊或者其他的，摄像机就更不要提了，已经很少，但是只能从我们老百姓的一些回忆中，
1: 包括口口相传，留给下一代的记忆，对吧？当时日军交出这些兵器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有没有
0: 流程？就是在投降的时候，9月24号投降。

0: 当时宣布受伤过以后呢，就是他们地下人员所就是说我们部队呢就全部，其实在这之前以我们签订之后的时候9月17号已经庆祝蚌埠了，其实他们已经移住，他们全部是已经移住到我们这个蚌埠南面一个叫带湖一个荒郊野地里面，在那打帐篷，在那把几种武器弹药都放了个地方。但受伤结束过以后呢，然后就是到9月28号天津支会所的主任长干就到带湖呢正式接受投降，把他们武器全部就移到我们现在这个黄云草寺的地方，就是
1: 也是蛮近的，很近的距离，
0: 很近的，就这样的很近的，因为移到这了。然后随后呢，比如说安庆呀、蚌埠、就固镇呀，包括我们连云港啊、徐州啊，就设立分点，他们一次就全部消停，然后就这样他们在这个在这个他们的带这个遣返地方。
1: 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公园上有好几块这个立着的这个蚌埠抗战历程的这个碑啊，然后也请朱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刚才呢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全蚌抗战的，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就9月84年爆发过以后了，这个里面，但是我们还要讲到一个，就是这个蚌埠沦陷前的这个淮河阻击战。淮河阻击战呢，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当时的59旅张治中和50旅余学忠部在抵抗的。其实在这里面呢，因为余学忠部呢是东北军部队，真的是我们党在里面就是基本民的这个兵力党员、地下党员，在这个淮河阻击战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同时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是安师团想汇合从南向北打，但是被在淮河阻击战迟迟阻击了这个3个月的时间，迟滞了他们北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由于在占领蚌埠以后呢，就是在这个38年28号就在我们蚌埠市南地方这个黄埔营村一次性屠杀了307人，这非常惨的，他屠杀两次，屠杀过一次呢，撤走过后就一天之内在这个村子袭击两次，301次在安徽省境内一次性屠杀中国人民最多的。这里面后续讲到了，这1939年5月就是这个
1: 红
0: 雪峰将军，这是新四军游击指挥从河南确战诸公人宣誓动阵，这也是根据毛主席毛泽东就电令指示。然后呢到37年呢，就是39年这一块，就是我们就创造了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包括这个在40年7月彭学峰二进淮上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板桥集，就共产党员集聚了这个1000多人是伪军，好像是也击落了10几是在平原上，这也是很少有的。到实际上在这个二进淮上时候呢，也在我们这个淮远的农抗创立了淮上抗日根据地，就是我们部队有了家了，有了根了，要创根据地。包括在我们这个40年后也创立的这个，就是这是中国党政府在40年也创造了一个就是450抗日根据地，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两块根据地呢，就属于这个淮北抗日根据地，淮关属于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就是它是淮北抗日根据地两块地方组成了一个抗日根据地，说我们新四军就是有根有家了。这个
1: 我们再回顾到41年
0: 11月呢，就是这是我们在蚌埠市城组织，因为这个在1932年的时候呢，常委特委呢就是蚌埠特委呢遭到严重破坏，这个蚌埠城市呢就没有共产党的这个秘密组织了。就是到了1941年，这个在我们就是小蚌埠成立了一个小蚌埠支部，叫高级
1: 小蚌埠支队支部，小蚌埠支部
0: 成立了一个秘密党组织，我们在这以后，后来到43年呢，在这个后面这个流放展览馆就建立了秘密的联络点，收集敌军的情报。
1: 就一会儿我们就能看到。
0: 你看看，
1: 蚌埠是哪一年沦陷的？
0: 1938年2月，蚌埠沦陷，到1938年2月4号，淮远沦陷。1938年5月19号，固镇沦陷，到1939年5月29号，1939年5月29号，就是五河县城沦陷。到这个时间呢，就是蚌埠就完全沦陷了。
1: 是的，那当时当地的这些群众们有没有自发的组织一些对付敌人的一些小的战役或者一些组织？
0: 这有，这是。

0: 我们这个地方是比较有名的，就
1: 比较团结，
0: 像就是秀才游击队李文总，这是一个游击队叫李文总，这是一个59岁放脱笔从戎，一个属于这样，就是在我们固镇湖口到这个湖州，为了保卫上的小金匠名誉，壮烈牺牲。这也是我们在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个据查哈，在我们这个战斗中牺牲的年龄最高的秀才。他最后组成了秀才游击队抗击这个日军，但是呢，由于这个就是缺乏组织守法系统啊，我们也经历一些失败。但是最后呢，就是由于这个共产党的一个沈连成联系上，他最后呢又加入我们那六抗三子队，就成为我们共产党就是。
1: 那么在国共合作之后，当时新四军主要有哪些部队在办理活动呢？
0: 活动主要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新四军的这个游击支队，后来又改变为，它中间有一些变化，就黄克诚部在四中跟他们又减了六支队，这里面有就是变化是比较快的，当时
1: 一直在流动，
0: 在活动，它的番号也在变，但是呢，我们重申的就是讲呢，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新四军四师，就是1941年3月在怀远这个农矿刘家湾。正式成立，就是这个就以后这个番号的变动就不是很大了。就在这4年以前，这个四中六中，包括黄胜部也来在我们这儿。
1: 就是您刚刚介绍这么多，在整个抗战期间，蚌埠一共死伤多少？
0: 从
1: 大概的数，
0: 就是按这个三七年算，我们三万，就是我们军民的伤亡啊，人员伤亡，老百姓伤亡6.09万啊。就五万连总代，我们一般就讲六万以内，包括这里也还有一些财产的损失，就是按照37年的价，就是37年嘛，我们这个3000万，大概是1.，就是我们不一定这个数我记得不很准，大概就是1.3亿元，1.3亿元就是那时候按照银元计算的话，就这个数字就是非常高的。
1: 您当时在做一些相关的这个研究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或者事呢？
0: 这个就是我在这块呢，我们有些老党史同事，他们也遇到一些，我可以讲他们一些。
1: 可以。
0: 就这样，为了发现这个蚌埠这个就是讲的受伤的问题，在蚌埠，因为大部分全国在包括我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包括这个南京大屠杀这些纪念馆，他们都标注的受伤地是徐州。我们为了考呢，我们考了就查了一些，就28一些老同志，我们上一辈老党史同志，就到28查了一些资料，因为听到了一些讲，就是在报纸上这样厉害的同志讲在蚌埠受伤，但是呢，我们党史工作者呢不可能以你的口传为凭据，我们
1: 要有
0: 历史文据，就从28查了以后，就是发现呢，就是这个9月18号以后呢。就是把地方改折蚌埠，在我们那个书堂门也有这个店嘛，改折蚌埠，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些查的这些资料，一个辨认的就过程。其实到9月4号的时候还是在徐州，但是在9月18号就搁改在蚌埠。
1: 随着时间节点往后推移，到了1942年，咱们450共中区开办。
0: 这个呢，就是1942年450共中的方案，这是我们的就是450办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我们不但有根据地，我们还有学校，这里面也培养了，在这个学校大概是前后到45年抗战结束，包括到今年也他到十八年的时候，北撤的时候，这培养了大概是将近1000人的学生，这里面都后来这些都成了我们的。就是部队啊，地方的一些
1: 中流砥柱，骨干，
0: 对，中流骨干。这个呢，就是这里面来讲哈，在这个抗战时期最困难的时候，就是1943年秋嘛开始，就是450政府，就是为了缓和这个年年战争，各个大体破败不堪，一大防护水庄稼就受淹。再有1943年秋呢，就是讲的。是我那天抗日民政府就修了这个从蚌埠到漠河口的这一块，就是淮河大堤北堤，在北边，就是当年就建校了。

0: 也是还修了一些，就是在这个日伪军的掩蔽底下，就是把这块修好，就是当年就建校，因为有一九四三年的时候呢，这个发生了这个大水，发生大水，就是发了修好，有四十年呢，就是庄稼就不再收养。
1: 是的，咱们这个地方是受降地啊，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在这里建这个公园呢？
0: 这我觉得这是个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这个抗战胜利的一个，而且作为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战区吧，就是因为在国内只有十五个地方，
1: 十五个，
0: 因为还有一个在十六个在越南，就完美式体验，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泰坦一个爱国主义效力效力
1: 的，它代表了，
0: 对，它受
1: 尤其要介绍一下，
0: 就是它这个就是接受呢，就是第十战区在这里接受长江以北、江苏、安徽境内的68234名日军的缴械投降。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呢，在抗战胜利这个以后呢，我们毛泽东主席发布了这个对日最后一战我们的这个40，包括20，相继呢就是在这段受俘了，表白岩啊，四县，五河，营地这些地方就陆陆续续守护了，就是我讲的不是的这块广大地区哈，就这里守护这块地区，但是呢就是在8月25号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安排了，就是由省工部的这个工委副主席张曼平到这里当工部室室长，已经准备接手工部了，在这个8月25号是我们的25旅，就是在我们南角的地方，就是老虎山跟这个拒不投降的日伪发生激战，但是由于这个国民政府这个军也赶来这个接手呢，为了避免这个就是跟国民党军的发生正面冲突，就主动撤出战场。
1: 咱们整个这个蚌埠抗战公园从无到有，一定也是很多老百姓也自发的一些捐助一些素材，或者提供了一些素材，
0: 这些
1: 是不是还也挺多的？
0: 他们也就是老百姓关注的，就是这样的。你像我们经常介绍一下，
1: 你看这边，往这边走，经常会不会有一些市民朋友？
0: 市民经常打热线，就是这
1: 个老照片呀、旧物件这些东西呢。
0: 这个物件呢，因为当时呢。就是讲的我们受益这个当时的这个条件，当然也有一些热心的市民来询问这些东西，就包括这些我们建的这些东西，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客观条件一些，就是讲的，就是报纸呀，包括这些影视照片呢，就照片这一块就非常的少，我们那非常少，大部分的我们一些史料呢，就是从日军那边。画报学习过来。
1: 我们这个中国第十战区受降地的这个碑，你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它的造型啊、重量啊，什么时候迁过来的？
0: 这个碑呢是在2020年我们搞进行新人改造过以后呢，在这块原来这块碑有市民反映在这个位置上，就像一个是墓碑啊，黑颜色的，这个已经在这边放着了。已经清楚了，在那看到一个坑来了。
1: 哦，看到是原来的位置。
0: 原来位置在这个地方。
1: 后来觉得不合适。
0: 再就是说，这也是通过这个热心市民也反映的，就作为
1: 高手在民间，他们都知道，对吧？
0: 对，就是让这个块也不太亮。我们这个碑呢，就是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这个底座呢，
1: 形状
0: 是就是碑嘛，我们就是选用这个底座呢，就是80公分。这是正好80公分，
1: 80公分
0: 正好象征着这个抗战胜利80周年，我在立个碑。这个碑高呢是1930米，就是1931年9月8，象征着
1: 9月8，有这个含义的，
0: 有这个含义。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雀国呢，就代表这个维日胜利。胜利呢，但是你这样侧看以后，这可像个碑，就蚌埠嘛，蚌埠的平影。
1: 壁有像壁的侧卧着的壁，
0: 这是相依。
1: 它就跟蚌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再往里走，本来这个碑是放在里面这个亭子里的，但是大蚌埠的市民觉得不合适，就提议说要把移到外面来。然后这里面这个长廊，我看到这个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这个长廊。
0: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浮雕。
1: 浮雕先看一下。
0: 这个敷料也是整个是全面反映了我们贡布人民的全貌吧，也像一个全貌叫一个点。上面这个大铁条就是表示了被炸毁，就是正好是3月1月闪行以后被炸毁的贡布的3月2号沦陷，那是淮河流水，这个流水账代表着我们这个淮河大地。
1: 嗯，
0: 这里面既有我们七十女，也有我们这个人民群众丢五路状，那这个人就是你看这个挂的。
1: 嗯，我们看到这里还有个流芳照相，
0: 这是就是我们的总工厂在这的秘密组织，流芳照
1: 相。哦，当时的秘密组织。
0: 1943年在这建立秘密交接情报，属于日军情报，在城市就在我们这个马上没有看，就实际上就在这个地方。
1: 嗯，
0: 往西走大概有30米左右。
1: 啊，也很近。
0: 很近。
1: 嗯，就是咱们流芳照相馆，也当时秘密根据地。
0: 对。怎么选择了这个6块的咱们银表？这个就是我们凯奇1931年的共同的，也是我们就是民众，这当然也在我们党的宣传教育下进行。然后这呢就是淮河以里的，就是50以59里在贡布，国民政府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这个就是我们敌后抗日
1: 击落了第一架飞机，
0: 也是我们新四军，你看就是这叫是四子队游击队在这个地方歼灭的，就是这个图像就是我们也抗击日军。
1: 嗯，那是不是平时研学的孩子们也挺多的，到这里受红色洗礼。
0: 这个、自从这个建成过以后，就2025年85年建成过以后呢，就是好多也在这个组织活动，就是我们以为它这是开阔的这个就是公园吧。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讲的我们没有，不像那个像三馆呀，没有统计。但是呢，人呢就是到现在这个就是他既休闲也接触了，也有一些极个别的。不多了，你李寻滩也开始了，在我们这个高德地图和这个北斗地图上
1: 都能搜得到，
0: 搜得到。这个呢，就是在我们抗战中，我们不但要这个武装土木，我们要发展建设。你看这个渣子，
1: 发展建设成果。
0: 说这个渣，这个是后期的。
1: 嗯，
0: 这是在抢修这个淮北大堤、北肥河河渣这一块，北肥河的河渣这一块，这是我们党在开始的密度。
1: 哦，这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流芳照相馆，在这往西30米的地方。我们只有通过照片，还有一些老人的这个口口相传。
0: 关键重要点的是，我们这个当时工作者呢，就是通过他们一些就是传承的，我们要拿到这个就是依据文献档案资料的依据，才能证明这一块。
1: 对，这一块
0: 就是
1: 当时受奖的这个现场。
0: 当时说呀，这就是李冰田，这个就是，
1: 这个就是在收缴
0: 将军挂的，他不是他是投降，
1: 投降，武器还不是在这里。
0: 他底下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让我们看了，他是进来是不能佩戴武器的，但是他可以带佩刀，带佩刀为什么呢？佩刀他要必须要。
1: 哎呀，上缴，
0: 就说明导致这个投降的仪式，解下佩刀，
1: 所有其他武器不允许带，佩刀是唯一可以要上缴的一种形式。
0: 对，也只有他的那佩刀。
1: 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城市承载着这个红色记忆，也希望呢，这个传承着民族红色精神的这个理念，能够代代相传，让孩子们永远不忘记咱们革命先辈的抛头颅洒热血。然后呢，其实在这里刚刚朱主任也介绍了，也有很多百姓自发的，当年就是留一些文献啊，记载的一些，因为当时并没有什么相机，只能靠一些记载，
0: 口口相传，让我们
1: 对口口相传，然后你们做的一些文献资料，然后把它组织一下，整理一下，咱们在这里展示出来，让咱们的年轻人孩子们不忘历史，牢记使命。然后朱主任最后有什么想对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觉得还是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铭记历史，缅怀
1: 先烈，
0: 珍爱和平，
1: 开创未来。是的。好的，那主持人，我现场情况就有这些。
2: 好的，非常感谢沈佳从前方传回的报道。81年前，全城百姓涌上街头庆祝胜利，很多万名侵华日军呢，在这里正式缴械投降，皖中大地终于是迎来了翘首以盼的和平。

情。我们在这里触摸过纪念碑上的每一个字，听过了受降仪式上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这份胜利荣光是无数先辈用血肉之躯拼出来的真实结果，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珍惜。现在是晚上的8:08，正在进行的直播安徽是大小屏联动直播。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大屏直播就要结束了。各位观众还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上继续收看咱们的直播安徽。好。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七七、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九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九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溶也没少用啊。
11: 嗨，
1: 直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1: 我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九零八，
7: 好物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抄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1: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2: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6: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17: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18: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5: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

0: 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5: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宣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耶。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的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一到年龄，皮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溶也没少用啊。
12: 嗨，
8: 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9: 我赶紧试试，
8: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9: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8: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 90.8。

0: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宇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我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 好物推荐，
8: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
9: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

0: 灿，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题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2: 和田大卫被人从那间用来关押他的狭小的储物间里带出来之后，突然看到了两样他已经久违了的，同时又为他所十分渴望的事物：晴朗明亮的天空和女人，而且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人。和田感到一阵眩晕，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可能正常呼吸了，嗓子眼里一阵悸动。和田，说话，要说中国话，不许说鬼话。这一声断喝让和田吓了一跳，他这才从梦中惊醒。他明白他是同人间久违了，没有女人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没有女人的生活完全可以把人变成牲口，女人甚至比阳光更重要。只要还能让她见到女人，她的血管里就会增加盐分。这个女人，敌人的女人，也是女人。这个女人面无表情，眼睛里却充满了敌视和蔑视，但是她仍然是美丽的，她像天使一样向和田昭示着，和田还活着。和田不想再沉默了，而且试图站起来，但是身后的士兵立即把他摁住了，他只得老老实实地坐下。他向这个女人笑笑，用日语说：“小姐，你太漂亮了。你应该到城市生活，我们应该成为朋友。”王凌霄没有听懂，但是从和田的眼睛里看得出来，他有点不怀好意。王凌霄说：“和田，我知道你能听得懂人话。你以你的学识，从长远的观点分析一下，你们能征服中国吗？我们的退却只是暂时的，只是为战略反攻做准备。你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注定要以你们的失败而告终的。现在，我们要在天珠山成立日军反战同盟，希望你觉醒过来，恢复一个人的良知，站在人类和平的高度，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做中国人民的朋友。”和田没有想到，这个女子居然有这么好的演讲才能和见识，尤其是后面的那几句话是很能拨动人的心弦的。和田麻木地看着王凌霄，没有说话。他当然不可能去参加什么反战同盟，但是他不想激怒这个女子，他想听这个女子多说一些话。王凌霄见和田沉默不语，知道和田已经把话听明白了，于是从文件包里取出几张照片，走到和田身边。和田，这些人你认识吗？即便你最终没有参加反战同盟，那么只要你帮助我们做一点事，我们也会给予回报。和田冲动了，这个女子，女人， 支那女人、中国女人、美丽女人，久违了的女人就在他的身边。这个女人的体温、体香，就像美酒一样进入了和田的呼吸道，进入了他的肠胃、他的血管。没有爱情，没有亲情，没有感情，没有战争，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什么都是多余的、荒诞的、苍白的。男人和女人就是一切。他差点就站起来了，只要他能站起来，他就会不顾一切地扑过去，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女人的衣服扒开，把她击中，把她同自己死死地纠缠在一起。让他们开枪吧，让他们把和田射成一滩烂泥，他也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女人。那样的话，就是和田最好的死亡方式了。他既向天皇效忠了，又获得了一个女人。他既实现了一个皇军玉碎了的壮举，又除掉了一个亵渎天皇的敌人，而且这个敌人是女人。年轻的、美丽的、受过教育的、上层的，让他们为着不同的民族和信仰死在一起吧。和田陶醉了，忘乎所以了。他觉得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注入到他的血管里，像火一样在熊熊燃烧。他似乎看见天皇陛下在注视着他，在对他说：孩子，还犹豫什么呢？这一切正是朕为你安排的，他将洗刷你所有的罪过，宽恕你所有的亵渎。这个中国女子啊，这个看似美丽又愚不可及的中国女子，还在那里天真的让她辨认那些照片，有皇军的，有投靠皇军的支那猪的，还有什么狗屁国民党中央军的，他们要干什么？这些照片又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女子，还有他们身边的那几个蠢货。他们太不了解皇军了，他们居然认为皇军的原则是可以随意改变的，他们居然以为皇军可以像那些被他们称之为汉奸的家伙一样。美人，蠢人，你们错了，你们面对的是皇军，是皇军的大卫军官，是天皇陛下神勇的武士。认出来了吗？这个见过吗？又一声平静的，虽然严厉却又绝对动听的磁性的声音在和田的耳畔掠过。他镇定了一下，揉了揉眼睛，下意识地向照片看去。那个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人，他似乎真的见过，好像是在陆安州的一家茶楼里。不过那个时候，那个人穿的是长袍马褂。和田现在无法确认他的记忆，他也用不着确认，但是他稀里糊涂地点了点头。认识？你是说你认识？这个女子的声音里掺杂着惊喜。和田扬起脸来，看到了那双美丽的眸子里边果然有惊喜的成分。这一瞬间，这个女人的表情不再那么横眉冷对了，居然纯净的像一个婴儿。她丝毫没有察觉到一个伟大的危险正在向她逼近。这些支那蠢货，美丽的傻瓜，你们对于大和民族的认识实在是太肤浅了。认识啊，认识就算认识吧，让你们去猜疑争斗吧，也许你的猜疑已经没有用处了。太美妙了，太幸运了，太动人了，开始吧，这一切就要来临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动手吧，站起来，冲上去吧。就在王凌霄仍然用疑惑的眼光打量他的时候，和田的双脚像猛虎的爪子，已经把地面踩出了隆隆的声响，他的胸膛咆哮着雷鸣，他的骨骼在咯咯作响，他的血液如同奔腾的岩浆，撞击着肌肉，发出膨胀的颤动。他试着握了握拳头，尽管手腕仍然被绳子捆着，但是拳头还是可以握紧的。而且和田知道双拳重击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只要战术得当，不利的因素也可以转化为有利的条件。和田再一次抬起头来，他捕捉到了一个绝佳的时机。这个女人以及在场的其他的士兵们都被和田刚才的点头弄得云山雾罩，都在用一种困惑的探寻的眼神看着他。有一个士兵的枪口甚至斜斜地指向了地面。和田试探地挺了挺腰杆，结果惊喜地发现按在他双肩上的手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挪开了。战斗的序幕终于拉开了。和田再一次点了点头，就在王凌霄和冯存满的目光刚刚落到那张照片上的时候，他们听见了一声雷鸣，接着就看见平地上耸起了一座山峰，日军大尉和田圭像塔一样的站了起来。没等到这些人反应过来，这座铁塔的上半部分便向冯存满砸了过去，那是被绳子捆着的双手凝聚的铁拳，这双拳头准确地砸在了冯存满的脑袋上，冯存满当场倒地。王凌霄惊叫一声，急忙掏枪，但是和田已经实现了快速旋转，纵身一跳，被捆在一起的双手连同胳膊组成了一个环状箍圈，从王凌霄的头上落下，接着王凌霄便感觉自己的上半身被钳紧了，双臂再也动弹不得。战斗的第一个回合完全是按照和田预定的战术进行的，并且达到了目的。王凌霄双脚乱踢，一边挣扎一边喝令那两个被吓呆了的士兵开枪，赶快开枪。那两个士兵枪倒是端在了手里，但是没有办法瞄准，不知道往哪儿开。和田大卫狂笑着终于说出了中国话，哈哈哈哈哈哈，开枪吧，让我们一起死吧，我为天皇陛下效忠，王小姐，你为天皇的勇士殉葬，来吧，开枪吧。说着，和田便拖着王凌霄往贵氏庄园的院外移动，一只手还竭力地摸索着王凌霄腰际的手枪。显然他不是为了逃脱，他的手和脚仍然被捆着，他的目的就是要吸引士兵开枪，以实现他玉碎的计划。一个经验稍微丰富点的士兵端着枪围着和田和王凌霄乱转，寻找开枪的机会，但是因为怕伤着王凌霄，一枪打偏了。而这个时候和田已经把王凌霄的手枪拽了出来，手脚并用，用牙齿帮忙打开了保险，想对倒在地上的冯存满射击。但是由于王凌霄连蹦带跳的挣扎，和田虽然开了一枪，但却同样没有打中冯存满。最后王凌霄是用自己的脑袋结束这场战斗的，他的战术是竭力的弯腰，迫使和田也弯腰，然后突然向后甩动自己的脑袋，只一下子和田的舌头便被自己咬得鲜血淋漓。和田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下乱了方寸，等他明白更大的危险竟然是自己手中的猎物时已经迟了。王凌霄再次向后甩动脑袋，他的头上还别着一只银质的发卡， 在没有散落之前，这只发卡就把和田的眉骨戳伤了。一次，两次，三次，和田的眼前一片金星飞舞，耳边喧嚣着澎湃的声音。和田大卫终于倒在了地上，但是手枪还在他的手里。就在他试图用尽最后一口力气开枪的时候，两个战士扑了上来，把他摁住了。冯存满清醒过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拖过一杆长枪要崩了和田，但是被王凌霄制止了。王凌霄说，我们的纪律规定不杀俘虏，不能开枪。冯存满火冒三丈，抖着枪杆说，还不杀？他差点把咱们俩都杀了。那是两回事，那个时候把他打死是战斗，但是现在他已经束手就擒，又成了俘虏了，所以不能杀。松冈大佐的心情终于又好了起来。前不久在桃花坞搞模范试验田的时候，因为吃饭问题，皇协军基层官兵同日军发生直接冲突，差点发生火并。这件事情给松冈当头一棒，他深感皇协军非常不可靠，就像一个火药桶似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陆安州不是久留之地，王道乐土也好，亲善怀柔也罢，他们表面上温驯服从，点头哈腰，但那是迫于无奈，骨子里头他们并不买账。当然还不仅仅是皇协军的问题，现在不仅天珠山国共双方抗日武装的小出击活动越来越频繁，陆安州城内也出现了武装袭击日军零散人员的情况，到处都是反日的传单，到处都是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那些对日军死心塌地的皇协人员，脑袋随时可能被挂在护城河岸的树梢上，或者被扔在日军的据点门前。在日军占领的东部地区，不断有小股游击队出现，听说甚至还有曾经被中国政府通缉的绿林好汉，如今也神气活现的抗日了。更有情报表明，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已经扩充为新四军江淮七支队，正在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其特务队也越来越嚣张，尹贤吉日军中队有两个据点被他们炸了，武器弹药大量被劫，国民党中央军也蠢蠢欲动，听说已经将一些杂牌扩称为126团，增加了不少武器。如今在松冈的心目中，陆安州再也不是王道乐土了，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把陆安州那些零零散散的板块都集中在一起，箍成了一个结实的大桶。在心神不定的日子里，松冈经常做梦，有的时候他梦见在寒冷的冬天，那只大桶装满了水浇在他的身上，霎时就结成了厚厚的冰块，堵住了他的嘴巴和鼻孔。还有一次是在预热的夜晚，他梦见他掉进了大桶，而大桶立即变成了一张血腥的牛皮，在太阳底下蒸发收缩，越收越紧，将他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每一处汗毛孔都被密封了，以至于他体内的气体无法排除，无法膨胀，最后被挤压成一截干硬的牛粪。陆安州终于成了恐怖之地。松冈的无奈在于，他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但是他眼下还不能离开这个陷阱，而且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这个陷阱。 那一次黄协军二团三大队部分官兵在桃花坞闹事之后，袁信的态度很干脆，要抓人杀鸡给猴看。但是松冈思前想后，左右为难，

0: 投鼠忌器，这是兵家常识，所以孙刚不会轻易这么做。孙刚对袁信说，算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再忍忍，静观其变，加强防范就是了。孙刚最终没有对闹事的黄协军下手，反而把龚林济等团以上军官叫来，表彰了黄协军忍辱负重，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且还当着他们的面把袁信和方索瓦训斥了一通，而且说出了手心手背都是肉，亲兄弟不能厚此薄彼之类的带有鲜明中国式的人情味的话。之后孙刚又让袁信组织日军的一个中队和黄协军的两个中队一起到桃花坞薅秧，这一次是同吃同乐，中午一起喝了酒，日军士兵和黄协军士兵互相敬酒，称兄道弟，其乐融融。转机出现在几天之后，当月中旬，江淮派遣军司令长官石原次郎召见孙刚，对他进行了加冕。石原次郎说，这半年来孙刚连队任务完成得不错，一是稳住了陆安州的局势，保持了江淮派遣军长江两岸的通路，二是征集了10,000吨粮食，保障了武汉、南昌和长沙等地作战部队的给养，三是牵制了抗日武装力量，直接被牵制在陆安州境内的就有中国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旅和新四军的一个支队，另外还有一些民间武装，按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而这一切大都得益于实施怀柔政策，而不是武力高压。孙刚说，感谢长官勉励。石原次郎又说，经过飞机数次侦查，原来谍报机关分析天珠山腹地可能有抗日武装的秘密军事基地，现在基本上排除了。孙刚惊愕地看着石原次郎，泪水差一点都流出来了。那个神出鬼没的所谓秘密军事基地常常害得他做噩梦。孙刚喃喃地问，这是真的？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日军江淮派遣军司令长官石原次郎召见了松冈，在对他进行了加冕之后，又告诉他说，经过飞机数次侦察，原来谍报机关分析天柱山腹地可能有抗日武装的秘密军事基地的说法，现在基本上排除了。长官，这是真的。在坐标67/42方格内有2个村庄，可能居住着刀耕火种的土著，另外有一个院落，看样子像是寺庙。从航测距离上看，该山内居民点离友人区较远，没有像样的道路，也没有军事行动的痕迹，应该不会藏匿大部队。另外，专家也对此地进行了分析，认为像这样的洪荒之地，除了常年生长在此地的土著，因为瘴气太重，不适合文明人居住。松冈说，派遣军谍报机关是怎么搞的？为了侦查这个所谓的秘密军事基地，我2名卓越的军官和4名优秀的士兵至今生死不明。松冈君，智者千虑，还必有一失，何况远在异国开展谍报工作呢？你不要有怨言，他们是为天皇陛下尽忠了。从派遣军司令部回来，松冈暗自庆幸，在搞粮食的问题上，他觉得当初夏侯书成的话是有道理的，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武力可以征服，可以强行征集，但是陆安州地皮上就是那么多粮食，就那么多财富，你就是把地皮揭开全都卷起来扛走，也只有薄薄的一层。更让松冈心里头感到宽松的是，那个子虚乌有的秘密军事基地的面纱终于被揭开了。可以说，这个问题对于松冈的压力并不比粮食问题轻松，而现在好了，梦魇终于解脱了。桃花坞的模范试验田长势良好，松冈又向石原次郎做了汇报，得到了石原次郎的高度评价。 石原次郎亲自组织几个驻屯城市的日军和皇协职员过来参观，将其经验加以推广，并从日本和满洲国调来一批专家以及种子和化学肥料，在日军占领的地方都开展了模范生产活动。一望无际的绿荫出现在陆安州东部的广袤地区，在日本化学肥料的催生下，由日本种子滋生的秧苗茁壮成长，速度快得惊人。陆安州的农民也惊喜起来，甚至惶惑起来。难道这日本天皇还真是个什么神？这稻子怎么就长得这么好，长得这么快呢？秧苗在陆安州土地上不可遏制地蓬勃生长，把春天碧绿的颜色涂抹在万里晴空之下，使生活在陆安州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变化了心态。松冈大佐那颗恐惧和忧虑的心也渐渐平静了下来。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松冈大佐每天夜里住在哪里了，他有时会出现在陆安州的街面上，还是那副神闲气定的神态，有的时候他会出现在城南摩清塔下的广场上，向西向南眺望，

有所思，而更多的时候，它会出现在桃花坞小蜀山的山坡上，或者漫步在模范试验田的田埂上。漫步在桃花坞模范试验田的田埂上，松冈心旷神怡。远远护卫他的日军士兵可以看到，穿着布鞋的松冈有时会弯下腰去捻一捻水分充足圆润丰盈的秧茎，拨一拨利剑一样指向空中的秧苗，脸上会露出惬意的微笑。是啊，这就是王道乐土的雏形，这就是怀柔亲善的效果。有些皇军军官很愚蠢，只知道挖地三尺刮地皮，只知道杀人放火，他不知道在地皮下面潜藏着巨大的财富，不知道那些被杀死的支那人身上也潜藏着财富。只要给他们安全，给他们笑脸，给他们衣食，让他们把种子播进泥土里，从那里长出秧苗和麦秸。秧苗和麦秸就像毛细血管，从土地的深层鼓鼓地吸着营养。那乳汁一样洁白的稻浆麦浆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它们汇流成河，凝聚结晶，那将是跟珍珠和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甚至比珍珠和钻石更为贵重，因为它们能够滋润我们的生命。陆安州的水稻过去是一季作物，自从来了日本专家，断言说这里至少可以搞两季。第一季从农历三月初下种，到五月底便成熟了。陆安州东部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一片金黄，阳光一照，流金溢彩，微风吹拂，稻浪起伏，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冲出来的稻米晶莹圆润，捧在手上如同滚动的珍珠，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没出松冈大佐的预料，头季稻米下来之后，粮食征集工作异常顺利，没有动用武力，也没有强行摊派，除了定额之外，老百姓甚至自愿多交一点，以换取种子和化学肥料。因为用不着给军阀和政府交粮，老百姓除了向日本人交纳的粮食，每家每户都比往年收成高出一倍以上。一时间，大家奔走相告，庆祝这难得的丰年。收割之后，松冈连队一次就向江淮派遣军司令部运送了200万斤粮食。到了这个时候，松冈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是松冈并没有忘记潜在的危险。当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的时候，松冈总算腾出手来，要跟皇协军里破坏东亚共荣的敌对分子算算账了。松冈的想法是，对于皇协军，太软了不行，太软了他们就得寸进尺，而太硬了也不行，太硬了容易逼虎伤人。收拾皇协军，抓大的不行，抓大了牵一发而动全身，抓小了也不行，抓小了隔靴搔痒不起作用，抓得太显眼不行，太显眼了一看就是报复，抓得不显眼也不行，不显眼就起不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最后松冈把袁信叫来，布置他对皇协军二团团长常香之进行调查，这件事情越快越好，干掉一个团长，不大不小，不多不少，正好。自从上次在桃花坞，三大队闹了一

一次试，黄协军二团三大队排长李伯勇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他估计鬼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但是奇怪的是，鬼子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情，只有团长常香芝到三大队来过，训过一次话，告诫李伯勇做事要动脑子，不能仅凭匹夫之勇。话虽然说得很严厉，但是并没有惩处的意思，这让李伯勇摸不着头脑，心里头反而更加忐忑。当然了，李伯勇并不害怕，能够煽风点火带头跟鬼子闹那么一场，就说明他不是软骨头。大丈夫敢作敢为，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小腿一伸拉倒。自从扛枪吃粮，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他有什么可怕的呢？更何况是当这个鸟汉奸，自己被别人戳脊梁骨不说，祖宗八代都跟着倒霉，真要是闹翻了就跟他们干，干好了还可以当一个抗日英雄，就是被打死也无非就是少了一个汉奸罢了。不久，李伯勇就感觉到鬼子要下手了。开年后撤走的日军顾问和亲善员又回到了黄协军各级组织，而且单独让二团享受了特殊待遇，把黄协军军官的眷属保护到了大队长一级。杨家岭的老母亲和妻子都被弄到桃花坞保护了起来。李伯勇认为这都是自己闯下的祸，害得长官兄弟跟着受累，想来想去，不能就这么当缩头乌龟，得以牙还牙。李伯勇为人耿直，一向仗义疏财，有不少情投意合的人，把兄弟也有十数人，多是一些连排级军官。这段时间大家常常聚集在一起喝酒，喝醉了就骂娘发牢骚，李伯勇就在大伙儿的牢骚中把握火候，见时机成熟就点拨说，老话说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这些秋巴呢靠枪吃枪，可是啊，像这样给日本人当走狗，那咱就什么都靠不住了。鬼子不把咱们当人，鬼子要是完蛋了，咱们中国人也不把咱们当人，那咱不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吗？他的话使得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咱们应该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反为其乱，但是也有人说，哎呀，今朝有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还是见风使舵吧。有的说，端人的碗，扶人的管，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可是也有那血气旺的，把酒碗一摔，什么叫人在矮檐下呀？鬼子跑到咱们中国来为非作歹，咱们凭什么低头啊？几碗酒一喝，李伯勇的心里就有底儿了，哪些人软弱可欺，哪些人深明大义，哪些人可以同甘苦，哪些人可以共患难，如此这般，最后只保留了本大队排长叶家骥等四人，大家歃血盟誓要做出一番拨乱反正的举动。李伯勇和叶家骥等人密商，确定了几个目标，首要的目标当然是松冈和袁信，但是这两个鬼子官警卫森严，不容易下手。叶家骥提出次要目标是宫林济和夏侯书成，虽然近年宫林济做了不少的坏事，而且弟兄们的汉奸帽子也是跟着他戴上的，但是李伯勇还是不同意先杀宫林济。

0: 一来那样动作太大，搞不好黄协军群龙无首就散了，不管是继续当汉奸还是反正，分量就没有那么重了。夏侯书城虽然是汉奸市长，但是他那个市长是虚的，无非就是借国难发财罢了，算不上罪大恶极，杀了不解恨。最后大家就把眼睛都盯在了方索瓦的身上。李伯勇说，鬼子是可恨，但是这个方索瓦更可恨，为虎作伥，坏事做绝，他不光卖国，连祖宗都卖了，真是死有余辜。大家伙想来想去，都觉得方索瓦实在是可杀。方索瓦这小子极其嚣张，把黄协军眷属软禁起来的主意是他出的，搞模范区和模范试验田的主意也是他出的。而且在上次黄协军同鬼子发生冲突的时候，架上机关枪差点就向黄协军开火了，这也是他指挥的。几个弟兄在一起七嘴八舌控诉方索瓦的罪行，越是控诉就越觉得这个方索瓦该杀。决心下定之后，李伯勇秘密派人进入天竺山，同早年的把兄弟中央军125团特务连长孟秋取得了联系。孟秋回答说，他已经向长官报告了，只要李伯勇等人改邪归正，中央军将配合他们的行动，并且接应他们反正。松冈联队向武汉运送第七批粮食之后，陆安州民间出现了一份传单，揭露日军为了支撑侵华战争，不惜动用化学肥料催生粮食。这种肥料对于土壤的破坏性极大，能够将土地自身的肥料充分发酵，被作物吸收之后，土地板结，土质改变，作物生长一季就要消耗掉10年地力。日本侵略者不仅明火执仗地掠夺中国的财物，对中国的土地也进行敲骨吸髓般的掠夺性使用，因此陆安州的民众应该擦亮眼睛，再也不能上鬼子的当了，再也不能用自己的土地为鬼子生产粮食了。这份传单的出现使得陆安州东部地区发生了骚乱，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他们听说用了日本人的化学肥料将会使土地板结，土质石化，以后将寸草不生，大为恐慌，纷纷找到当地的维持会长要求说清楚。有十几个乡庄还发生了动乱，眼疾的农民操起铁锹和锄头把黄协乡公所砸了，打死打伤黄协职员50多人。松冈大佐对此事十分恼火，派兵弹压，没想到情况此起彼伏，那里的情况还没有稳定，这里又听说黄协军内也在流传这种传单，他连忙派人来查，结果从二团就查出了39张。原信以管教不力、姑息养奸的罪名，把常香之和杨家岭等10几名军官逮捕了。这件事情促成了李伯勇计划的提前实施。一个偶尔的机会，李伯勇获悉一份情报，近日方索瓦奉松冈的命令将前往安丰县城巡视模范试验田2季稻的栽种情况，并于次日上午返回桃花坞。李伯勇得到情报，立即派人去船儿冲向孟秋通报，同时组织可靠的弟兄16人以巡查防务为名，潜到安丰县城至桃花坞之间的月亮岭附近埋伏。至第二天早上，孟秋派人到月亮岭同李伯勇接头， 李伯勇大喜过望，原来不仅是孟秋带领特务连过来了，中央军一二五团团长唐春秋亲自带了一个营随后就到。还有让李伯勇目瞪口呆的事情，唐团长为了确保回撤的通路，又把狙击方索瓦的事情跟天珠山江淮七支队通报了。狙击方索瓦的天罗地网很快就撒开了。天气是个好天气，东边云蒸霞蔚，顶上万里无云，晨风凉爽，朝露清香。唐春秋蹲在临时隐蔽部里，双手擎着望远镜，一遍又一遍地向远处的山坡扫描。狙击方索瓦让唐春秋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现在唐春秋也渐渐地搞明白了，跟日本人作战没有必要跟他硬拼，日本人兵力有限，全靠汉奸队伍作为左膀右臂，如果把他的胳膊都给砍断，使其陷于孤立状态，则战无不胜。这次行动严楚汉没有参加，因为严楚汉正在眉山执行一项绝密任务，而这个任务是同彭一峰联手进行的。严楚汉到底是什么人，唐春秋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严楚汉有来头。严楚汉和彭一峰实际上都是在接受着一个秘密人物的指挥，这个代号为老头子的秘密人物正在暗中谋划着整个陆安州抗战的一盘棋，又是通过严楚汉和彭一峰，也许还有他唐春秋不了解的人物，把他的战略意图和方法步骤一点一点地渗透到天珠山，控制和驾驭整个陆安州的抗日局面，谋阵布局已初见端倪。作为一个有着十数年征战阅历的军官，唐春秋不会看不出这一点。对于加强建军、团结友军、瓦解伪军、孤立日军的战略方针，唐春秋心悦诚服，按照这个思路开展工作，方向也就明确了。战争将是理性的和科学的，而不是仓促上阵、被动应战，体现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斗争谋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唐春秋就对严楚汉更加放手了，而且对于新四军江淮七支队的态度也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这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

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

0: 小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想要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敏，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曲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高速。宁宁高速杨滩入口往宁国方向临时封闭，淮安高速桐城南枢纽至凉亭枢纽路段改扩建施工，施工期间鸽子墩枢纽、安庆、潜山、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车辆无法通行，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4: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11: 最后的尾单赶紧抢，
12: 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4: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11: 怎么是三无产品？
13: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11: 这质量怎么用啊？
4: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4: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4: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1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7: 来了，吃饭了。
1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9: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8: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2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6: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今天一早啊，大家看到了久违的阳光，秋高气爽。那么根据我省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显示，4号到9号我省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
26: 再来关注的是气温预报。那未来一周啊，安徽呢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摄氏度。
9: 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逐日预报。4号到5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
26: 那6号到9号，也就是从本周日到下周三，我省大别山区和江南是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天。
9: 具体到省会合肥，预计未来7天气温起伏不大，最高温度26到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到22摄氏度。
26: 是的，今天早晨啊，明显感觉天气还是有点凉的啊。908的各位车友呢，早晚的时候呢，可能还是要注意啊，多加衣。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今天早晨啊已经是率先零堵了。那昨天呢，周四的早高峰的流量可以说呢也是让很多的车友们感受到了这孩子们开学之后早高峰的威力。那目前南二环，这是从雷街这一路段，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的位置，这是由东向西方向。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一环，这是从金屯桥的上桥口的位置，那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马鞍山路下川桥，方向呢也是由东向西方向。好，908的各位听友啊，今天早间行驶在路面上，除了流量比较大以外，我们刚才呢还有多位听友呢发来信息啊，可能是因为前两天呢一直都是阴雨天气，那今天早晨阳光出来以后，那如果是由西往东方向行驶的，那么在路面上感觉啊，这路面啊迎着阳光，甚至呢有点刺眼。那如果说呢再有这个洒水车洒水以后啊，就感觉啊几乎呢是睁不开眼睛啊。908的各位听友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受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包括具体在哪些路段遭遇了这样的情况。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9: 国内方面， 习近平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6: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于埃及的国事访问。
9: 省内方面，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在合肥举行。
26: 中部六省互认9项地方标准，还将协同制定8项地方标准。
9: 国际方面，美国称摧毁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科威特美军基地。
26: 巴勒斯坦指责以色列扩大占领。
9: 908锐评论，近日一则关于深圳校服的话题冲上热搜。据报道，由深圳检测院牵头起草的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目前呢已经发布，深圳校服无需学校统一采购，由学生自行购买，可以随时在街边的店铺外卖平台来买到。那对于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6: 关注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9: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9: 15.5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6: 古树名木是非常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9: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健康医疗状况、照料照护情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
26: 台风沙达尔昨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达尔第3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了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当地多地的村庄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的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的影响，昨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航线停运，65条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福建省已经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
9: 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的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
26: 昨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的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9: 昨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出准备。
26: 昨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
9: 昨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成果。
26: 昨天，山东巨野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有家长反映当地的南关小学6年级临时教学点教室存在装修异味，部分学生身体不适，引发关注。巨野县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由教体、卫健、住建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核查处置。目前当地的南关小学已经将6年级全体学生迁回校本部，有序组织复课。
9: 提到食物中毒，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呕吐腹泻，但是有一种极其隐蔽的食物中毒，孩子不喘不咳，呼吸平稳，看似精神尚可，但是会突然全身青紫，严重缺氧，一旦延误救治，可能会迅速诱发呼吸心跳骤停。9月3号，记者从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收治了这样一例典型的病例，一名3岁男童因长期食用隔夜剩菜剩饭导致亚硝酸盐中毒，经过紧急抢救才转危为安，这件事情也为所有的家长敲响了警钟。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轻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8: 908908，红楼大道一个东向西吧，那个洒水车洒的那个水非常非常刺眼，我就是建议一下，那个洒水时间能不能更改一下？早晨上班这个地方上班时间，对行人或者是安全都有很大的隐患。
26: 好，可能也是前两天的时候啊，这阴雨天气，可能大家呢对于这个情况呢还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啊。但是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看到阳光出来以后，尤其呢像是在7点前后的时候，发现啊这阳光呢照在地面上，如果呢尤其是有水以后啊，特别刺眼啊。可能这个时候呢，你连这个遮光板把它挡住了以后，都感觉还是睁不开眼。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请908的各位车友早间出行啊，尤其在近期，咱们这车里边可能还是要备上一副墨镜。好，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一环。由北往南方向，这是在靠近殡仪馆这一路段的是有一处堵点，那么这处堵点呢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北一环上西一环的这个匝道桥的位置，前方啊反而是一路顺畅。那西一环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908的各位听友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来告诉我们。
9: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是西二环的通行情况啊。 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董铺水库的位置呢一直到黄山路，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再来看到长江西路，长江西路现在由东向西弘扬广场的路段呢也是有一个堵点，目前呢从西二环一直到五里墩的路段呢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
26: 还有呢就是玉溪路高架，玉溪路高架平时我们说堵车啊都是进城方向，但是今天早晨啊我们看到玉溪路高架这是由西往东出城方向，在广德路这个路段呢是有一处堵点，而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狼溪路。九零八的各位听友从这儿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啊，前方呢是有堵点。另外呢，在桥面上是否有事故呢？如果您是从对向经过啊，也可以把您所看到的情况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上午，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在合肥举行。会议以可持续深空探测机遇与挑战为主题，来自于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航天机构代表、国际组织及驻华使领馆代表和国家有关部委司局负责同志、院士专家、高校负责同志等400余人参加。
9: 为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深化区域标准化协同联动，9月2号由安徽、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省的市场监管局联合主办的第7届中部6省标准化战略合作联盟会议在安徽泾县召开。会议发布了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指南等9项中部地区互认地方标准。这些地方标准呢，由6省市场监管部门和气象、卫生健康、知识产权等行业主管部门联合推荐，共同审定，将在中部6省范围内一个标准一体适用，共同执行，有效避免了跨区域重复研制，进一步降低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
26: 近日，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了《安徽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办法明确，见习单位为见习人员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2000元的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费，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就业单位补贴、见习指导补贴及意外伤害保险补贴。
9: 近日，我省法院依法对12起涉黑涉恶犯罪案件进行集中宣判，153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6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刑罚，并处没收财产或罚金。
26: 昨天，据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办消息，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展将在去年基础上继续举办，并作为大会的重头戏之一，在2号馆综合馆设置近2000平米的展区。届时，近200件机器人展品将集中亮相，观众不仅可以一睹人形机器人天团的风采，还可以参与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机器人走进生产生活、人机共融的多样场景。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9: 关注908锐评论。近日，一则关于深圳校服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据报道，由深圳检测院牵头起草的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团体标准已于近日发布。该标准明确了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的色度参数、色差限值、白度以及防透视性能等核心指标。深圳校服不需要学校统一采购，由学生自行购买，可以随时在街边的店铺、外卖平台买到。对于此事呢，我们来听一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10: 深圳校服的好评看似是聚焦衣物细节，实则是民生优化、学生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生动实践，由此引发了学生家长的集体共鸣，从而走红。此次深圳出台的校服团体标准打破了以往仅凭经验判定校服质量的模糊模式，将色度、色差、白度、防透视性能等等纳入硬性量化指标。尤为暖心的是，新规明确白色校服防透视指数需达到93以上，从细节处守护学生穿衣的隐私与安全，直击家长普遍关心的面料透光、质感差等等痛点，让校服质量有标准，安全有保障。除了校服质量有保障外，这套模式的成功核心在于把选择权交还给家长，把质量交给市场与规则共同守护。首先，放权给市场，学校不再充当中间商，家长可以根据需求自主选购，企业可以自由竞争， 从源头斩断了校服采购中可能存在的利益链条。其次，监管不缺位，校服监管码让每一件校服都可溯源，实现了全程透明可查，监管部门、家长、学生都成为监督力量。校服虽小，却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治理思路不断地向服务迈进。这一转变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尊重了家长的选择权，让教育服务更有温度，从而使得家长买得放心，学生穿得安心。这或许就是深圳校服真香的真正滋味。这正是校服惠民暖校园，溯源提质绿周全，透明公正除隐患，服务转变润心田。
26: 好，来看下一条。现如今演唱会经济呈现上升态势，一场演唱会几乎一座城，而各地的地方文旅资源也做足文章，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逐渐增多。近日，徐州的12345高效处理48000件诉求的微信推文意外火了，而这些投诉啊，竟然都是来自于明星的粉丝，甚至是粉丝之间相互投诉举报。针对这起事件，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11: 4.8万通电话打爆的不是12345，是公共资源的底线。近日 ，TOP 登陆少年组合在徐州连开4场演唱会，25万人次涌进奥体中心。8月29日当天，市区客流创下历史新高，城市有了热度，文旅有了数据，看起来一切向好。但另一组数据就不那么体面。同一时段，徐州12345热线累计接到与该演唱会相关的诉求48795件，不是噪音扰民，不是安保不到位。不是散场后打不到车，超过80%全是粉丝在为舞台怎么排吵架，一边要求整改双人舞台，一边要求保留双人舞台，两拨人各打各的电话，各投各的票，硬生生把政务热线打成了选秀现场。徐州12345也是拼了，直接启动应急战时机制，夜班接线员从15人增至43人，7乘24小时轮轴转。9月1日晚，热线发了一篇高效处理48000件诉求的推文，很快被删除。这事儿说到底啊，是粉丝把12345当成了投票通道。粉丝花了钱去看演出，对舞台编排不满意，想表达意见，完全可以理解。可这4.8万通电话打错了地方啊！12345这套流程本来是用来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的，现在却变成了饭圈的施压工具。好像只要电话够多，主办方就得听我的。但这不是表达诉求，这是挤占通道。每一通被饭圈占线的电话背后，可能正有一位老人等着问医保报销，有一位市民等着反映小区停水3天没人修。那些真正需要这条热线的人反而打不进去了。公共资源被当成了零成本的情绪出口，消耗的是属于全体市民的行政资源。更值得追问的是12345的受理边界到底在哪儿？什么该接，什么该转，什么该拒，目前并没有清晰的制度标志。有速必接几乎成了默认选项，工单数据又跟考核挂钩，于是热线对任何诉求照单全收，结果呢就是恶意投诉、重复投诉、非公共事务类投诉长驱直入，真正急需解决的问题被淹没在海量工单里。热线需要一道合理的过滤网。

0: 偶像的名字就和公共负面绑在了一起。演唱会经济是好事，一座城市能引来25万人，说明它有吸引力。但治理水平不光看能不能把人引来，更要看人来了之后城市还能不能正常运转。热度是面子，秩序才是里子。12345连的是民生冷暖，不是饭圈冷暖。守住这条线，就是守住公共服务的底线，也是守住我们对公共生活的基本信任。
1: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今天早晨啊，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玉溪路高架由西往东，在广德路的这处堵点，我们看到队尾其实现在已经是排过了郎溪路啊。那么这会儿呢，已经是到了采石路这一路段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出城方向呢，还有一处堵点。
2: 出城方向，我们看到在阜阳北路高架，现在呢由南向北方向，在吉桥路的位置有一个堵点啊。队尾也是排到了耀园路，从耀园路到吉桥路是由南向北出城方向，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提前的规划您自己的行车路线了。
1: 对，刚才咱们说过了东边，说过了北边，再来看一看南边啊。目前合肥市的速松路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也有一处堵点，那么这一处的堵点啊，是在接近花园大道这个位置，由北向南方向积压的长度，我们看到呢已经是超过了接近1公里，也就是在速松路下穿隧道一出来，这前方的这个堵点啊就会遇上。前方是不是在快速路的中间有事故啊？908的各位听友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
3: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局部地区小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摄氏度，大别山区25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呢28到30摄氏度。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6到18摄氏度，沿江江南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19到21摄氏度。省会合肥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1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优。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日前，马鞍山市安防办组织开展了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应急处置专项培训，聚焦危化品道路运输应急处置盲点、堵点、难点，深入讲解接警响应、勘查与风险评估、现场警戒与疏散、科学制定方案、现场处置与救援、舆情引导等方面内容。培训过程中，各有关部门和危化品运输协会分别就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处置中的职责分工、信息共享、联动机制以及培训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开展交流讨论。下一步，马鞍山市安防办将加大协调危化品道路运输领域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督促各县区引导危化品运输协会发挥行业自律和协助处置作用，推动建立统一指挥、反应灵敏、上下联动、运转高效的应急处置体系，共同筑牢全市危化品道路运输的安全防线。
2: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再来关注的是今天的乐购908。这天气转凉了之后啊，换季护肤又该提上日程了。那下面呢是乐购908的好物推荐时间，请欢姐和您介绍一下这款水润养肤的面霜。欢姐你好。
3: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入秋以后，这个天气已经没有之前那种黏腻的热浪了，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很轻很薄的凉意。但是每到换季这个节骨眼上脸好像比天气预报还准，就开始紧绷起皮涂粉底液的时候甚至能看见小小的干纹，接下来这几个月用水乳恐怕是撑不住了。所以我们今天再为您推荐一款可以陪您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的大容量装，乐购908商城换季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任选，油皮呢选清爽版，上脸轻盈不闷痘；干皮呢就选滋润版，深层补水舒缓紧绷感。活动到手价只需199元，新老版本给您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以后，可溯源保证，顺丰直发到家。面霜如果坚持用，能够有效改善皮肤的粗糙暗沉，强韧肌肤屏障，让脸蛋摸起来软软滑滑的，皮肤底子养好了，后续上妆才不会容易卡粉斑驳，还可以搭配上同系列的精华眼霜，护肤效果更好。还没有用过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护肤一旦到位了，那么后续的底妆就选这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很多干皮一到这个换季上妆就容易起皮、卡纹、假面，全都找上门。就算护肤做足，稍不留意这个妆面就会斑驳结块，很假沁水粉底液呢，主打的是水润养肤，上脸是清透的奶油微光妆效，妆感呢高级自然，不会厚重闷脸，给您那种油内透出来的好气色，不是死板的假白。30毫升一瓶，两个热门色号可选，像61号色冷象牙白，冷白皮想要透亮的妆感直接冲；63号色是自然白，黄皮日常伪素颜贴合原生肤色，自带 SPF20 的防晒，日常通勤基础防晒一步搞定，质地顺滑好推开，扒脸服贴，约会上班都合适。今天乐购908商城换季福利，到手仅需99.9元。您没有听错正品的雅诗兰黛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可以放心入手。有朋友会问那专柜几百块的粉底液为什么咱们商城这么便宜这个呢我给大家说明一下咱们这款粉底液是临期产品，有效期到2027年3月，算下来也还有半年的使用时间，囤货完全没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冲。护肤呢用智眼养好底子，底妆呢靠沁水打造水光肌，一套搭配状态直接拉满，喜欢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4: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回我市的早高峰已经陆续展开了，那么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这回的朗西路高架桥的南飞秀的路段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这会交警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了，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的西一环的清溪路上方北往南的方向中间一股车道两车追尾，宿松路靠近南二环 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也是两车之尾占据的是中间一股车道。那么这会儿请大家经过事故路段的话，还是要多些耐心，注意避让。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过架桥，这会儿东往西的出城方向，南二环的上方有大流量的积压状态。合作化路过架桥的休宁路段，包括这会儿的五里墩的下桥口，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金寨路过架桥的西路段，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靠近玉溪路与朗湖西路现在是东西双向那么刚刚车处于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了，不要随着变道谨防追尾。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和下川上金屯桥，包括这会的安一本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北一环的阜阳路下川，包括这会的南二环素苏木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东往西可以说从桐城路一直到这会的环林路下川这个位置现在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密集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了，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辅道来行驶。那么西二环仍然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现在北往南方向现在车流量也是相对集中的，北边的尾部已经陆续徘徊到了繁华路段，这边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周边的像天之路或者是怀宁路来绕道行驶。那么城区的北边仍然是这会的北二环的嘉山路段西往东的方向，那么阜阳路靠近北二环现在是南往北的出城方向也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那么城区的南边方兴大道，尤其是这会儿靠近翡翠路上方一辆故障车的影响，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积压的流量也是较为紧密的。那我们交警也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了，请大家经过路口路段还是要多些耐心，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 回来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2: 来关注一下呢，目前在路面上呢，有我们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10: 908908长江西路高架桥，由东向西，过了下环的分路口，50米的地方，在高架桥中间的道路发生两车追尾事故，占据了道路中间的一条车道。
3: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合肥市长江西路东向西方向，过了西二环大概50米左右的位置呢，在桥面上有两车碰擦的交通事故发生，影响通行。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呢，合肥市长江西路由东向西方向的车流量是较大的，通行缓慢，从科学大道一直到西七里塘路段呢都是大流量，大家可以提前的变道避让一下。
10: 素苏路快速路由南向北南二环匝道分岔口两辆车相撞，占据了一条车道。
2: 好，声音比较小我们为这个先复述一下，说的是合肥市的宿松路快速路呢，转上南二环的这个匝道桥的位置是发生两车相碰的事故。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故呢，对于这段的通行的影响呢，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那反倒是现在合肥市的宿松路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在繁华大道下穿隧道内是有堵点的，而队尾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过了龙川路，这眼看着就要排到祁门路了。好，九零八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
3: 据国家电网消息，3号晚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2: 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0: 市等三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福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日前，房贷可以贷40年的新政策引发各方关注。银行对于新购房客户呢，已经可以按照40年的贷款期限进行受理。多家银行表达了，如果是新申请房贷，想申请40年期，那么贷款人需要在35周岁之前完成贷款发放。这也意味着，如果按照这个标准，1991年以前出生的贷款人在新办理房贷时，已经不能办理40年期的个人房贷了。
0: 昨天，根据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1: 昨天19时39分，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四川、陕西、重庆等地有震感。
0: 昨天下午的2点45分，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正在装修的一家餐厅发生火灾。海口市消防救援局第一时间调集力量赶赴现场处置。下午的15时23分，明火扑灭。截至目前，已完成了3轮搜救，火灾造成了6人死亡、3人受伤，伤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火灾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1: 继续关注新闻。近期，小红书平台发现部分账号利用 AI 生成虚假的体验笔记，用 AI 生成或拼接图片伪造实景、杜撰探店、住宿、就医、美容等使用体验内容，误导用户决策。昨天，小红书发布了关于 AI 制作医美、民宿等虚假内容治理公告。
0: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6名伊朗军人在美军对于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报道称，美军1号对于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军人死亡，其中有3人为隶属于伊朗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3号，伊朗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
1: 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的情况，并称打算向欧洲追讨美国给乌克兰军援的款项。
0: 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无耻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4: 908908，速通道高架刚刚过隧道，北往南。两车追尾，占据了最左侧车道，本来就已经很堵了，越来越堵了。
5: 好，果然呢是有事故啊！合肥市的速通路快速路的隧道下穿呢，这是由北向南方向，在隧道内是有事故发生。那本身呢，隧道内行车的视线不是很好，后方的各位车友，请您注意啊！目前队尾呢。

0: 经是排过了祁门路。
1: 08-08，阜阳路高架依然向北至固原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以北向南一路畅通。
0: 好，目前呢，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郭阳路这一路段呢是有事故发生。我们看到受到事故的影响，导致现在呢北二环东西向转上阜阳北路高架都是通行受阻。那由东向北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萧城路，由西向北我们看到队尾呢也已经是排到了接近中国铁建国际城湿地公园这个位置。那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受到阜阳北路事故的影响，东西双向通行不畅。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网络直播的分类啊有很多，有直播游戏的，有直播唱歌的，直播做手工的。但是呢，有些不法分子竟然胆大包天，网络直播自己的犯罪行为。那具体情况呢，我们马上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3: 2025年10月的一天晚上，张某饮酒之后啊，来到了一处住宅门口，开启网络直播，并在直播间内与网友交流。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张某借着酒劲儿，使用菜刀破门进入了该住宅。进屋之后呢，张某窃取了一幅字画以及白酒、牛奶等等物品，暗设财物合计价值365元。期间啊，他将破门入室以及盗窃的全过程进行了直播，在短时间内吸引了不少网友观看。随后他在逃离的过程当中正好遇到警车经过，因为害怕被发现而跳入河中，之后呢被民警救起并且传唤询问。到案之后，张某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被盗物品由公安机关依法扣押并且发还被害人。之后检察机关以盗窃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依法应予惩处。结合其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等情节，综合考虑其犯罪情节、犯罪金额以及悔罪表现等等情况，依法以盗窃罪判处张某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可能有朋友会问啊，都在上海，你看前几天说过那个偷轮毂盖的小哥俩，案值可是1000多呀，那只是行政拘留，而张某这才300多、400都不到，怎么就判拘役了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个数额较大的，一般啊是1000元以上，但是也有像北上广这样2-3千起步的。关键是什么啊？关键是入户，法律将入户盗窃单独予以列出作为入罪情形，不以盗窃数额作为定罪的前提，是因为入户行为不仅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更严重侵犯了其住宅安宁以及人身安全。直播内容千千万，直播犯罪，说实话我这还真是第一次看，这玩意儿有点废主播呀。直播呀，是公众娱乐互动、信息传播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流量带来关注的同时也暗藏风险。这无论是酒后冲动，还是说为了博取流量铤而走险，这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借口啊！希望主播们和内容创作者们应当深耕优质内容创作，而不是通过挑战法律底线来吸引眼球。同时，平台方也应该加强内容审核，对涉嫌违法违规的直播内容及时采取处置措施，遏制不良内容扩散蔓延，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
0: 是的，这个所有的主播啊，在直播的时候都要遵章守法，同时呢在路面上行车啊也是一样。刚才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呢，有听友发来信息说908，这前面的这辆北京现代的 SUV 啊，真的是感觉好像是不可思议啊，因为这辆车的后牌照呢居然是被折叠了起来啊。我们看到这是一辆北京现代的盛达的 SUV， 车牌照只能看到是皖 AGZ，然后后面的几个数字啊就看不见了啊。当然了，其实这种情况呢也是掩耳盗铃，因为这前牌照呢看的是清清楚楚，车牌号是皖 AJZ272。 我们刚才这位车主啊很细心，特意呢是开到前面，然后呢通过后视镜呢拍摄了刚才这辆车的车牌照。不知道是有意为之呢还是恶作剧啊。908的各位听友，那如果您碰到这种类似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把这个相关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啊给我们传过来。那同时呢也 也请该车的驾驶人啊赶紧靠边，把这个情况呢及时的这个车牌照的这个折叠的情况啊及时的恢复。另外呢，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及时向辖区的交警部门来进行反馈。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周女士啊，帮家里人打了一辆从绍兴到河南的顺风车，最终司机没来接她，行程却照常扣款。这其中呢，涉及一个操作，提醒有需求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4: 8月3号打的，在那个滴滴平台上打的那个顺风车，从浙江，客桥这边到河南，预约是8月4号早上，8:50来接我们。他打电话，他说明天可不可以晚一点走？他说再拼一个人，他叫我改到10点，就没有修改的时间的标志。然后他说，那你就点上车。
5: 周女士住在绍兴柯桥，说是暑假期间三位家人从河南过来玩，打算坐顺风车回去。订单显示，出发时间是8月4号8:35，到达时间是8月4号3:32，价格664元。这里的出发时间应该是预约的时间，实际上周女士3号就点了上车，所以到达时间会显示4号凌晨。
4: 3号晚上点的上车，7点多点的。当时嘛，想着这么大的平台，应该也不会说被忽悠嘛，被不会来接嘛，就一分钟的时间嘛，我就反应过来，就说害怕被骗了啊，出租车不来接呀，所以我们。就给一直给他打电话，一直打到晚上10点多，他就说好好好，我等一下我给你取消，一直打到10点多，10点半以后就开始不接我电话了。第二天他没来接我们，小孩子啊都还在这里，都没上车，我们也给他打电话了，也打不通。
5: 周女士说，后来家人另外叫了辆顺风车回河南，但是这笔订单的664元已经扣款了。采访时订单显示已完成，
4: 就是通过警察联系他，他说。要退这个钱，他说平台一直没有把那个钱，他还没到账，最近也都在经常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然后给他发信息他也不回。
5: 周女士联系过平台客服，她提供了一段录音，说是专员的回复，
6: 但是那个车主把这个订单删掉了，估计就是说他删掉之后就不想让别人查到他这个订单的钱已经到账了，但是平台那边确实核实到这个车费确实已经到他这个账户里面去了。
4: 平台那边就是说因为顺风车他们那边也管不到，反正就是各种推迟，这个钱他就扣掉了，然后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5: 现场周女士和记者联系那位司机，电话都没打通，记者发去短信后对方回了电话，
7: 我跟你说你不用跟我核实，警方已经跟我核实过了，这笔钱是异常的，只要这个钱到我这边账户这边，我立马打给他。
8: 但是是这样的，就他给我们听了一个平台工作人员录音，平台的意思说钱已经到你们那边了，
7: 没有用，他平台不只是一个处理方，因为滴滴顺风车是我没有给他送到，没有给他送到目的地，他钱到不了我这边。
5: 对方在电话里没有多说，记者和平台方面做了沟通，他们回复，在订单开始前，车主以修改订单时间、开启免费行程保险为由，引导乘客点击确认上车，平台在该环节设置了拦截提醒，提示请勿提前点击。后续车主多次点击确认到达，平台弹窗提醒乘客确认，乘客未点击我没上车，系统默认行程结束。目前该车主已按平台规则永久封禁，同时平台给予乘客部分出行体验补偿。当时司机到底是怎么跟周女士沟通的？为何最终没有来接？记者又联系了那位顺风车司机。
7: 我没有引导他，我叫他确认行程，付完车费。
8: 你后面怎么没去接他？
7: 去河南800-900公里，总共就500块钱，我当时有事情就没有去啊。就让他点上车，我没有去接到他，没有去给他送到终点，他就没有那个轨迹，没有轨迹，他钱到不了我这边。
8: 那后面平台说你多次点击确认到达，哎，
7: 我跟你讲，他那个行程上面我点不了到达，只有乘客的手机端才能点到达，账号不是封禁，账号是过了几天会恢复，叫静默，只不过说看不到订单。我想尽快解决这订单的事情。
5: 记者和平台确认，该账号8月初事发后就被永久封禁。周女士也强调自己没有在平台上点击过到达，目前已经收到平台的补偿。
0: 好，再来看下一条。那开学了以后呢，现在啊，这两天关于这班上子涵子轩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的话题，冲上热搜。那记得几年前的时候啊，像是班级里边的子涵一诺霸占新生花名册的那个时代，当时啊有一个段子说呢，班上老师只要喊一声子涵，一下子能够站起来3-4个孩子，还得靠着高子涵、矮子涵、戴眼镜子涵来区分。那么今年呢，开学的新风向悄悄来了。
9: 我叫赵子权，
10: 司马陈玉，
11: 关之尔，
12: 贾雨昕，
13: 李诗画，
14: 白晨锦，
15: 李问峰，
16: 劳鹏麦。
17: 我叫于念远，
18: 姬可玉，
19: 卢一诺，
20: 王艳瑶，
21: 张一墨，
22: 卢毅。

0: 8月31号，山东德州各小学迎来新生报道。2020年出生的孩子是其中的主力军。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那家长呢也是从70后到00后不等。像商好、乔川、锦瑜、景行，那一年级新生的名字当中呢，生僻字是明显减少了，而且大部分名字啊源自古诗词，好听又好记。
1: 那河南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的袁老师就说啊，在新生入班时点名的时候啊，感触很深。他说啊，清月、硕言、修齐，那一个个来自于国风典籍的名字呢，是格外亮眼。而现如今家长取名不再跟风，简约雅致、诗词古风款是越来越多，而且班级的重名率呢也低了不少。
0: 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显示，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啊，目前已经达到38.7%，较2015年的时候增长近3倍。不过，业内人士也是温馨提醒了：取名追求诗意好听的同时呢，尽量要避开生僻字，避免以后录入系统、办理证件的时候遇到麻烦。
1: 好，这里是欧江龙广播的口子叫新闻指动车，我们看到呢，目前合肥市的宿松路由南向北方向，之前呢我们说到这起事故啊，那现在呢对于通行没有影响，反倒是由北往南方向，在下川隧道出口的位置，那目前队尾的拥堵情况已经是排过了祁门路。
2: 好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1: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3: 大型商超、商业综合体、农贸市场人员流动大，突发险情容易出现疏散拥堵，经营主体要重点排查设备隐患，安全出口、疏散楼梯严禁堆放货品，上锁封闭，落实员工岗前安全提醒，熟悉灭火器材摆放位置和逃生路线，营业高峰加强现场巡查。